0: 对于很多中文读者来说，认识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是从他的代表作《午夜之子》开始的。小说的魔幻风格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色令读者欲罢不能。作家邱华栋曾评价说，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把全世界读者的目光转移到拉丁美洲文学上一样，萨曼鲁西迪也将读者的目光和小说创新的主潮转移到了南亚次大陆，实现了小说的大陆漂移的转折，将文学创造力的增长点强有力地转向了亚洲。如果说《午夜之子》的历史背景对中文读者来说比较陌生，那么鲁西迪的另一部小说《佛罗伦萨的神女》也许会让中文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小说的核心人物是个拥有成吉思汗血统的公主，而中国这个区域概念也多次出现在小说的叙述中。佛罗伦萨的神女是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宗教、民族的历史小说，它的故事发生在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不久之后的16世纪，故事发生的地域十分广大，有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意大利的美第奇政权，也有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伊朗的波斯帝国、中亚的乌兹别克王国等等，而许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也在小说中一一登场，讲述一段似真似幻的情爱传奇。
1: 这是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历史魔幻巨著，也是一部跨时空与想象力边陲的爱情传奇。英国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欧洲探险家哥伦布到达美洲，从印度到意大利，从伊朗到土耳其，东西方世界都在寻找一个黑眼睛公主的踪迹。历史有多么宏大，情爱就有多么离奇。作家萨曼鲁西迪以历史与传说为经纬，编织文学盛宴的奢华壮丽。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作品《佛罗伦萨的神女》，暂时逃离现实的所在，进入狂热梦想的奇迹。

萨曼·鲁西迪1947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穆斯林家庭，14岁赴英国接受教育。1981年他的第二部小说《午夜之子》出版，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此后他的一系列作品深入探讨了历史和哲学问题，他本人也被称为后殖民文学教父。2015年燕山出版社推出了刘凯芳教授翻译的中文版《午夜之子》，2017年又推出了刘凯芳教授翻译的另一本鲁西迪小说，就是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中文版《佛罗伦萨的神女》。英文版《佛罗伦萨的神女》出版于2008年，这是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宗教、民族的历史魔幻作品。鲁西迪将故事的背景设定得极为宏大与辽阔，故事的地图覆盖了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意大利的美第奇政权、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伊朗的波斯帝国、中亚的乌兹别克王国。故事中的英国和西班牙正在争夺海上霸权，欧洲人哥伦布到达了美洲，即将揭开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在故事的魔幻表象之下，鲁西迪更想呈现给世界的是故事的内在，也就是东西方文化的相遇和交融。小说《佛罗伦萨的神女》分为三部，第一部讲述了一个神秘的金发男子来到印度的西克里，这座城市是莫卧儿王朝全盛时期的首都。这个叫尼可罗的男子见到了阿克巴大帝，讲述了一个消失于历史中的黑眼睛公主的故事。论辈分，这位卡拉克孜公主是阿克巴大帝的姑奶奶，而尼可罗自称继承了公主的血统，有权向皇帝要求部分权力。小说的第二部分中，佛罗伦萨男子阿加利亚先是当了雇佣兵，驰骋沙场几十年，后来成为奥斯曼土耳其的军人，打败了波斯国王伊斯马仪，赢得了国王的情人卡拉克孜公主，还有公主的女仆镜子姑娘，而这也成为了奥斯曼帝国除掉阿加利亚的借口。他把一个莫卧儿公主作为战利品掠到了奥斯曼帝国，等于对莫卧儿皇帝开战。阿加利亚带着公主回到了故乡佛罗伦萨。小说的第三部，公主在佛罗伦萨被尊奉为神女，受人敬仰，后来却被视为女巫而遭到驱逐。阿加利亚为她战死，公主带着镜子姑娘逃离佛罗伦萨，沿着新开辟的航路去往新的大陆。而在莫卧儿帝国，阿克巴大帝放逐了自称是公主后人的尼可罗，凭借强大的力量换回了失踪的公主。公主否定了尼可罗的叙述，也否定了阿克巴的叙述，讲出了自己真正的命运与经历。鲁西迪被认为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在小说《佛罗伦萨的神女》中，他通过跨层叙述的手法，用想象与回忆，将16世纪早期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时代与16世纪晚期印度的阿克巴大帝时代连接在一起，实现了东西方跨越时空的对话。故事的核心人物，也就是小说题目中的神女，是一位姿容绝代的公主，然而她的登场姗姗来迟，似真似幻。小说的绝大部分都是不同人通过想象与回忆再现和拼贴出这位公主的经历。在不同的人眼里，公主有着不同的形象，榜样、情人、敌人、女神。在她并不在场的情况下，她像个容器一样被人使用着，各种各样的人把他们的一切倾倒在里面，这其中有自己的爱好、憎厌、偏见、癖好、秘密、担忧和欢乐，有他们未曾实现的自我、他们的影子、他们的清白和罪过、他们的怀疑和信心，他们对自己人生在世所做出的最慷慨和最吝啬的回答。在鲁西迪的笔下，公主的出身非常显赫，她是一个具有真正察合台血统的公主，
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是帖木儿家族的成员。他的哥哥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国君主巴布尔，因此他被叫做中国公主或者印度公主。公主的称号是卡拉克孜，意思是黑眼睛。她生来带有异乎寻常的魔力，无论谁都伤害不了她，即使是嫉妒她的姐姐也被她所吸引。她的兄长巴布尔在建立莫卧儿帝国之前，曾经遭到乌兹别克军阀西班尼汗的围困，不得不献出自己的以美貌著称的妹妹。这位公主接受了命运，不过她要求带走最小的妹妹卡拉克孜公主。小公主有一个形影不离的玩伴兼侍女，因为和公主长得很像，别人都叫她公主的镜子。这次镜子姑娘跟随小公主一起被掳走了。十年后，西班尼汗被波斯国王伊斯马仪打败。为了向莫卧儿帝国示好，伊斯马仪将大公主送回兄长巴布尔的身边，而小公主拒绝回归家族，选择留在波斯成为伊斯马仪的情人。这让巴布尔十分震怒，他决定将这个小妹妹逐出历史，从所有记录中抹去她的名字。然而对于公主来说，这些并不重要，相比兄长和家族给自己的尊荣、历史的记载，她更渴求自由。如果说当年因为姐姐的牵连成为西班尼汗的战利品是不得已，那么现在的她充满了反叛精神。学者李慧敏说，卡拉克孜的生命格言有两个，一个是生存下去，一个是和帝王在一起。为了生存下去，她离开了伊斯马仪，抛弃了阿加利亚，扔下了和他一起到达新大陆的佛罗伦萨男子阿哥和镜子使女，甚至抛弃了带他回到莫卧儿的讲述者，最终站在了阿克巴的面前。

这是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历史魔幻巨著，也是一部跨时空与想象力边陲的爱情传奇。英国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欧洲探险家哥伦布到达美洲，从印度到意大利，从伊朗到土耳其，东西方世界都在寻找一个黑眼睛公主的踪迹。历史有多么宏大，情爱就有多么离奇。作家萨曼·鲁西迪以历史与传说为经纬，编织文学盛宴的奢华壮丽。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作品《佛罗伦萨的神女》，暂时逃离现实的所在，进入狂热梦想的奇迹。

公主放弃了家族和亲人，漂泊在丝绸之路上，成了一个无根的人。在公主的情人中，武士阿加利亚也是一个无根的人。卢西迪写道，当一个人失去了家、亲人、朋友、故乡和祖国，他便成为了没有语境的存在，必须要面对人类状况的极度荒谬。这是阿加利亚在安德烈的雇佣军舰队和奥斯曼海军发生小规模冲突后被遗弃在雾中时学到的教训。阿加利亚爱上了公主，给公主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安吉丽卡，意思是天使。当他带着公主回到故乡，卢西迪写道，他带来了一阵仁爱的轻雾，使得佛罗伦萨人心目中充满了慈爱、孝顺、肉体和圣洁之爱的种种形象，家庭生活的质量也有了改善，出生率也提高了。人们觉得他带来了种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变化，于是将他视为神女。但同时，公主和镜子姑娘又是人们眼中具有魅惑魔力的妖妇。小说中写道，佩尔库辛纳人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美丽、这样令人销魂的两个女人，简直就是天后级的女妖，她们竟然要住到她的家里来。学者卢青认为，公主和女仆镜子姑娘是独立自主的。小说中写道，这个女子不顾世俗的观点，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力塑造了自己的生活，还有镜子姑娘像个男人那样抱紧了她。这里她颠覆女性的柔弱形象，而具有男性一样的力量。再如，她也没有命令她的女奴脱下面纱，她完全自己做主。镜子姑娘也一样，她们和男人一样骑马，叉开双腿骑在马上。卢青认为，这两个女性不像传统女性那样顺从男性，主宰自己的身体和命运，触犯了男权社会文化习俗令女性窒息的规范秩序。她们拥有着男性的自主权，更具有生命力的巨大魅力。而关于传统的天使一般的女性，小说中也有一个经典的形象，她就是阿克巴想象出来的完美女性伴侣皇后焦特哈。小说写道，她是阿克巴想象出来的妻子，这就像小孩子想象出自己的玩伴一样。尽管皇帝有许多游荡着的活生生的后妃，但是他认为只有那幻想才是真正的皇后，那位并不存在的心上人是确有其人的。焦特哈美丽端庄，智慧过人，举止优雅，嗓音悦耳，也懂得如何取悦皇帝。小说写他从来没有哪个真实的女人会像他那样一心全在皇帝身上，自己没有一点要求，随时听从皇帝的召唤，那是不可能的。如此完美无瑕简直是幻想，这正是皇帝最宠爱她的原因。学者卢青认为，焦特哈的存在是为了完全取悦男性，她不出皇宫半步，皇宫就是阿克巴束缚她的空间，自己被剥夺了权威，沦落到接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被别人塑造的形象的地位，他的生存与否取决于皇帝的意志。然而阿克巴渐渐地有了一些尊重女性独立人格的萌芽，他的孤独让他渴望听到别人的真心，于是他渐渐发现在焦特哈那里得不到自己期待的理解与尊重。卢青分析道，皇帝没有意识到这正是因为焦特哈全然的附属顺从而没有独立人格，最终必然的，焦特哈只能满足皇帝对没有独立人格的附属女性的全部幻想和需求，却满足不了皇帝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孤独内心对和另一个独立个体灵魂交流的渴望。于是当异乡人尼可罗来到西克里为阿克巴讲起卡拉克兹公主的故事，皇帝的心渐渐被这个有着独立自主灵魂的女性所占据了。
对于黑眼睛公主来说，生存与自由远比爱情重要。她知道，当自己无可避免地要在爱情和自我之间进行选择，她绝对不可以选择爱情。在佛罗伦萨兵荒马乱之际，公主和阿加利亚分别，阿加利亚愿意为公主而死。公主说，让我留下来，把我交出去，这样一切都会结束了。紧接着鲁西迪写道，在他的声音中又可以听出一丝诧异的口气，他怎么会让自己有这样的感觉，说出这样的建议来。这样的女人是真实鲜活的，有着极为强大的生命力，也因此远比焦特哈那样没有独立人格的所谓完美女性富有魅力。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她的自由和自主是有限的，她必须割舍亲情爱情，才能沿着丝路和海上丝路走得更远。她必须借助一个又一个男人的保护，甚至是尼可罗的讲述，阿克巴强烈的想象，才能从新大陆和死亡中回到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回到生的状态。然而即便如此，男权的秩序其实不允许这样的女性存在，这一点在佛罗伦萨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公主先是被奉为神圣的座上宾，很快又被褫夺了神女的光环，被视为邪恶的巫女。这一次，公主带着镜子姑娘逃离了混乱的城市，在人们不知道的新大陆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最终，公主先于侍女去世，而侍女后来生下了孩子，也就是异乡人尼可罗的母亲。学者卢青解读说，神女的死亡，吴宁说，是这一充满生命力的我行我素的女性无法生存的写照，能生存的却是她的镜像女仆，她沉默隐忍，只是神女的附庸。作为延续她生命的女性，褪去妖妇的那一面，终究过着世俗屋中天使的生活，退隐到家庭生活的安全屏障之中。女仆是公主生存在男权社会现实生活的替身，她皈依了家庭生活，在现实中怀孕生子，共用安吉丽卡的名字。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鲁西迪对神女这一形象的存在是向往激赏的，她是超凡脱俗的，但同时又是悲观无望的。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南部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三天内各海区视程良好。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两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8 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0.8 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0.9 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6 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 0.8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1.5 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凌云当日性命为伽罗所救，知道他的能耐，不再多问，飞一般的去了。过了两刻，他当真去了一群黑漆漆的便桶竹菇，还沾了少许的粪便，又腥又臭，一进来便让大伙捂住了鼻子。伽罗已经准备好一个铜火盆，让凌云将那木菇扔上去，再拨了些灯油点火烧起来。师秀也极是疑惑问道，这东西当真能医好公主？伽罗白了他一眼说，
4: 余长，你以为你经常用的金疮药是什么做的？那是童子便。
3: 师秀说，这我知道，童子大便有通经化瘀、清热解毒之效，许多药都能用它做药引。
4: 那你还惊讶什么？
3: 师秀知他任性，也不计较。凌云说，
5: 即使如此，何不直接用金疮药给公主涂上止血呢？
3: 伽罗说，
4: 你去涂上金疮药试试，能止血呀，算你有本事。
3: 凌云不敢忤逆他，也不敢动。伽罗又说，
4: 你以为你上次喝过的救你性命的凝针粉是什么呀？
3: 凌云祈祷，
5: 难道也是童子便？
4: 你还真是聪明，是十一月苍山上采到的野菊花和童子大便晒干磨成的粉。
3: 众人听他大谈一番童子便，均感恶心。伽罗也不理会，等那竹菇燃尽，将菇灰取出，敷洒到了阿盖的指缝，血立即止住。伽罗又让侍女用布将阿盖双手缠住，好让孤灰药力渗入双手。过了片刻，阿盖缓缓地睁开眼睛，见四周尽是目光，哑然道，
4: 出了什么事？
3: 梁王夫妇闻讯赶来，见爱女已经苏醒，这才松了口气。全银书跟在王妃嘉熙身后也赶来凑热闹，见凌云也在堂内，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嘉熙问道，
6: 伽罗，公主怎么会晕倒流血？到底是什么病啊？
4: 伽罗说，这个我也不知道。
3: 伯罗听说，立即命人去请遍城中的名医。大理诸人见他大有轻视伽罗之意，不免有些愤愤不平，伽罗却是毫不在意。伯罗又连声问道，
5: 段平章人呢？不是说已经从大理回来了吗？公主病倒，他人去了哪里？
3: 师秀说，
5: 回大王话，信居人刚到宫门就被马平章派人叫走，说是行省有急事。
3: 马平章就是另一平章正室马哈之。伯罗一声冷笑说，
5: 如今我这女婿倒真是勤于政事，一回大理几个月，人回了中庆，又赶着去中庆署，竟是连公主生病都不管不顾了。
4: 他往常一向对段公极为客气，今日却敌意极盛。众人知道他关心爱女，虽不满他冷嘲热讽段公，毕竟这是人家家事，也不好多说什么。
6: 阿盖忙说，女儿已经没事了，父王不必担心。
5: 伯罗说，还是要请名医来看看才好。
4: 他爱女心切，也不离开，一直等到几名大夫到来。只是大夫诊断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又听说伽罗竟用便粉竹菇用来给公主千金之躯治病，更是骇然。
5: 阿盖听说也深觉恶心，望着自己的双手紧皱起了眉头。
4: 伯罗见状不免疑虑更深，问道，
5: 伽罗，你将这么脏的东西用在公主身上，有何居心呢？
6: 伽罗说，当然是治病救人了。大王，你宫里藏的医书我都已经读过了，你随便去找一本翻看，上面

0: 大王，伽罗是我药师殿白沙医师的高徒。伯罗说，
1: 那又如何，你们大理。
0: 凌云突然插口说，
2: 伽罗医术高明，大王尽可放心。当日属下伤重急死，是他出手救治，将我从阎王爷那里拉了回来。
0: 伯罗听了半信半疑说，
1: 当真？
0: 凌云说，千真万确。大王只需想想，伽罗若没有非凡出众的本事，段平章怎会特意将他带来中庆呢？这一语极是有力，伯罗心中轰然一响，暗道，
1: 原来段公是有意将这个懂医术的印度小女子放在身边，看来他犹自记恨当日行宫险些中毒一事，对本王并不放心。
0: 哼！一名大夫听了伽罗一番言论，也深觉有理，上前说，
1: 哦，这位姑娘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许多外伤药也都是用人中黄来做药引呢。
0: 伯罗便说，
1: 既是如此，就先看看疗效再说吧。
0: 命人送大夫出去，见外面天色已黑，段公人还未归，心头更是有气，又不好发作，只得安慰了女儿两句，自领人离去。段公一直到深夜才回来中爱宫，听说阿盖白日晕倒流血，很是担心。阿盖说，
3: 已经没事了，就是一想到我手上的这个药是那个做的，就觉得怪不舒服的。
0: 段公说，
1: 伽罗医术很好，人又热心，他绝不会害你。
3: 阿盖说，我知道。低下头又说，啊，那些兰花我很喜欢，还要多谢你。
0: 段公说，
1: 你我已是夫妻，何况我也爱上兰花，有什么可谢的。
3: 那也要谢谢你亲自上山去挖，又千里迢迢运来中庆。阿奴，我想好了，要将蕙兰摆在卧室窗口，墨兰呢则种在书房窗下，书房里啊原先那些兰花还是照旧放在那里。
0: 段公说，
1: 好，都由得你。哎，中原啊有位大诗人名叫屈原，对兰花极为的赞美。他作诗说呢，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所以啊，中原人呢将画兰称作是写离骚。
3: 阿盖笑道，那咱们夫妻二人爱兰至此，种了这么多兰花，当可称得上是种离骚了。
0: 他夫妻二人为兰花记忆一夜，情深绵绵，自不必多提。中爱宫中的其他人却是气愤的难以入眠。师秀将白日伯罗言语告知师宗杨志等人后，大理诸人深为震惊。师秀说，
1: 你们都不在场，那梁王的口气简直是伽罗在下毒害他女儿一般。
0: 师宗说，
1: 公主一向是他掌上明珠，他爱惜女儿倒也罢了，只是为何他突然对信居大加讽刺，公开表示不满。
0: 杨志说，
1: 也许这只是他长久以来积累的不满的一次发作。云南自成立行省以来，历任梁王均有与行省争权之举，甚至还动过真刀真枪。到伯罗这一任时，行省势衰，成为傀儡。然自信居入主行省以来，以德服人，积德人心，行省又有复振之势，这正是梁王对信居不满的原因呢。
0: 师秀说，
1: 要我说，信居何必再做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平章，岂不比在这里为他人做嫁衣裳强得多。
0: 师宗忙说，
1: 可别胡说，让信居听见饶不了你。
0: 杨志说，
1: 梁王今天既已露出真实心意，终究会有撕破脸皮的一天，日后啊我们要多加小心才是。
0: 师宗说，
1: 杨员外，你还是得找个机会提醒一下信居才是。
0: 杨志叹道，怕是信居根本听不进去啊。众人知他暗指段公已经完全沉眠于阿盖的美色，无力自拔，心头各自微微叹息。来年春天，段公从大理带来的那些兰花果然开得茂盛无比，引来大片蝴蝶，将中爱宫装点得生机盎然，成为一大奇观。只是这大半年间，阿盖又闹过多次莫名流血之事，甚至段公也出现过几次流血，与阿盖极为相似，只是阿盖在指缝间，段公并在耳后发髻处。梁王请来中庆城中所有名医，苦无对策，上好的金床药也不能止血，还

0: 是伽罗照旧用便桶朱骨灰治好，却始终找不出病因。宫中有人谣传是钟爱公风水不好，地底下有怪物作祟，梁王便请了盘龙寺高僧莲峰来做法驱邪，却还是无效。传闻莲峰禅师能预知未来，段公特意问以国运，莲峰回答说，20年后国将亡啊。梁王得知后即使不快，对莲峰也不再似以前那般礼敬。奇怪的是，钟爱公与仪侍女仆从不少，唯独段公阿盖二人有此怪病，因而又有人谣传说段公父兄与梁王本是死敌，段公兄长段光又是被梁王害死，段公却贪恋美色，娶了仇人之女，是以上天降下这个莫名的诡异病来惩罚他夫妻二人。梁王听到风声大怒，下令追查散布谣言之人，只是这等风言风语本就是捕风捉影，找到源头极难，他一追查更引来诸多猜测，翁许二人也由此生出了许多嫌隙来。梁王甚至一度打算将爱女接离钟爱公，还是阿盖自己非要与段公一起，才没有惹出大的不快来。幸好这些事只是在梁王宫中流传，外人并不得知。
1: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8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到了兰花花开的时候，段公夫妇流血事件才逐渐减少，正好阿盖兄长阿密要新娶一房小妾，伯罗想借机冲喜，特意下令大操大办，搞得倒是如同世子娶正妃一般。那新娶的小妾名叫李芳树，是个汉人小吏的女儿，长得极是美丽，容貌不在阿盖之下，只是始终木着脸，一脸愁容，似是并不喜欢这场婚事。她本已经出嫁，却不知道何故又被丈夫休掉，这才被阿密娶为姬妾。没过几日，李芳树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全身水肿，肌肤出疹，头面肿大如斗，好好一个美人转眼成了怪物，很是令阿密扫兴。宫中谣传是阿密正妻忽地金嫉妒下毒所致，阿密愤然去向妻子兴师问罪。忽地金是蒙古贵族女子，性子泼辣刁钻，也不好惹，夫妻二人大吵一架，闹到了梁王面前。伯罗已知道伽罗能耐，急忙命人将他请去看看究竟。伽罗一搭李芳树手腕，却是脉象平和，只是身体有些虚弱，并无其他的异象。他思索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出发病的原因。到得中午，阿密命人送了饭菜进去，香气扑鼻，伽罗便与李芳树一道进食，见他面容浮肿的厉害，两眼难以开合，食欲却是不错，便觉得奇怪，暗说哪有众多生病的人还这么想吃东西的。吃完饭，有人收拾了碗筷出去，关上窗子，屋里气味渐浓。伽罗看到内室的床桌椅柜都是新制，这才恍然大悟，忙让人准备另一间屋子，抬了李芳树进去躺下，又买来一筐生螃蟹捣碎成糊状，敷遍了李芳树全身，上好药，关上门出来说，
2: 我已经给李家娘子上好药，只要过上一两天，她全身水肿啊，自会消退痊愈的。
0: 阿密说，这到底是什么怪病啊？
2: 伽罗说，李家娘子啊，对新漆过敏，世子啊，只需将新家具换掉就可以了。
0: 阿密说，原来如此，伽罗娘子啊，当真是神医。
2: 伽罗另有急事，只匆匆地说，世子有事再来叫我。
0: 他已经从李芳树怪病上得到了提示，约略明白段公阿盖不住流血的原因，当即回到钟爱宫，直闯入段公书房。这间书房并不大，却是段公夫妇的私密天地，从来不准外人进去。平日打扫等琐事也是由阿盖自己动手，原是学段公原配高兰亲自操持之故。侍女拦不住伽罗，只好跟进来告罪道，
2: 公主，是伽罗娘子非要进来。
0: 阿盖正在窗

0: 刚想读书，放下手中的书卷问道，伽罗，你有事吗？伽罗也不答话，环视书房，细细寻找可疑的事物，最终将目光落在了书架上的兰花纸上，便上前先将案头的兰花搬下来。阿盖忙问道，你这是要做什么？伽罗说，公主，你先让璎珞他们出去。阿盖不明所以，但他素来信任伽罗，便命侍女退出。伽罗举起兰花往地上砸烂，拨开碎渣碎土，细细查看，那陶器花盆做得极为特别，内壁有许多小孔不说，内壁外壁中间竟是中空的夹层，夹层当中有一些暗红色的枯干败草。他拿起一块碎陶片闻了一下那枯草，说，嗯，就是它了。阿盖说，这是什么？奈何草，一种慢性毒药，靠挥发气味散播毒性，你和信居啊总是流血，就是因为中了他的毒。阿盖听了半信半疑问道，我流血的次数远远比信居多，就是因为我总待在书房，时间远比他长吗？正是如此啊，若不是我侥幸想到了变桶逐孤的法子，每次啊都及时医好了你和信居，怕是你们两个日积月累下来早就毒发流血不止而死了。哎呀，那你快些放下那毒草，小心中毒啊。这些草啊在里面已经一年了，毒气挥发殆尽，毒性呢已经大为减弱，倒也亏得信居特意从苍山挖了兰花给你，不然的话只怕你啊还要买这人的有毒兰花呢。一边说着，一边随手自书架上取过一个木盒。阿盖说，那盒子千万动不得，里面装的都是信居的重要之物。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比性命更重要的吗？将盒子里面的手扎信件一股脑倒出来，将奈何草一一挑出扔进木盒，再搬下书架上的兰花，一一砸烂花盆，果然每个花盆都有夹层，中间夹有奈何草。伽罗说，我送给公主的那些兰花都在这里了吗？阿盖点了点头。伽罗将奈何草全部塞入木盒装好，合上盖子说，现在公主该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不能让外人知道了吧。阿盖脸色早是一片煞白，他当然知道这些兰花都是凌云送的，伽罗是在帮他掩饰，他当然也不愿意揭露他令他送命，只是一想到他竟然可以用这种手段来报复他，他还是不寒而栗，全身冷汗直冒。伽罗说，公主，这件事你先不要管，也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啊。阿盖说，我知道。他当然知道这件事只要泄露一个字，凌云必死无疑。又说，可是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抱了那盒毒草镜子来找凌云。凌云一直陪侍梁王在外面办事，晚上才回来，远远见到房间内燃着灯烛，人影映窗，胭脂纤弱，似是女子，心念一动，暗说，莫非又是全音书派侍女来找我，亦或是他本人？他胆子可真是越来越大了，竟敢公然在我房中点灯，我早晚得被这女人害死。抢进了一看，却是伽罗坐在灯下等他，不由得一愣，问道，哎，你怎么又随便闯进我的房子里来啊？伽罗说，
1: 我有一件很要紧的事要问你。
0: 什么事啊？
1: 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
0: 凌云解下长剑放在枕边说，我又不知道是什么事，不能先承诺你。
1: 那好，我找到了公主和信居不停流血的原因，你想不想知道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你想知道的话就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我问你话你得老实回答，第二，你绝不能再插手管这件事。
0: 这件事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我凭什么要答应你？
1: 那好吧，我走了。
0: 说着便慢吞吞地站起身来。凌云终究还是按耐不住好奇说，好，我答应你，病因是什么？
1: 很简单，他们二人啊都中了毒。
0: 凌云吃了一惊说，中毒？
1: 是啊，毒药啊就在你托我转给公主的兰花花盆里。
0: 什么？
1: 伽罗拍了拍木盒说，这是我从你那些花盆夹层中挖出的毒草，全在这里了。
0: 凌云略一思索，马上醒悟过来，到床边取了长剑，拔腿便走。
1: 伽罗一把抓住他说，你答应过我的，不能再管这件事。
2: 凌云说，你相信不是我下毒？
1: 当然相信，不然你还能活着站在这里说话吗？信居手下人不杀你呀，梁王也要处死你，你呀快些坐下，我有话问你。
2: 你是想知道那些兰花从哪儿来的吗？好，我告诉你，总有个十八九岁的少年拉着车子在王宫门前叫卖兰花，我就是从他那里买的。他告诉我他在菜海子有块苗圃，我听你说公主喜欢那些兰花，又特意去苗圃买过。
1: 那花匠叫什么名字？
2: 汪宇。
1: 好，我回去告诉施秀与姨长他们，不过啊，你绝对不能再插手这件事。
0: 顿了顿他又说，
1: 你也该知道你的梁王与我们信居最近很有些不愉快，你若再卷入毒兰花这件事，不但你自己性命难保，还会引发两方的猜忌。
0: 凌云一时沉默，半晌才问道，
2: 你是想揽到自己身上吗？
1: 是啊，兰花本来就是我送给公主的嘛。
0: 转身欲走，凌云说，
2: 等一等，你怎么知道不是我下毒？
1: 伽罗嫣然一笑说，我就是知道。
0: 抱着盒子离开凌云住处后，伽罗又赶回中外宫找到失踪，告诉段公和阿盖是中了奈何草毒，毒药就藏在自己买给阿盖的兰花的花盆之中。失踪听了急忙要领人去捕那种兰花的汪宇。杨宝听说汪宇不过是个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少年，料来失踪抓了他来无非是要严刑拷打，逼他认罪，再招供出背后的主使，忙说，
2: 我有个主意，说不定啊可以人赃并获呢，令他难以抵赖。
0: 如此说了一番，失踪说，
2: 好，就依你所言。
0: 伽罗本不是什么考虑周全之人，告知众人兰花有毒后才想起来，若是那花匠招出卖兰花的是梁王侍卫，岂不要立即露出了马脚，便也闹着要跟去。失踪说，
2: 伽罗认得路，幼时的毒草同去也好。
0: 众人连夜来到了菜海子。菜海子实际上是滇池海湾，水域辽阔，湖中多水草莲藕，四周多菜园稻蔬，极有田园风光。正当春季，花竹一如，虽已是晚上，却还是有不少情侣在水堤边习作私语，月色下别有一番景象。伽罗坚持跟来，半路上才想到那花匠并不认识自己，一旦见面一样会露馅，有心想找杨宝出个主意，一路却不断地被失踪追问各种细节，竟始终没有找到与杨宝单独说话的机会，甚是焦急。他虽然也来过菜海子，却只是寻常游览，根本不知道那苗圃在哪里。绕了几圈，失踪狐疑问道，
2: 你不是说来过几趟吗？怎么转来转去都找不到啊？
0: 伽罗后悔不迭，只好说，
1: 来的时候是白天，现在是晚上，所以不认得路吗？
0: 还是杨宝说，
2: 兰花背阴生长，北边有个大坡，林木又密，应当在坡后。
0: 正好遇到一名路人问路，果然得知北岸竹林后有一花圃，当即寻来。那花圃不大，四面唯有篱笆，东面有一间大木屋，有微弱的烛火映出。杨宝先推开篱笆，走到了花圃中，叫道，
2: 卖兰花的在吗？有主顾上门。
0: 等了一会儿，一名汉人少年秉烛而出，点燃门边的一个灯笼，连人也不瞧，随手一指仆地说，
2: 都在那里，你自己去挑吧。
0: 杨宝往地里看了看，均是盆养兰花，品种稀松平常，实在无法与段公从大理带来的花色相提并论，便说，
2: 哎，还有好的吗？我是梁王宫里的，我家主人很是挑剔。
0: 那少年说，
2: 哦，
0: 这才走上前来，仔细打量着杨宝，见他一身雨衣打扮，腰间挎着刀，忙说，
2: 原来你是梁王宫里的人，屋里还有些更好的品种，官人请进来看吧。
0: 当即领着杨宝进屋，只见木屋中南面靠墙角处摆有一张床，床头有一只箱子，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家具。北面窗下摆了不少兰花，品种果然比外面蒲地里的要好上许多，花盆也是上好的陶器，又古朴又精细，与伽罗在阿盖书房砸烂的那些有毒的夹层花盆一模一样。杨宝心说，
2: 他听说我是梁王宫的人，又见我一身雨衣打扮，特意领我进来，自然是因为屋里这些兰花盆中事先装有毒药的缘故， 只是他自己

0: 就住在这屋子中，为何不会中毒呢？伽罗明明说这种毒药药性太慢，没有解药，莫非他也识得用那变筒竹菇止血？果真如此，他可真不是一般人呢、啊、便假意问道，小哥叫什么名字？兰花养的真是不错啊。那少年说，我叫汪宇。好，那请汪哥帮我挑上两盆吧。那少年汪宇随意拿了两盆交给杨宝说，我这里只收金银，不收海币。
1: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2: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3: Sabay di me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6: Nasok sabay di?
7: Enjang day,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怎么你干嘛呢？
2: 喂，
6: 我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re,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的报道说，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2: 报道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说，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当地时间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另一方面，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0: 根据美国媒体9号的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讨论美伊协议。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在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美伊双方达成协议。另外，根据路透社9号的报道说，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航运数据，一艘载有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当天正尝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前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此举已经获得伊朗的批准，一旦成功，这将标志着美伊冲突2月28号爆发以来首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船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英国媒体9号的报道说，英国龙号驱逐舰将会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张女士，我们看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之后呢，美军称将会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警告说不要侵犯伊朗的油轮和商船，否则将会遭遇到猛烈的打击。所以您如何认为这一次小摩擦对双方来说有哪些意味，又如何来看待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
3: 我觉得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其实都是在采取有限的威慑叠加呢外交谈判的双轨并行的策略了。现在美伊谈判陷入了僵局，那美方的破局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的运输能力来切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财源，迫使呢他能够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那美方呢继续的海上封锁，而且还启动了自由的计划，一是为了显示出美军在海军的还有空军的力量上的优势了，那么向伊朗的释放一种信号，就是面对美军的精准打击和封锁呢，伊朗是难以完全控制住海峡的，长期下去呢只会加剧伊朗国内的经济的压力还有孤立。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想要测试一下伊朗的反制能力到底是有多强。而伊朗方面呢，他则是继续采取非对称的威慑战术，主要是展现自己的抵抗意志啊。而且伊朗也已经明确的表示了，任何反对他宣布的过境规则的船只呢，都是会遭遇到猛烈打击或者是拦截的。那么近期呢，其实他也在不断的通过无人机啊、快艇啊这样小成本的方式来给对方呢造成更大的损失和成本。所以双方呢就是在看谁先耗不下去，设法让对方呢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但是虽然美国和伊朗现阶段他们都不愿意看到大规模的冲突升级，但是这种相互的拉锯战很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战略误判，那他也会给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双方的这种试探呢，也可能会导致数百艘船只的滞留，那它也会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0: 另外我们看到美伊双方正在就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可能会恢复自由计划行动，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而且是无理的要求，这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所以你又怎么看待美伊双方的最新的举动？
3: 我觉得美国和伊朗呢，虽然双方都是有强烈的谈判动力的，但是问题在于双方的要价呢还是有不少的分歧，所以我们看迟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谈判成果。现在二者呢采取的措施就是以牙促谈的，美方呢一方面想通过持续封锁呀、恢复自由计划呀等等作为一种谈判的杠杆，一面呢又推动14点这个谅解备忘录，而伊朗呢则是非常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在压力之下呢做出任何屈服，而是要审查美国提出的方案。但是二者呢，当然也没有宣布说谈判破裂。我觉得这种双方看似矛盾的表态呢，它是有三个目标的。第一个是相互之间还在博弈，都指望呢通过施压让对方先做一波让步；还有就是给本国去释放一种信号，表明啊自己在双方的互动当中呢是占据上风的。另外就是双方也都想在谈判当中呢拿到成果，但是又不愿意妥协。现在看来，我觉得双方呢有两个重大分歧的，一个是在高浓作用的处理方面，那美国呢坚持伊朗必须要把库存移出境外，而伊朗呢则是坚称自己还有和平用核的能力和这个权利。另外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伊朗呢认为不可能回到战前的状态，而美国呢则是认为美方自己在战争当中既然取得了胜利，就不想给伊朗更多的溢价空间了。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伊朗的内部的意见呢也并不统一，比如很多强硬派也表示说美方的提案是一种愿望清单而已，是不会实现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双方呢可能会在部分的议题上尽可能达成相互妥协，但你要说全面协议的彻底达成的恐怕仍然是道阻且长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解读，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录制。
4: 好的，谢谢应峰。美国希望重新启动伊朗核问题谈判的同时，警告将向任何威胁美国船只的伊朗舰艇开火。美伊脆弱停火面临哪些考验？来看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关注到的是，美国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在外交谈判仍未明朗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是高度紧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伊朗试图建立机构控制海峡航运，并向船只征收费用是不可接受的。若伊朗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挑衅，美军将继续防御性回击。 他批评伊朗海上小艇蜂群战术，这些小型快艇以普通渔船为掩护，不仅难识别，即便被监测到，留给美军的决策时间也极为有限。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关注到的是美军护航困难重重。早在四月份，美国军方就悄悄筹备一项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影响力的行动，为民用船只提供军事保护，加大对德黑兰在谈判中的压力，同时削弱其巩固对海峡控制的努力。分析称，美国派遣更多舰艇不仅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也会分散海军在该地区另一项主要任务的资源，即封锁伊朗港口，切断伊朗政权的石油收入来源。美国在该地区行动能力的局限性是暴露无遗。再来看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报》，关注到的是施压还是谈判。华盛顿仍在等待德黑兰对最新谈判立场的回应。伊朗对美国在外交道路上的动机和诚意是表示怀疑。美国通过对驶入伊朗港口的船只进行袭击，迫使伊朗加快签订对美国有利的协议。实际上，美国对伊朗施压效果相当有限，持续施压一旦失败，美国可能会越陷越深，白白消耗军力，并且影响声誉。即便是谈判，最终恐怕只能形成一个大概的框架，伊朗不会拱手让出核心筹码。最后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媒体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关注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长期化。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是反复升级，有观点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可能彻底开放，市场不再将海峡危机视作短期地缘政治事件，可能演变为长期性风险。尽管特朗普多次声称停火仍然有效，并暗示谈判存在进展，但零星交火随时可能引爆危险时刻。如果没有实质内容的和平协议，国际油价将维持高位，航运保险费用远高于冲突前水平，利率市场也开始重新计算长期能源冲击风险。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0: 好的，卢志，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的报道说，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在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
5: 据报道，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哈桑·霍梅尼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赛义德·马扎赫尔·侯赛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称，敌人想获取相关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穆杰塔巴采取行动。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
0: 伊朗足球协会九号表示，伊朗男足将参加定于下月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是主办方需要满足伊朗方面的一系列要求。
1: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足协方面表示，伊朗男足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方必须考虑到伊方关切。据报道，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方提出十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以及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问仅限于比赛技战术层面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他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 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0: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当中设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哨所，以支持其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并对几乎发现该哨所的伊拉克军队发动了空袭。报道说，就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前夕，以色列在美国知情的情况之下设立了该军事哨所，并在这里部署了特种部队和搜救队，以防以色列战机被击落，并向以色列飞行员提供协助。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九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
2: 九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火箭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九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九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0: 根据意大利媒体九号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意大利《晚邮报》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仍然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报道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在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了大约1.27万名现役军人，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根据波兰媒体的报道说，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九号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且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当天还强调，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方面愿意接纳更多的美军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一号透露，美方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美国与波兰的关系很好，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俄罗斯媒体八号援引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文章报道称，在中东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与北约欧洲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不断的加剧，迫使欧洲国家开始认真考虑美国不再主导北约的情形。北约的未来正在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
1: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分析认为，有多个迹象表明，北约的未来正步入自冷战以来最不确定的时期。首先，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国驻军，这令北约各成员国越来越担心美国可能最终会退出北约。其次，美国政府威胁夺取格陵兰岛和吞并加拿大的言论，降低了北约成员国对美国的信任。此外，由于在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其他北约国家在远程精确打击等多项能力上很难替代美国。美媒预估，其他北约国家发展自身能力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报道还称，北约内部目前没有明显能够替代美国的领导者。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 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痕。欧洲多国将美国削减驻军言论看作是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安全依赖的最新论据。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普京还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2: 普京当天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由西方精英挑起，他们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西方政客从承诺北约不东扩开始，就一直欺骗所有人。正是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乌克兰冲突。
6: Которая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сих пор. Я думаю, что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но все-таки это серьезная вещь. Возникает вопрос, а зачем? Во-первых, ждали сокрушительн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России,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2: 普京透露，欧洲已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他们明白在乌克兰冲突中加码将使其付出沉重代价。普京透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说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此外，普京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而且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还说，特朗普及其政府真诚地希望解决乌克兰冲突，俄方对此表示感谢，但这首先是俄乌两国之间的事。
0: 俄罗斯和乌克兰八号分别宣布从九号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九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7: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八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九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九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大幅延长停火。对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号回应说，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从5月9号到11号的停火期限。
1: 据俄新社九号报道，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回应特朗普相关言论时表示，协议规定胜利日停火将持续3天，即9号、10号和11号。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停火仅限于9号到11号，对于是否延长停火，目前还没有其他对话。佩斯科夫同时强调，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佩斯科夫认为，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俄方于四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自6号零点起单方面停火，但没有提及停火持续时间。7号，俄国防部宣布，俄方将从8号零点起至10号前，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于9号至11号停火3天，并于期间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 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华盛顿对媒体表示，他希望看到俄乌停火大幅延长，他认为这有可能。
0: 英国地方选举九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的挫败，丢掉了大量地方议会的议席，而反对党保守党也是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是表现强劲。分析人士指出，这轮选举被视为是工党执政以来的重要考验，其结果将会对英国的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2: 本次地方选举投票于5月7号举行，涉及英格兰地区136个地方议会约5000个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保守党仅获约800席。相比之下，英国改革党势力明显扩大，获1400余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针对此次选举，外界普遍认为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或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影响力上升，这一结果将对英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有舆论指出，在英格兰，本次地方选举被视为2024年英国大选后对主要政党的一次重要测试。2025年，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赢得677席，成为当年赢得改选席位最多的政党。今年这一极右翼政党延续涨势。英国卫报就此认为，这既冲击了工党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传统工薪阶层聚居区的执政根基，也进一步挤压反对党保守党的选民基础。选举结果在工党内部引发要求首相斯塔莫辞职的呼声，斯塔莫连日来重申不会一走了之。九号，他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在工党遭遇严重选举挫折后，此举意在帮助斯塔莫稳固党内地位。
0: 针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安保政策调整，以及鼓吹修改和平宪法、强化军备扩张等动向，日本法律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的相关政策将加剧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且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8: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7: 山浦同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不应依赖强化军备来寻求安全感。
8: 東アジアっていうのは、やはり日本が憲法9条を持って、もう戦争しないという国のであることによって信頼感を得てきたわけで、憲法改正についても言及し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う方向というのは、東アジアでの、緊張を高めることになるという方向性なので、今の姿勢は改めなければ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7: 针对高市早苗此前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山浦同指出，相关表态存在严重问题，应当立即撤回。
8: 素早く撤回すべきだったというのは、今も考えていることですけども、それをそのままにした上に、軍備をどんどん増強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日本の姿勢というのが、軍国主義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そのことは、そのアジアの中で、平和であったりとか、国と国の友好を作っていくのではなく、むしろそういったものに逆行する危険な中に進んでいくことであって、反対です。
0: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再次把时间交给鲁智。
4: 好的，谢谢英峰。日本渲染所谓周边安全环境恶化，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并计划成立国立研究会。日本一系列部署背后包藏哪些祸心？来看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日本媒体赤崎报关注到的是日本推动情报体系重构。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的审议，加强间谍活动和信息收集。批评者称，这是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一环，也是日美加强合作、共享情报的关键。为了运用能攻击敌方基地的长射程导弹，必须确定攻击对象所在的国家， 其背后的逻辑基于日本所谓的邻国威胁，服务于地区阵营对抗。除了存在侵犯民众隐私权的风险，这可能沦为扩大舆论引导、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再来看日经中文网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国立研究会目标明确，支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议员全力打造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意在确认党内团结，强化政策推进。首次会议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议题将聚焦外交和安全领域。议员联盟的邀请函指出，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此前，日本外相访问非洲四国，以技术支援和人才培养为手段，拉拢各国，扩大资源采购渠道。英国媒体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关注到的是，日本民众不满情绪高涨。高市早苗的激进清单当中包括解除武器出口限制，扩大日本在海外的军事角色。日本政府称，这些举措在日益紧张的地区局势下是必要的。日本民众高度警觉，对日本可能成为可参与战争国家的恐惧增长。文章指出，日本公开抗议活动通常相对克制，当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时，往往意味着更深层的问题。这一次问题在于对日本的国家认同，任何偏离和平主义的转变都会将日本推向深渊。最后再来看香港的亚洲时报，关注到的是日本军事野心不断膨胀。日本彻底撕下了和平伪装、修宪扩军的步子是越迈越大。日本与澳大利亚签订合同出售护卫舰，其中一些将在日本建造，部分在澳大利亚建造。日本除了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开发新一代战斗机，还为美军维修舰艇。与此同时，日本核野心膨胀，企图在美国的协助下建造核动力潜艇。这一系列消极动向已经严重挑战国际社会底线，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0: 好的，卢志，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会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官员九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会派出飞机从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7: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九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号抵达加纳利群岛。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据加西亚介绍，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随后，该邮轮将继续开往荷兰，由荷方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其余相关物品。加西亚称，在8号出现3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或密切接触病例后，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媒体九号的报道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22名英籍人员回国之后，将会集中隔离45天。报道说，邮轮所在的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达英国之后，将会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说，这两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不过，该部门说，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英籍人员目前都没有出现症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会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以及相关的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的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外一场新冠疫情。
2: 谭德赛当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下午乘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还有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谭德赛当天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致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他同时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眼下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制定周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这意味着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谭德赛称在西班牙同意接收这艘邮轮是团结和道义的体现，他代表世卫组织等各方向特内里费岛居民表示感谢。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及预防部门负责人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所有人员均应被视为高风险密切接触者，建议对所有下船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健康监测和随访。他强调，42天的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开始计算。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目前天舟十号各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也满足发射条件。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了全区核练，核练顺利完成，表明各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之前的准备工作。这也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报，今起四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将会陆续创下新高，北方将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华北北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等地的局地最高温度将会超过37摄氏度，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是突破历史同期的记录。下周初，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局地或将达到40摄氏度。世乒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部结束，男团赛场中国队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赛场中国队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会和日本队争夺男女团冠军。
1: 与法国队的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分别派出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前三盘中国队2-1，第四盘双方第一主力正面交锋，王楚钦3-1战胜了费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大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北京时间今天23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争夺男团冠军。
2: 第二局说他输完之后，王导让我坐下来之后，他说其实你已经输了，然后你再上场就说明还又给你个机会，所以说你就没有什么包袱，像个男人一样去站，就拼出来
1: 的。在与罗马尼亚队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队派出的是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三人攻势凌厉迅猛，以3-0横扫罗马尼亚，挺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女团冠军。
3: 觉得其实大家的水平都在伯仲之间，可能心态我觉得更为重要，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最后一场决赛中能够释放出我们的这种精神。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鼎白茶制作技艺不炒不揉，一煨一干，以最简单的工序成就最醇厚的滋味。它传承百年，守的是手艺，传的是茶香。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白茶的故乡福建福鼎，感受极简工艺里的非遗温度。

0: 北纬27度，面朝东海，背靠泰姆山，海雾、山雾、西雾三雾交织，为福鼎白茶孕育出独有的毫香蜜韵，也让这片土地成为白茶制作技艺的原生沃土。茶农常说，好茶从一片鲜叶开始。出生于制茶世家的王传义，祖辈世代深耕白茶制作，他从小便跟随父亲学习传统的福鼎白茶制作技艺。如今作为福建省福鼎白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他早已练就一双分辨茶叶的火眼金睛。
1: 现在采的芽头呢比较细长，就是白毫银针，它等级会偏次一点点。牡丹也一样，牡丹的话芽比较壮的，叶片比较小的，那牡丹等级会高一点。
0: 福鼎白茶依芽叶形态划分品类与等级，芽头肥壮挺直满披白毫的是白毫银针，产量稀少，堪称白茶中的贵族。芽叶细嫩，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的为白牡丹，叶片匀整芽叶连枝的是贡梅，而叶片舒展滋味醇厚的则是寿梅。芽越壮，叶片越小，茶叶等级越高，香气与口感也愈加丰富。春茶季的茶青市场人头攒动，鲜叶成堆。在行家眼中，这些看似相近的绿叶等级高下，品质差异都一目了然。
1: 同样一个，为什么它这个等级会高一点，这个等级会低一点？它是要这个叶全部开掉，这个叶开掉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你看过去的话，叶白的地方就比较少，所以它这个只能三级牡丹。这个是吧，一二级。
0: 福鼎白茶的制作看似极简，不炒不揉，晒的背后藏着代代传承的严苛门道。传统制作工艺坚守72小时日光萎凋，这3天3夜的时长并非随意设定，而是茶

0: 数十年反复试验沉淀的黄金标准。
1: 在萎凋的过程中着水太快了，它这个青涩味就留住了。后来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去了解去研究，后面发现地质很重要，风太大了不行，没有风你以为懵掉。
0: 萎凋只是絮絮，真正香气的升华来自炭焙。文火慢焙，用火的温柔唤醒茶叶深处的馥郁香气。一批茶往往要历经十几次焙烤，数十遍品鉴，才能找到那个最佳状态。也正是这样，才能把非遗匠人们的匠心浸进茶叶里。而茶叶好不好，最终还要靠味蕾来评判。
1: 沈明，我们每一款茶叶，你要焙到它最佳的一个状态。一支茶可能喝到30多次，越到后面你要认真，你要找到最佳的一个口感，最佳的一个状态，最适合这款茶的这个温度。所以我们不停的一喝，不停的一走。
0: 白茶的储藏同样大有学问。福鼎有句老话，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白茶越陈越香，前提是要存得好。按照国家标准，成品白茶的水分含量不高于 8.5% 即为合格，而福鼎白茶的传统工艺将水分含量严控在 5% 以内。这份较真关乎茶叶的长久生命力。
1: 头两三年喝都很好喝，放过5-6年以后也是蛮好喝的，但是一放到超过10年，它直线下降，而且香气滋味全部没掉了，那茶叶就放坏掉了。我们所有的茶叶一定要焙到5个点以内再入库，这个茶叶才能长期保存。
0: 茶叶的生命力在于仓储标准，而非遗技艺的生命力在于传承。
1: 接下来我们想通过我们一些现有的技术做一些提升，怎么把我们白茶做到更加的标准化，我们怎么借助现有的一些平台，包括一些大助剂，把我们白茶销售到全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普鼎白茶，喝到一杯健康的中国茶。
0: 从一片茶芽到一杯好茶，极简的工艺里藏着几代茶人大道至简背后那份不简单的坚守。这份来自泰姆山下的茶香，不仅是豪香蜜韵，更是匠人守正创新的匠心，是跨越百年从未冷却的非遗温度。这份坚守也终将在传承中香飘四方。
2: 百事件转向台湾，台民意机构8号下午3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民进党当局此前力推的1.25万亿元版本以10度被否，遭蓝白阵营的联手封杀。最终蓝白党团携人数优势通过其联合提出的修正动议版本，采购项目限缩为对美军购，预算金额共计7800亿元新台币。岛内的舆论就认为，台湾民间对于向美国采购巨额军武并不热衷，反而充满的是顾虑与担忧。有台媒就指出，该打破对美军购等于安全的迷思了。
3: 台民意机构8号下午3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将已公布的5项采购项目预算下修为3000亿元新台币。后续采购预算上限修订为4800亿元，预算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条文也明定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各项经费未经台民意机构同意，不得互相留用。
4: 赖清德所带领的民进党向台湾人民索取了1.8兆的，让马桶的、做装潢的都改行，我们当然应该来充分的把关。
3: 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间对于向美国采购巨额军武并不热衷，反而充满的是顾虑与担忧。台湾风传媒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多数台湾民众眼里，不管最后通过的是1.25万亿还是3800亿，数字大小根本没有差异，反正都是贵美。文章称，在美国与台湾政客的塑造下，对美军购等于保障台湾安全，确实是台湾社会长年以来的一大迷思。但这个迷思已经到了该打破的时候了。
5: 8000亿也好，3800亿也好，其实就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故事。
6: 啊、对，人家是百分之百屈从，你要多少我给多少，甚至你没有要多少，我给你加倍给。只希望你挺我这个民进党，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蛮可恶这个部分，民进党那么的百分之百的屈从，那对我们来说真的不利。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对美军购并不能保护台湾，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是解决两岸问题的唯一途径。
7: 寻求两岸和平永不休止的努力跟决心，扩大两岸和平的对话跟交流，稳住两岸的和平关系，让所有战争的可能、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通通排除。
3: 针对相关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此前曾表示，在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面前，赖清德当局不管编列多少预算、买了多少武器，都是自不量力、以卵击石，都改变不了，甚至会加速实现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2: 为了缓解台湾医疗体系长期以来的护理人员过劳问题，台湾民意机构八号三读通过在野党团提出的医疗法修正案，正式将三班护病比入法。但是台卫生主管部门表示，全台护理人力仍然有3000到5000人的缺口，为了避免引发医院关床潮，新法将会延缓至2028年的5月1号实施。
8: 所谓三班护病比，是指针对医院白班、小夜班及大夜班三个班次，分别设定护理师照顾病人的上限。过去台湾只规定全日平均护病比，但这种算法容易掩盖特定班次如大夜班的护理人员过劳问题。此次推动三班护病比入法，是为了确保每一个时段的护理人员都能维持合理的劳动强度，从而保障病人安全。条文明定，医院急性一般病床的护病比例由主管机关制定，并针对不同层级的医院设立阶梯式罚则。若医院违反规定，最高可处200万元新台币罚款。若借期未改善，最重将面临1年以下停业处分。由于目前规范仅限于急性一般病床，护理师工会呼吁应将急诊、加护病房也纳入法律保障范围。此外，护理产业工会对护病比计算方式仍有异议。
9: 比如说我今天白班一个人照顾10床，但是我这个月被平均之后，其他天可能很少床，然后一样是合乎法规，但我那一天1:10，我手上的病人一样是处在非常危险的处境。
8: 而基层医疗机构则担忧，在护理人员招募极度困难的背景下，医院的经营压力将急剧增大，可能因无法达标而被迫缩减床位。
10: 医学中心从9人转换成这个三班护病比的话，它实际上大概减少照护人次大概是1人，但是对地区要减少照护7个人的人次，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11: 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硬着陆大概会产生关床的问题。
8: 业界人士指出，面对护理人力短缺与基层医院经营困难的双重压力，如何用制度阻断恶性循环仍是严峻考验。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2: 近日，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0: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昨天晚间表示，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今年的5月10号是第十个中国品牌日，为深入落实品牌强国建设战略部署，助力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5月8号到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融媒体行动在江苏江阴举办。
5: 本次行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主办，总台相关节目中心江苏总站共同参与，数十家品牌强国工程成员单位齐聚江阴，走进海澜之家，开展深度交流与互学互鉴。行动以参观调研、座谈研讨、短视频共创为主要内容，搭建起国家媒体与国货品牌共创共建、协同赋能的生态平台，助推中国品牌高质量发展。在海澜之家，品牌强国工程成员单位调研了直播电商基地和云服智慧工厂，深入了解传统服饰品牌在数字化营销与智能制造领域的创新实践。
6: 我们通过智慧工厂和智慧供应链，把品质和效率作硬。在海外门店，我们把中国符号文化融入产品，让一件衣服承载文化的价值。中国品牌走向世界，靠的是科技赋能、文化发声，两者协同才是真正的根基。
5: 在共创研讨会上，总台品牌传播团队和节目主创团队与企业代表现场互动，同题共答，针对品牌故事挖掘、营销场景适配、跨平台联动推广等议题定制传播方案，助力中国企业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
7: 从2025年开始，立白就首创了绿色生活节，那么就是要把绿色健康的这个专业理念转化为一个公众可以亲身参与、产生情感投射的社会化仪式。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企业的号召，推动绿色消费呢成为生活的日常，与亿万家庭呢一起共筑美丽中国。
8: 华香方特以文旅融合和 IP 创意，打造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总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平台，让我们这些品牌可以集合到一起，面向全国、全球，一起把中国文化的魅力，把当代中国的创新故事讲得更大声、更精彩、更深入人心。
5: 行动期间，总台还联动十多家优秀企业打造品牌强国说系列短视频，彰显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成长蜕变与时代风采，展望中国品牌在产品升级、技术创新、国际布局等领域的未来前景。
9: 在科技自主、自立自强这个路线上面，格力会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因为这一切是品牌的基础。那么呢，作为一个空调行业和制造业的一个这种代表性的一个企业，引领全行业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升级，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格力的这个，尤其是2012年之后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坚定地见证了我们要通过自己的产品 品质去全世界讲好中国制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故事。
5: 每年中国品牌日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都会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搭建品牌交流平台，推动更多中国品牌做优做强，走向世界。
4: 根据美国媒体9号的报道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附近发生了一起船只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1人受伤。报道说，这艘游艇在比斯坎湾水域航行的时候突然发生爆炸。这里是当地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官方目前尚未公布事故发生的原因。根据一名当时在船上的人员向媒体透露，可能是燃料泄漏引起了爆炸。来看天气情况。
10: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3到29度，南充阴，17到29度，昭通阴转小雨，9到19度，安庆多云转阴，18到27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30度，襄阳多云，16到28度，泉州阴，19到24度，漳州阴，20到26度，南宁多云，21到28度，广州阴转多云，22到27度，东京晴转小雨，16到24度，新德里晴，26到37度，迪拜晴转阴，27到35度，河内阴转小雨，23到29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4到22度，伦敦阴转晴，5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18度，罗马小雨，16到21度，雅典晴，17到24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0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3到15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9度。
4: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11: 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泰国的宋干节。 每年4月13号至15号 是泰历新年宋干节，也称泼水节，是泰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宋干节呢，跟中国的春节一样，是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节日，同时呢，还是泰国的敬老节，以及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刻。宋干节最重要的一项传统习俗就是 长辈与晚辈用混合香水和花瓣的清水相互祝福，人们还会到寺庙中浴佛、堆沙塔、插彩旗。 2023年12月 泰国的宋干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跃升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泰国政府呢，也因此加大了对 宋干节文化的国际传播，倾力打造吸引国际游客的旅游 IP。 在宋干节期间，泰国首都曼谷和全国多地联动，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让全国各地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世界各地的游客也赶来融入泼水狂欢。宋干节官方庆祝活动的最大看点就是盛大的花车巡游， 用鲜花和各种造型装点的花车方阵，通过极具泰国叙事特色的艺术演绎，生动诠释宋干节的文化精髓，也展示泰国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在宋干节期间，当地呢还会设立非遗展演区、泰国风物展区、泰式体验区等等。总之，只要来到这里，不仅仅是过节， 泰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娱乐项目都能够体验一番。宋干节最吸引游客的呢是泼水狂欢，大家一定会问，泼水在哪里？长期以来，曼谷的几个主要商业区自然形成了国际游客与当地民众的宋干节泼水狂欢圣地，比如考山路、市龙路，还有暹罗广场等。在这里啊，整条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人人手举水枪，每个人呢都是从头湿到脚。沿路的一些商家干脆在门口举办露天电音节，用大型的喷水设备朝人群喷洒。伴随着节奏感强烈的音乐，人们尽情的蹦蹦跳跳，泼走烦恼，浇灭压力，哪怕只有片刻，也会瞬间重启快乐。如果还未曾参与，不妨下一次和他们一样奔赴宋干节欢乐的海洋。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1600多公里的秦岭山脉，雄踞40万平方公里。秦岭是一道巨大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悠悠华夏历史的脉络所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地标。秦岭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 独特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了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野生大熊猫、朱鹮、川金丝猴、羚牛和它们众多的朋友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陕西扶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秦岭大熊猫野外种群的重要栖息地。我们跟随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员刘雪华教授和陕西扶贫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开展大熊猫野外求偶的科考活动，分布在丛林里的37台红外相机记录了很多珍贵的瞬间。
4: 找到了吗？我的相机被破坏了
5: 啊！
4: 整个壳都打开了。哇，
5: 我第一次在野外看到红外相机被毁成这个样子。我们看一下它正面，已经全是，上面都是一些泥土。你看它是从这边用蛮力这样掰开的，底下应该是有这种锁扣的，上面的锁扣已经完全丢失了，然后这里面就只剩一根线连着。
3: 刘老师介绍，野外相机被破坏的行为较为少见，红外相机的布置地点通常会选在隐蔽的树干、石头或其他遮蔽处。为了查证破坏相机的肇事者，何老师将红外相机的内存卡取出查看。
6: 黑白
7: 看起来是像熊猫，
5: 但这个有点模糊，但是能勉强看到的是有
7: 黑白
5: 的毛。
7: 对，这个看起来像是口腔。
6: 对，口腔。
5: 口腔，
7: 对，就是张嘴咬这个相机。
6: 对，看到
5: 这是牙吗？
6: 这牙人看那个红的，就像口腔的舌头一样的。
3: 由于没有看到大熊猫的全部身影，仅凭黑白毛和口腔难以辨识肇事者身份。但刘老师介绍，在他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大熊猫拍打相机的情况。
7: 啊，看见了吧，这个猫妈妈
5: 带着
7: 猫仔来了。
5: 这是
7: 对，然后你看它在那个挥着拍我们的相机。
5: 我现在非常愿意相信破坏您红外相机的就是熊猫了。
7: 是的。
3: 红外相机的安装位置距离此行目的地小水塘仅5米左右。刘老师介绍，这个小水塘的形成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7: 这是野猪来了。对，然后带了一群的小猪崽子在这里拱。
5: 先是妈妈先拱，
7: 这个时候这个已经形成了，然后其他动物就都来了。这个是
5: 小几？
7: 对，小黄猪。对，金丝猴来了。
5: 啊，金丝猴，
7: 金丝猴很漂亮的。
5: 哇，野生的金丝猴，
7: 特别漂亮。
5: 这有1、2、3只，两个在喝水，
7: 后面还有，那又来了，
5: 又来了。
7: 对，
5: 哇，它们的毛发在阳光里还是泛着金光啊。
3: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让秦岭成为中国17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地区之一，和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之一。这里也是中国野生大熊猫最北面的天然庇护所。在这片生境中，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生存法则。
5: 所以黑熊和熊猫它在同一片区域内生活，它会存在一种竞争的关系吗？
7: 黑熊和大熊猫共存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在这种我们动物学上我们叫哺育动物，也可以叫伴生动物。那么它们实际上是在这个大的环境条件里面呢，它是可以共同存在，但是实际上在具体的生态位置它多少都有些区别。你比如说黑熊，它秋天它以吃这个坚果对吧为主，但熊猫一年四季可能都吃竹子。比如我们就拿这个秦岭也好，佛坪保护区也好，所谓的这个同域的这个伴生动物，它们都在这生存，但是它们利用的资源很多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对，另外包括空间资源，它们也很少会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在同一个地点去出现。
5: 那它们是怎么样规避对方的呢？
7: 可能是通过气味，也有的是通过时间上，比如说有些是夜行性动物，比如说中华猎羚、毛冠鹿，很多时候它是晚上出现，但是像熊猫啊这个羚牛啊都是白天啊出现。所以它有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规律。
3: 我们摄制组继续在山林中沿寻湖路线前行，正当我们翻越了第三座山梁时，突然山上传来打斗声。
5: 就在我们
6: 打起来
5: 听到了吗？熊猫打架的声音，
6: 打起来了。
5: 就在我们前面的山谷里面，我们现在很清楚的能听到公熊猫的打架的声音。
3: 比武招亲是野生大熊猫求爱开始的重要环节，熊猫骑士们为了博得熊猫公主的欢心，定会拼出胜负，最后胜利者夺得交配权。
5: 它现在还一直持续着那个打斗的声音，这很凶，我听起来打得非常凶。
6: 接个电话。
3: 在我们准备跟随声音的方向寻找时，刘坤电话响了。
8: 好，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行，好。

0: 刘坤告诉我们，此时二沟的位置正在进行比武招亲，刚才的声音便是大熊猫打斗声，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距离二沟还要翻越三个山梁。
1: 不要跑，千万不能跑，
0: 竹林密集，河道密布，这样的寻湖路线对摄制组来说十分艰难。
2: 我没事吧？
3: 我没事。
0: 为了尽快赶到现场记录这一时刻，我们加快了步伐，行进了约十分钟便丢失了大半队员，仅剩下两人在紧紧跟随刘坤。
4: 你可以看到熊猫的隐藏栖息地就是被这样的山林和竹林围绕的，
1: 这镜头里拍不出来，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坡度已经超过了45度，基本上就可以坐滑梯一样滑下去，但是下面有很多刚刚萌发出来或者断裂的这种竹竿特别的扎，其实走起来非常的危险。
0: 原本一个小时的行程，我们在短短半小时内成功抵达二沟山顶，周围一片寂静，我们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三人异常谨慎，不敢轻易打破这份宁静，唯恐惊扰了大熊猫。正当我们四处搜寻大熊猫的踪迹时，20米外树枝上一团白色身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5: 斜上方，停，
4: 我真的看到了一只野生的大熊猫，离我也就20-30米远的一棵树上。什么感觉？
5: 太开心了。
0: 斑驳树影洒在大熊猫背上，一时分不清黑白绒毛。起一阵微风，惊醒了正在熟睡的他。此时才发现，他的小床不过是直径约10厘米的树枝交叉处。他起身换了几个姿势，看周围并无异常，在树枝旋转两圈，终于找到舒适的角度，悬下前爪继续酣睡，整个身体仿佛悬于半空之中。
4: 刘教授，您出野外多长时间了？一共看到过多少次熊猫野生的？
6: 你看，我是从1995年开始做熊猫研究，但是真正在野外的话，就是跟我近距离能看到熊猫，这个大概就是第二次。
4: 才第二次。
6: 因为我们做熊猫研究，我主要是做栖息地嘛，也知道熊猫在野外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我们能看到便便就是一种很幸福的事了。
4: 那今天呢？
6: 今天是最幸福的。
0: 熟睡中的大熊猫仿佛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故意向我们展示它粗壮的小腿。正当它开心的搔痒时，仿佛发现了我们的镜头，迅速将头羞涩地埋到怀里，双脚捂住双眼，不一会儿便睡了过去。趁着大熊猫睡觉的间隙，何老师告诉我们，这只大熊猫便是比武招亲的熊猫公主，两只大熊猫骑士刚刚因为争夺交配权再次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7: 雌性熊猫呢选择雄性熊猫的这个，它一般呢就会选择这个比武，这个胜利者啊，比武胜利者毕竟是这个体格比较强壮啊。
4: 那怎么样来判断它交配成功与否呢？
7: 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雌性熊猫啊，如果说是它的在发情的在高峰期的时候，它的声音会变啊，平时呢它会像狗一样呢，就是呢到了这个交配的时候呢，它会在树上主动叫唤，主动发出那个羊叫，咩咩，就是那个小羊的那种叫声。它一叫以后呢，这个雄性的熊猫就会知道啊，知道雄性的熊猫会在下面呼应它。如果说它不愿意交配呢，就是公这个雄性熊猫呢会在树下发出羊叫，但是雌性熊猫呢一般不会进行回应啊，它们不会回应啊，只有这个雌性熊猫回应，这个雄性熊猫也回应啊，这个时候啊，它
4: 是一个两情相悦
7: 相寻的过程啊。
0: 何老师介绍，通常比武招亲后，雌性大熊猫和雄性大熊猫的相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雌性大熊猫会一直在树上静候有缘骑士的出现， 突然，丛林中传出了异常的声响。
7: 什么瀑布呢？
4: 就在后面的竹影里。就在后面的竹影里，又来了一只熊猫。
7: 熊猫可能认为是那个啥，认为是
4: 刚刚看到，
7: 认为是天敌。
4: 就在这儿。
0: 此时，一只长相憨憨的大熊猫向公主这边走来。何老师告诉我们，这便是那只胜利的骑士。
7: 他有可能掩人的，他会认为他认为实在是另一只公鸡，特别是他是另一只雄性熊猫。
0: 发情期的大熊猫由于受激素影响，会出现焦躁、性情不稳定、食欲下降的现象。此时的大熊猫往往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为避免大熊猫们受到惊吓，我们不敢发出任何声音。胜利的熊猫骑士在熊猫公主的领地环绕两圈，观察是否存在其他竞争者。而树上的公主依旧沉浸在甜美梦乡之中，对树下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待发现并无异常后，熊猫骑士迈着自豪的步伐走到了树根处。
4: 我现在从我这个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刚刚我们在我们面前竹林里面那只公熊猫，现在已经走到了这只雌性的大熊猫所趴的这棵树的树根处。从我这儿可以看到，好像是在嗅闻，我看到它在嗅闻那棵树干。
3: 对，那也可能是之前母熊猫在这一块的吧，树干上有做这个标记。
4: 现在
8: 一只母熊猫还在树上躺着趴着，没有动。然后树下的那只公熊猫刚才走过来又走开了，现在嗅闻了一会儿之后选择趴在了树根下，静静地挡着树上的这只母熊猫。
4: 但是雌性熊猫好像对它现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没有任何的表示啊。
0: 发情期开始，雌性大熊猫会出现打滚、抬尾等行为，并在周围树上留下自己的肛周腺体分泌物或尿液。雄性大熊猫便会通过气味来辨认，并在此标记自己的气味以宣示主权。
4: 保护区这么多年的巡护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熟悉的熊猫呢？
7: 熟悉的熊猫，我们有一个猫叫一猫。一猫是2005年的出生的，它有一个名字呢，还叫秦亚。
4: 秦岭亚种，
7: 秦岭大熊猫和四川大熊猫的一个区别，有这么几点：一个是从 DNA 上，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从形态上吧。形态上就是说是秦岭大熊猫的这个，它的这个嘴啊，都要短一点，头要圆一点。
4: 嘴短头圆。
7: 像猫啊，四川大熊猫呢，就是头要扁一点，嘴长一点，像熊啊。再一个，它的这个肤色上啊，就是、说是四川大熊猫，它这个偏白一点，秦岭大熊猫呢，它这个胸部还带点棕色，所以说在秦岭你还经常发现棕色大熊猫。我们有一个七仔，
4: 就是那只
7: 棕色
4: 的熊猫啊，
7: 这样他们通过 DNA 的这个比对呢，就是说七仔呢实际上也是一猫的后代，不仅与这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熊猫骑士默默蹲守着熊猫公主。熊猫公主俯趴姿势卧在树上，双眼紧闭，似乎在享受这沐浴阳光的宁静。熊猫骑士深情望向树上，希望得到熊猫公主的片刻青睐，但再一次失望。何老师介绍，这两只大熊猫并未有交配期的过往记录，这一发现也令工作人员倍感振奋。不过仅目前来看，雌性大熊猫对雄性大熊猫并未展现出明显的兴趣，至于雌性大熊猫是否会下树，还需进一步观察监测。
4: 接下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行为？
3: 接下来有可能在沟里的另外一只雄性大熊猫，它有可能也会上来。跟另外一只雄性大熊猫，它两个可能会发生冲突，会打架。
4: 然后从等待打斗，然后到下树交配成功。

0: 程可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1: 最长时间的话可能会持续有几天时间。
0: 几天的时间？
1: 是。
0: 那母熊猫中间会下树吗？
1: 母熊猫中间偶尔会下树，但一般情况下公熊猫雄性的熊猫的话它都会在树下面蹲守。它
2: 熊猫骑士始终未能等到熊猫公主走下大树，独自落寞地离开。待她离开后，熊猫公主反复确认周围没有威胁，缓缓地爬下树干。

0: 总以为他要离去时，他悄悄地爬上了另一棵粗壮的大树。也许他又留了新的痕迹，等待下一位骑士的出现。被誉为猴界颜值担当的穿金丝猴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特性？
1: 金丝猴把这个礼毛可以作为一种货币，就是我要通过礼毛可以买卖一种香味。
0: 步态轻盈，身姿曼妙，他被誉为东方宝石。
2: 继续的软装还没好。
3: 对，就是这个。
2: 嗯，掉点软和的东西。
0: 中国自然秘境，巍巍秦岭，生命欢歌正在播出。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穿金丝猴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我们摄制组跟随科研人员对穿金丝猴开展调查。我们到达科研监测基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猴群正在休息。来自西北大学的教授李保国从事研究灵长类行为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
2: 猴子午休其实跟人有点像
1: 啊，
2: 家里的小猴总是醒得最早的，然后小朋友一下突然就特别活跃，然后爸爸妈妈好像还没睡得特别醒的样子。
1: 对，小猴子睡的时间短
2: 啊，
1: 小猴子主要要活动，要锻炼各种技能。
2: 嗯，
1: 这个他爸爸妈妈要睡他足够的时间。
2: 嗯，
0: 李保国介绍说，休息对金丝猴来说非常重要。猴群在一天的活动当中，有一半的时间都用来睡觉。他们的睡姿各有不同，有的侧卧沉睡，有的憨态可掬，显得十分可爱，令人忍俊不禁。
1: 这几个他要合作，就是狸猫，要合作，首先要清理卫生，
2: 对
1: 啊，增加感情。再一个就是合作，是要保护自己地盘。这三只一家的话，他在这儿活动的话，他就要合作，不能让别的家过来。
2: 领地意识。
1: 领地意识，需要合作。
2: 需要合作。
1: 然后对付迁籍，我们这儿有时候有鹰，迁籍的时候，他要整个群岛合作。
2: 整个一大群。
1: 一大群岛合作，就是相互。
2: 那是怎样的一个合作？
1: 相互化成叫声，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有这个。
2: 有迁籍来了。
1: 有迁籍来了，所以小孩子都要下来。
2: 嗯。
1: 啊，然后嘛，那这个公猴都要在前边树冠上头
2: 放哨
1: 啊，放哨啊，他要保护小猴子。
2: 嗯，
1: 但我最奇妙的之处啊，我觉得呀，他就是通过这个合作和攻击来组成他这个社会。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十五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32到14度，上海多云转阴，26到18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7到22度，深圳多云，28到22度，杭州多云转晴，28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31到17度，厦门多云转阴，25到20度，南京多云，29到16度，海口多云，31到24度，三亚多云，34到24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0到24度，桂林小雨，25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32到24度，仰光中雨转阴，30到25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小雨转阴，33到26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6到22度，吉隆坡中雨转阴，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科研团队11余年的观测和研究过程中，猴群逐渐适应了人类在附近活动，所以摄制组才能够近距离观察金丝猴的一举一动。
3: 刚刚出生的小猴子，它的毛色还是有点发灰的，跟成年猴子颜色不太一样。
4: 你看，它是皮肤的颜色，猴子皮肤颜色是灰黑色的，毛没有长上来。如果毛再长一点，慢慢就是泛白黄了。
3: 哇，这个小宝宝好小，我觉得我一个手掌，它应该还没有我的手掌大。
4: 你看，它还一直吃奶，你看。
3: 还在吃
4: 奶。看，它马上两个啊，两只母猴嘛。你看，
3: 因为两只母猴同时刚刚抱起了这个婴儿，
4: 把婴儿保护起来嘛。
2: 李保国告诉我们，在金丝猴的家庭当中，待宰母猴的地位是最高的。对食物，它不仅享有优先选择权，而且还是家庭成员的重点保护对象。
3: 那这只母猴在进食的时候，它会把自己的孩子给其他的母猴吗？
4: 这个特别小，你看你现在看这个小的啊，它不交出去。如果这个猴子大概就有一个多月以后，它有时候吃的时候就会让阿姨抱。就腾出手来，它要吃，所以他们叫阿姨照顾行为。
3: 而且我看很多母猴其实都还挺爱带孩子的，
4: 对，
3: 都要抱一抱，都想抱一抱。而且我刚才看到一只小猴，自己好像还是孩子呢，
4: 对，
3: 然后怀里也抱着小婴儿，
4: 学习嘛，
3: 学习
4: 怎么带孩子。
2: 金丝猴在秋季交配，到第二年的春季产崽，哺乳期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但金丝猴幼崽由于个体差异以及冬季食物短缺等问题，有将近1/4的金丝猴幼崽无法度过冬天。
4: 你看，
3: 刚刚从树上下来的这个公猴，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吗？
4: 家长。你看这个树啊，一个树一般就是一个家庭啊。
3: 一个家庭通常在同一棵树上
4: 活动啊。
3: 他现在有点要威胁我们的样子，
4: 对，
3: 有点凶。
4: 对，
3: 在
4: 呲牙，对，它就恐吓行为，恐吓。
3: 公猴的体型明显要比母猴要大，而且它的毛色好像要稍微亮一点，
4: 亮一点，然后嘛，
3: 红一些，
4: 红黑一点，
3: 更红黑一些，
4: 黑一点，背部黑一点。
2: 公猴的体型不仅更大，它的嘴巴两端有鼓鼓的肉状突瘤，也叫嘴角瘤。年龄越大的公猴，嘴角瘤也越大，颜色也越深。这个金丝猴的家庭有8个成员，是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李保国的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理毛是金丝猴家庭成员之间沟通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
4: 你看这个理毛， 啊，我们研究这个鲤毛，就是金丝猴把这个鲤毛可以作为一种货币。
3: 货币
4: 啊，就是我要通过鲤毛可以买卖一种行为，啊，你比如说
3: 用行为来换行为，
4: 用行为来换行为，哎，你这个理解的很专业的啊。
3: 这个是您怎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4: 这个我们就是通过这几十年的长期观察，他这个不理毛，人家就不给他报小猴；他如果好好理毛，人家就让他报一次。他通过理毛还能换到他帮个打个架，那打架成本很高。我为什么要给你打架？
3: 打架很危险的
4: 啊，很危险的。那你平时要给我理毛，要理得好啊，我到时候关键的时候，我就帮你一次。
2: 大多数时间，猴群都能够和平相处。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科研监测基地对猴群投食的时间，分别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因为争抢食物，不同的家庭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摩擦，甚至是出现打斗的情况。
4: 这个繁殖群里边不是有好多家吗？
3: 嗯，
4: 这个家禽有等级呢，有些家禽等级高。有些家庭等级高，
3: 这些家庭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4: 这个家庭一，我们通过投食啊看，哎，他这个等级高的他就先来吃，做的有利。等级低的他1000都不可能来吃，他不敢吃，人家打他呢。
3: 哦。
4: 啊，再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家长之间打架，攻击排序。
3: 嗯。
4: 我们有一套研究方法排序，才看出来这个繁殖群啊，家禽是有等级的，有等级了以后这个。全才能够稳定。
2: 李保国介绍说，因为打斗的风险很大，所以通常在家庭之间发生争斗，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会冲锋陷阵，这和家庭成员通过理毛积攒的货币有很大关系。如果想判断不同家庭之间的等级情况，除了长时间的观察和数据积累，还需要大量的实验进行论证。
4: 比如说我们要做这种实验的话，就是投食的时候，就是不是这样投，广开投食，我们要一个同心圆。
3: 同心圆
4: 啊，就是中间放的食物多，边上放的食物小。
3: 就是让两个家庭都往中间
4: 竞争这个优势的这个食物资源，就能够看出来到最后打完以后谁出去屈局了，谁仍然留在这个优势的这个食物场所。
3: 明白，这样才能看出来哪个家庭的
4: 哪个胜负。
2: 在一年当中，科研监测基地至少有4个月的时间不进行投喂，让猴群在保护区内野放，保持它们自然的野性。这些投喂的食物是玉米和萝卜，每只成年的金丝猴不超过2两玉米，是它一天食量的1/4左右。萝卜则有助于消化。下午5点左右，猴群会陆续离开科研监测点，翻山越岭去寻找适合过夜的地方。经过研究发现，为了躲避天敌，金丝猴每天夜宿的地点都不同，通常都会选择树木茂密、避风的山沟过夜。这是猴群返回山林的必经之路，也被称为猴道。上百只金丝猴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在树梢上闪转腾挪，有的在河道上纵身一跃，矫健的身姿令视之组大开眼界。
3: 对，而且它的跳跃能力特别强。它刚才一跃好像有个至少有个2米的一个距离，一下就跳过去了。这个小猴子是不是在等着前面大猴子什么时候过去了，它好跟。

0: 同一个位置，同一条路线这样跳过去了。
1: 李保国介绍说，因为金丝猴的毛发非常浓密，如果不小心跌落水中，毛发吸水后会增加更多的重量，影响金丝猴在树上的活动。
0: 几十年前
2: 啊，你看，
0: 哇，带着小宝宝的，这个是带着宝宝的，也那么矫健。
2: 对，你看一下，凉不凉？
0: 其实
2: 凉得很。
0: 这里的水还是很把手的，很冷。
2: 你再尝一下这个水质，
0: 尝一下。
2: 甘甜。但是凉得很，特别凉。
0: 是呢，是山泉水的那种甘甜味儿，但是非常的冰手，非常的把手。
1: 冬季气温寒冷，河面冰封，金丝猴为了补充水分，有时还会去悬崖峭壁附近舔食冰柱。李保国在研究金丝猴的30多年里，几乎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近些年生态环境的变化让他感触很深。
3: 过去猴子很少到这个1500下活动，现在看来到这个1200米都可以活动到1200米了。有时候到这个小河旁边，过去猴子很少下到小河旁边来。这就说明我们通过这个几十年的保护，我们秦岭的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啊，有很大的成果。所以猴子的生存现状应该说要比过去好得多得多了。
0: 像金丝猴其实也算秦岭的一种旗舰物种，那像对金丝猴这种旗舰物种的保护，那对秦岭整个的这种生态环境来讲，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秦岭这个生态环境保护主要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就怎么样。而这个旗舰物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这个旗舰这个物种保护好，就说明秦岭的生物多样性就保护的就特别好了。所以嘛，我们要以这个旗舰物种为生态环境一个指标就是
0: 以它为标准，
3: 以它为标准。它保护好了，生物多样性就好了。生物多样性好了，那秦岭的生态环境好了。
1: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金丝猴的故乡，每年都有专业的科考队伍对生物多样性观测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相信这里的金丝猴种群能够得到更全面的保护，发展得越来越好。步态轻盈，身姿曼妙，它被誉为东方宝石。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4: 洋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1: 中国自然秘境，巍巍秦岭，生命欢歌正在播出。朱鹮被誉为鸟类的活化石，有着6500万年的生存史，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20世纪中叶，由于栖息环境遭到破坏，朱鹮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1981年，科研工作者在洋县姚家沟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朱鹮种群日益壮大。我们摄制组来到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展开新一轮的珍稀物种调查。
0: 最近在这条河边看到的朱鹮数量多吗？
5: 最近不多，因为繁殖季节，它们基本上都成双成对的，一般就是个2-3只。平时过来在这里觅食。
1: 朱鹮的食谱十分丰富，它们喜欢吃小鱼、泥鳅、昆虫等。偶尔也会吃一些草籽和稻穗。我们沿着河岸一路向前，步行10多分钟就发现了正在觅食的朱鹮。
0: 河岸对面我看一下，1只、2只，
4: 那块还有一个
0: 三只朱鹮，
4: 然后还有一只牛背鹭，中间的那个头发有点的棕黄色的是牛背鹭。这边水边上站着的那个石头上站的那是一只白鹭。
0: 这已经3种鸟了。
4: 那对，这个现在在左边的这一只，你看它身体是这个白色的，
0: 偏白，
4: 身体基本上这个羽毛都是白色的，头已经是脸。

0: 面部已经是红色了，大小呢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个呢就是亚成体，现在是一岁的这个个体。
1: 朱鹮的性格温和，它在觅食的时候用长喙探觅，步踏轻盈，体态优雅，时常漫步在稻田、河滩等湿地的环境当中。
0: 刚才有一只现在走到那边去了，就是这个头部呢，它是因为这个在枕部会分泌出来一种这个黑色的一种腺体，
2: 嗯，
0: 它会通过这个水浴以后吧，用着这个枕部去涂抹头顶以及这个背部，它反而是这个它的这个后脑勺能够贴到地儿，它都给染成一个浅灰色，这就是
2: 深色的是它成熟的一个标志。
0: 对对对，这是性成熟的鸟，这是朱鹮在繁殖期的时候，成鸟是这种颜色。
1: 每年三月至六月是朱鹮的繁育期。它们经常在清晨筑巢，通常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会前往荷塘附近觅食。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有时可以在一个地方停留2个多小时。
0: 这刚说到的这个朱鹮的这个成鸟，哎，它的这个成鸟呢，这个颜色呢，一个就是这个进入繁殖期了以后，到了这个9月份就慢慢的又恢复到了这个白色了。
2: 哦，
0: 所以如果我们要秋天来的时候，你像这些鸟都应该是那个刚才看到亚成体的这个颜色。哎，
2: 像我们看两种鹿鸟，
0: 哎，你说牛背鹿，你看旁边这就有牛，这边就有一只黄牛，这有黄牛有水牛，就在这个旁边吃草。哎，所以这个真是一个和谐的一个景象。
2: 对，
1: 薛学志告诉我们，附近有一对朱鹮正在筑巢。工作人员每周都会过来进行记录。步行1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路边的大树下。
3: 朱鹮不停地来叼树枝回来，还在继续地去再筑这个巢。
4: 嗯，它现在是刚才看的是叼树枝和那个叼草的。
3: 嗯，
4: 它的巢做好了，但是里面它得给那个
3: 继续的软装还没好。
0: 对，就是这个。
3: 嗯，叼点软和的东西。
1: 朱鹮从每年的2月份开始筑巢，一直持续到幼鸟长大。雄鸟和雌鸟在筑巢的过程中相互传递树枝等巢材，增进彼此的感情。随着幼鸟不断长大，朱鹮夫妇需要及时补充苔藓和青草，还会对鸟巢进行扩建。
3: 那朱鹮它对选择在哪里做巢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
0: 你这问题问得挺好，这我们叫巢址选择。首先说山区，以前都是在山区居多哈，它是在这个马尾松上，在马尾松的这个离着主干1米以内的侧茎侧枝上，而且呢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树冠的中下1/3，下边就比较开阔，这个鸟飞进来它
3: 比
0: 较自如，哎，它要上面太密了它就进不去了。
1: 在我们进行攀树的时候，菲兰里之啄木鸟迅速开始了它的工作，摄制组和来往的车辆似乎对它并没有什么影响。
0: 它这边吧，这个阳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哎，而且呢，这个由于长期的这个当地百姓对通过保护朱鹮呀，以及宣传一些这个爱鸟的这基本的这些知识哈，它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意识。
3: 嗯，包括我们在这讲话，然后我们周围其实它有一些车啊、车流，
0: 对，
3: 车来车往的，对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这就是长期保护的结果。嗯。
1: 在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救助繁育中心，有一处占地约8亩的朱鹮野化放飞训练基地。这里完全模拟大自然的环境，宽阔的空间可以锻炼朱鹮的飞翔能力。沼泽水塘里面有小鱼小虾，为朱鹮提供丰富的食物。高大的乔木可以为朱鹮栖息筑巢提供场所。我们跟随丁长青来到了朱鹮野化放飞训练基地。
0: 说这个大网笼建得这么大是为了让它能够自己飞行
3: 啊，
0: 同时呢要能够落树上，因为有现在发现过一些情况，如果要是这种小笼子里头繁殖出来的鸟，你放出去以后它都不会上树，哎，因为它小时候就在漆杠上待着的，
3: 它不习惯，它不会，
0: 哎，不会落树，而且这树呢有的是密的树，像马尾松啊这些呢比较开阔，
3: 哎，
0: 中间空隙比较大，因为朱鹮啊飞行能力不是很强，它比较笨，哎，你要是特密的树它进不去，
3: 哎，所以说个体稍微大一点，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鸟呢就是通过这个训练呢它也能知道它首先能够上树，这也很重要，因为呢这个过夜的时候呢地下呢有很多哺乳动物，有更多的天敌更危险，哎，所以说这个上树是很重要的。
1: 观察朱鹮的飞行能力是否有改变要看它飞行的时间和距离，从开始的短距离飞行到一下可以围着大网笼飞行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证明它的飞行能力在

0: 逐渐提升。
1: 还有一点呢，就你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吧，要是不会躲避的话呢，它就躲开旁边了，或者是飞起来以后最后还落在这儿，这是早期的行为。但是呢，这个在这边训练时间长了以后，这些鸟呢它就会受到干扰，以后它不会回到这儿，它会飞到另外一个地儿，甚至是第三个地儿。它对这个环境了解的情况下呢，它知道还有潜在的可待的地方。
0: 除了训练朱鹮的飞行能力，培养它们的取食能力也非常重要。在早期的研究过程中，科研人员把手伪装成朱鹮的样子，用注射器喂食雏鸟，这样朱鹮从小见不到人，就不会与人有亲近的行为。
2: 我刚刚看朱鹮叼到一个泥鳅之后，它并没有马上就吞进去，它会拿着那个叼着那个泥鳅在水里这样来回来去的，
1: 对，
2: 就好像在洗它一样，
1: 像洗，我们这个叫处理食物。
2: 处理食物，
1: 处理食物，因为有这个泥鳅呢，它叼起来的时候呢，它里边是这个从那个底下叼，它也有很多泥土粘在一起。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要是鱼啊、田螺呀、它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它也不便于一口就吃进去，所以它要去在水里头去洗。还有一个呢，就是过程中呢，它要知道从哪个方位去把这个食物给它，你比如说吃鱼啊、吃泥鳅，它要从头部往下吞。
2: 一定是头冲着自己的，
1: 就便于它，要不然的话它就会跑掉出来或者卡到里面，所以说它会自己去处理食物。
0: 朱鹮进行演化训练曾经最难的课题就是成鸟自然孵化的成活率，往往雏鸟在即将破壳而出的时候，成鸟会用喙帮它破壳。在这个过程中，成鸟会发现壳里面湿漉漉的，甚至有一些血液，导致成鸟异常兴奋，可能会将雏鸟误伤致死。
1: 当时应该是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边的小山里头建了一个简易的一个网笼，这个保护区的弄了一对朱鹮放到里边呢，就人就不去干扰。然后那一年呢，就顺利的就成功了，因为这些树上呢，它都可以自然繁殖。自然繁殖以后呢，它的这些鸟出来，这个小鸟就不是人养大的。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能够自然繁殖的亲鸟放到野外，那它的这个成活率就会更高，
2: 生存能力更强。
1: 我们这个工作，我们叫野花放飞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成功率也就会更高。
0: 从当年的孤羽七只，到如今的种群破万，朱鹮保护者们足足走了40多年。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是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完成。朱鹮的保护不仅对全球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一份中国方案，也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最本真的样子。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环境恢复的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0: Media Group，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泰国的宋干节。每年四月十三号至十五号是泰历新年宋干节，也称泼水节，是泰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宋干节呢，跟中国的春节一样，是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节日，同时呢，还是泰国的敬老节，以及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刻。宋干节最重要的一项传统习俗就是，长辈与晚辈用混合香水和花瓣的清水相互祝福，人们还会到寺庙中浴佛、堆沙塔、插彩旗。2023年12月。泰国的宋干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跃升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泰国政府呢，也因此加大了对宋干节文化的国际传播，倾力打造吸引国际游客的旅游 IP。 在宋干节期间，泰国首都曼谷和全国多地联动，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让全国各地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世界各地的游客也赶来融入泼水狂欢。宋干节官方庆祝活动的最大看点就是盛大的花车巡游，用鲜花和各种造型装点的花车方阵，通过极具泰国叙事特色的艺术演绎，生动诠释宋干节的文化精髓，也展示泰国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在宋干节期间，当地呢还会设立非遗展演区、泰国风物展区、泰式体验区等等。总之，只要来到这里，不仅仅是过节，泰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娱乐项目都能够体验一番。宋干节最吸引游客的呢是泼水狂欢。大家一定会问，泼水在哪里？长期以来，曼谷的几个主要商业区自然形成了国际游客与当地民众的宋干节泼水狂欢圣地，比如考山路、市龙路，还有暹罗广场等。在这里啊，整条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手举水枪，每个人呢都是从头湿到脚。沿路的一些商家干脆在门口举办露天电音节，用大型的喷水设备朝人群喷洒，伴随着节奏感强烈的音乐，人们尽情地蹦蹦跳跳，泼走烦恼，消灭压力，哪怕只有片刻也会瞬间重启快乐。如果还未曾参与，不妨下一次和他们一样奔赴宋干节欢乐的海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深耕青少儿语言培训的创业者，他用多年播音主持经验打磨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爱与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底气。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聆听他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蜕变，感受自贸港青年创业的温暖与力量。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来的是一位来自海南的创业者，他创业的内容是致力于青少儿的语言培训。他的本名叫邓立群，但是熟悉他的人都亲切地管他叫做群子老师。我们来请出今天的嘉宾群子。群子你好。
4: 您好，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新海南人，我自己本身是湖南的，大学毕业之后因缘机会就来到了海南，在这里已经是有12年快13年的时间了。
3: 有想过回湖南吗？
4: 其实刚来海南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大学刚毕业嘛，也年轻，待了一段时间觉得可能还是有点不太适应，当时想过回湖南，后来的话也是因为这边有一些朋友的话觉得海南还是机会蛮多的，你再留下来再试一试，没想到一留就到现在了。
3: 大学的时候读的就是语言方面的专业对吧？
4: 我的大学是在吉林上的大学
3: 啊，
4: 读的是语言表达这一块，就是播音主持这一块的专业。
3: 嗯，然后是来到了海南。
4: 对，来的时候是在一家电视台，当时是在电视台工作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
3: 在节目当中介绍您是裙子老师吗？为什么叫裙子呢？我猜想应该是跟这个喜欢穿裙子有关系，但也许不是唯一的原因。
4: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群，我全称叫邓丽群，然后呢大家有同学是为了好记，直接就叫我小裙子小裙子，加上我自己确实是比较哎呀也是爱美嘛、总穿着裙子，大家就喜欢这样叫，一直叫到现在。
3: 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这个语言表达的呢？就包括这个主持啊、朗诵这类艺术的。您提到是在吉林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学习这个专业了。在之前呢，上高中的时候，估计我们俩会有一样的一个这个心路历程吧，可以说，就是在考大学的时候会想一想自己大学想念什么，包括大学毕业之后想从事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方向。
4: 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多东西好像都是有一种缘分吧。我觉得我为什么会选择学习这个语言艺术行业，我觉得是在追溯到我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放学没有其他的玩的，就看电视机里面有一个主持人在播新闻，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职业，就觉得这个人能够在电视里面很漂亮很厉害，然后声音很好听，心里默默的就有这种向往，你知道吗？就有这种向往了。然后后来在小学会有六一儿童节的主持人的机会啊，哎，就觉得原来我还可以这么勇敢的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觉得特别有信心自信心了。
3: 嗯，
4: 慢慢的就喜欢这种被关注，或者说是能够去给大家传递语言艺术的这种感觉。高中的时候，因为咱们也知道当时是有艺考的嘛，我们老师说你这个有一些天赋，然后加上你的形象也还不错，要不要去试一下啊？播音主持，被我的班主任老师带着我送到了专业的艺术培训机构，就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领域。我觉得我的选择还是蛮对的。
3: 其实我发现真的，如果有一个小朋友像您一样啊，从小的时候小学时候就接触到上台去主持这么一个经历的话，包括你自己包括你周围的人都会觉得你适合这一行，你适合干这个。
4: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孩子们大家就是缺少这样的一个契机，对于自己现在小孩子对于自己能做什么或者哪方面有特长他还不太知道，所以家长的引领啊是吧，老师给他这样的一些机会，他有一种上台表现过之后，他觉得自我有认同感了，他才会爱上这种感觉。
3: 不是说每一个小朋友啊都必须要走到舞台上去体验当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觉得语言表达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还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的。这种语言表达的能力，我觉得它始于一种勇于表达。如果你想要去表达，但是你一直没有这种勇气去说出你的想法，去组织你的语言，去告诉观众也好，告诉你周围的人也好，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是非常难的。我记得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在小学跟你一样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从事过就是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小角色，经常是在课堂上特别想要去念课文，因为我觉得我念课文的时候特别流畅，我不会打磕巴，然后我会有感情的表达，所以每次我会发现在班上有几十个小朋友的时候，我是那个唯一举手的，
4: 哇，
3: 其他人好像都不愿意去做这种语言表达的事情。后来我发现可能我比较喜欢从事和语言相关的这个工作，我其实也是在小学时候有这种想法的。
4: 对，当时咱们就是不太知道，就是没有一个概念， 但是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对吧？我一直包括我刚开始创办这种少儿语言表达培训机构的时候，我跟家长们说，我们要先是敢说，然后

0: 跟您说的一样，就是先敢说，然后再让他能说，最后会说，然后再自信的表达，它是有个过程的。我们得先有走出这一步的勇气，对吧？
1: 通过您回忆您小时候，我想起来我当时周围的小朋友们好像都没有这种，也可能是他们不太喜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没有这个那么大的勇气，所以我觉得语言表达这个事情，可能从小去培养，去发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尝试。
0: 是的，真的，现在很多场景，我跟家人们也沟通，我说，包括朋友，我自己现在也是妈妈嘛，我说，表达的这个，它不是一个特长了，它就是一种技能，是我们必须具备的一种技能。不管说你哪方面有非常好的能力，对吧？但是我们要抓住机会，还是需要去勇敢的表达出来。如果你连证明你有能力的这样的机会都抓不住，你不敢告诉别人，那很多机会还是会流走的。现在竞争也是比较激烈嘛，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家长也是很认同这一点的。
1: 那裙子，你一开始也提到是在海南的一家电视台工作的，后来是辞职了吗？
0: 对，刚开始在那边工作，后来是，我觉得我想说，自己再多多尝试一下吧。在电视台的工作其实也非常的开心，在媒体工作也很开心，我也很喜欢，也很热爱，至今也是我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也是给我打了很好的这样的基础。像我们学习播音主持的话，向往着屏幕，都向往着这个话筒。有过这样的尝试之后，我觉得再走上这个表达教育的这条路，我的底气是更足的，
1: 有
0: 我的
1: 了
0: 底
1: 一
0: 气是
1: 线的
0: 更足
1: 经
0: 的。
1: 验。
0: 对，包括我觉得我其实有两个热爱，一个是成为主持人，一个是做老师。我觉得我两个都实现了，这还是蛮幸运的，幸福的哈。
1: 但当时你辞职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在电视台工作，当一个屏幕前的主持人，我觉得这是对你来说，包括对周围的你的朋友、家人来说，都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了。你辞职的时候，有没有过反对的声音？你自己有
0: 肯
1: 挣
0: 定
1: 扎
0: 有，
1: 吧？
0: 其实有。我这个人是比较乐观的人，但实际上，任何人走上一条创业的路，他都不会那么的一帆风顺吧。不管是从开始还是说过程当中，像我开始提出说要把工作转变的时候，家人首先是不支持的。其实我内心也会有挣扎，但是我家人也是不支持的。他觉得一个女孩子，对吧？你有这么稳定的工作，领导还那么重视你，加上你整个表现也是可以的，那你为什么要去放弃这些，然后去创业，对吧？你一个人还人生地不熟，为什么要做这些尝试呢？哎，我自己当时也很纠结，但是我总觉得可能按部就班嘛，去做一些事情。我是湖南人嘛，我感觉我骨子里会有一种打引号的不安分吧，我
1: 能
0: 想
1: 理解。
0: 挑战一下，
1: 对，
0: 对。
1: 能理解。其实我跟裙子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共鸣了，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大胆的决定的时候，你会想让你最亲近的人知道你的改变和你的想法。潜意识当中，我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你会发现事与愿违的是，当你跟他们真的去沟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让他们担心。这种担心吧，又会反过来让我觉得负重前行。很多时候，我会在想，如果我们在做一些，比如说像你当时一个职业转型，想要自己创业这么大的决定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跟最亲近的人去沟通？后来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沟通，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会让他们发现你是一个有这么样一种为自己负责也好，或者说为未来筹谋也好，你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当他们看到在你经历了这么大的转变之后，仍然能够生活得这么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他会看到，哎，我的孩子长大了。我的孩子真的有能力，我不需要再这么为他担心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真的完全是我的很真实的我内心的这种感受。当时我的妈妈是，其实她母亲对孩子来讲其实是很关心的，她其实是最开始质疑我的嘛，说你不要去做这样的尝试，会很辛苦。其实都来源于她对我的心疼，所以我想让他们以后过上更好的生活，是吧？我不会做很多的沟通，我这个人就是我先做，尽量不要让自己有很多后悔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大学就有兼职去上过课这样的，在一些机构，我觉得在舞台上给孩子们这个教课的过程当中是很有收获的，这种价值体现也是非常让人满足的，我很开心。我就想在我的一个空间里面能不能也打造这样的一个教室，不想让自己后悔嘛。有时候你发现过了一定的年龄，你再去做一些决定就比较难了，牵挂会更多。所以我也很庆幸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去做这个决定。 要是现在

0: 让我去做，我感觉又会比较难。当时是2017年吧。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深耕青少儿语言培训的创业者，他用多年播音主持经验打磨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爱与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底气。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聆听他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蜕变，感受自贸港青年创业的温暖与力量。聊过很多创业的朋友们，他们最难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不仅仅是面对来自周遭亲朋好友的质疑，还有实际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你想的可能很美好，实际操作起来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你在创业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时期是在什么时候？遇到哪些困难让你记忆犹新呢？
0: 我做这个行业在那个海南是很困难的，因为咱们这边的方言区的孩子们的表达，整个海南人都是比较内敛的性格，海南话我到现在我也听不懂，到现在我也听不懂，我也没学会说，
2: 很难，
0: 对，所以给对他们进行这个普通话的教学表达就真的是难上加难了。但是我觉得好像自己也有一种使命感，也是教好他们，也是很有市场空间的嘛，作为商业这块的这个想法来讲。困难的是当时就比如说是装修吧，因为我是人生地不熟，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没有家人，完了就一个女孩子到处选校址，哎呀，大街小巷的跑嘛，当时海南也很热，我都很清楚那段时间汗流浃背的样子。然后好不容易选到一个地方开始装修，自己身上也没有多少钱，跟我的家人支持了几万块钱就开始干了。那时候包括每一块地毯怎么铺，自己要去剪，然后广告怎么贴，为了省点钱，自己也会大中午也不睡觉，在那儿贴那种什么广告的字啊，在网上淘宝各种买各种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点一点去打造自己的这个教学空间。现在看来是很简陋的，但是觉得那个真的是自己一点一点给搭建起来的，还是很有感触的。我觉得很困难的就是当时的装修这一块，反而教学没有那么难，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去从零到一的过程是真的很困难的。
2: 装修自己去考虑，这个可能更多的也是一个软装方面吧，一个像培训学校一样的地方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呈现出来。
0: 因为在海南是在当时我这个地方是没有的，它
2: 没有参考的
0: 机构，你没有参考，所以真的就是从零到一，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且当地的家长能不能接受这些东西，一个概念上给他们打开这种心智，说话也要学，他们之前是没有的，没有这个概念的。
2: 当时你从选店铺到完成这个装修一共是历时多久？
0: 历时了大概不到两个月，非常快，所以我可以说是半夜我得干到三点，两点三点很正常。白天自己为了省点钱，装修工人在做硬装，我自己在做软装，然后晚上你要开始策划课程，就是写公众号，自己还要写到凌晨，第二天早上七点还得起来赶紧去检查装修到什么程度了，要赶上开学，赶上三月份开学，过完年到开学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事情给完成，然后就开始招生。
2: 这个真的还是得趁年轻，因为你两三点睡觉，然后早晨起来又要干别的啊，忙很多东西，包括软装你也要考虑。就像你刚才说的，年纪再大一点或者再等，到时候真的是有这个心气儿干，但是没力气干了。
0: 对，没有，我现在感觉我那时候熬夜能熬到两三点，刚才跟您说的，现在你到我十点十一点，我感觉就干不动了，就已经干不动了。对。
2: 在招生这方面没有遇到过困难吗？
0: 招生我反而现在想想，刚开始的招生对我来讲压力不是最大的哦，也基于我的这种商业的判断嘛，因为他正是因为他没有，反而很容易被发现嘛，大家的目光都会聚集到你这边，哎，我们新开了一个这样的机构，还可以学习这个，去试一试，去看一看。然后加上我之前因为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电视台的工作的背书，所以大家觉得还是可以相信的，去试试吧。小朋友们没有上过这种课，发现这个课这么好玩，学语言这么好玩，孩子们可以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在人前去表达了，愿意在课堂上举手了，所以这个传播是很快的，
3: 当时还自己上课，大家非常认可。应该是到6个月的时间就有40-50个孩子，到了年底就有100多个孩子，第二年就是会慢慢的成倍增加，这样子会比较快。
2: 这么顺利呢？
3: 整个非常好。有时候是会到家长想报名而我们没有名额给到他，这种程度就是我们还是非常专注的在课程上面下功夫嘛，然后包括孩子的服务啊，课程的研究啊，然后整个孩子展示的平台的供给啊都很好。
2: 现在也很好奇啊，你从小自己会喜欢语言这一块，然后也很享受舞台，到决定去教孩子语言这个转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应该是从我在高中开始学习这个，也在那个很有缘分啊，也在我那个机构的时候，我现在的机构的名字也是以前我上课的机构的名字，是有情怀的。那时候我很内向，说真的，其实虽然小学呀、有过六一儿童节主持的经验，但是它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你也不知道还可以一直学的。当时一直到上高中期间，我其实是挺内向的，上课也不是很敢举手发言。然后老师教了我正确的发音啊，一些朗读的技巧啊，舞台主持的技巧之后，整个人就变了。然后在学校有这种专业的朗诵比赛，你会拿到一些很好的名次，然后回去给到自己的老师，你就觉得哇，当时能够让我发生这么大改变的我的老师真的是闪闪发光的。我觉得他改变了我整个人生。我当时想着我以后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我也想做他这样的一个老师啊，我也想改变更多的孩子、跟我有一样的敢说但是想说但是又不敢的这样的孩子。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我觉得有一些是我这个创业的一些商业价值之外，更多的是我的一种情怀吧。
2: 现在回忆，就是你第一次在你自己的机构里教孩子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3: 但是在我的机构里教孩子的时候，怎么说呢，会有点紧张，全力以赴。我想哎呀，特别害怕自己第一节课没有上好嘛，压力也是很大的。当时的小朋友一共好，我都记得很清楚，是有12个孩子
2: 啊，第一次就这么多了。
3: 对，因为前期会有一些人气的积累嘛，你在传媒工作，然后他们知道你要开班之后，都会自己开始联系啊，他们自己就开始联系约好了，说我们一起来上您的课，您什么时候开？然后第一个班就有12个孩子，当时不是说只有孩子在里面，家长也在里面。
2: 啊，我就想问这个，因为你在教孩子的时候，家长肯定会跟着旁边去看，判断这个地方我能不能让孩子放心在这里学习语言。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说压力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家长。
3: 是的，是的，因为家长的判断不比孩子嘛，对吧？家长的判断会更加的理性。那因为我要为你付费，要把孩子交到你手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你的教学的实力是否过硬，对吧？你对孩子的状态度啊，是不是有爱的一名老师，他是多方面来考量你的。也又是我第一堂课，哎呀，其实真的是压力很大。当时我还叫了一名摄像老师帮我拍一些照片，所以那个教室里面当时是挺多人的，工作人员也好，我也好，学生也好，还有家长也好。但是当我进入到这种我准备的上课流程当中，都是咱们自己擅长的嘛，你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讲着讲着就特别愉快，特别快乐。而且当时的那些孩子配合度也很高，我感觉也是很幸运的，孩子们配合度很高，非常的开心。包括你的游戏的设置啊，循序渐进的教学的方法呀，一节课确实是下来，孩子们说我下次课都想来。那孩子都想来的话，那家长就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加上我们有做主持人的经验，你在课堂互动方面，包括跟家长偶尔的互动方面就做得很好，相对来讲，所以信任度就打下了。真正来讲不太顺利的是，当时这一批孩子是可能都是1年级左右的，不太顺利的是幼儿园的孩子来的时候，太小了，你知道吗？太小了。当时你就是我自己也没有当妈妈，当时你说一个25-26岁的女生，对吧？面对一群没有秩序感、没有方向感的这种大班、中班的小朋友的时候，上课他还会走来走去，你知道吗？都要崩溃了，我当时都要崩溃了。你准备的所有的话，他听不懂，
2: 他都不知道他来干嘛的，可能。
3: 哎，他不知道什么是口才，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你跟我幼儿园老师有什么区别？你这里为什么不能够走来走去？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很多玩具？然后他的家长也在里面，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感觉，我的天哪，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呢？ 一会儿看一下手表，一会儿看一下手表，真的，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情况。
2: 嗯，
3: 然后他也学不会。说实话，当时就是整个市场上对于少儿口才，就是我们自己去这个探索，自己去总结教学经验，所以那个第一堂课是我到现在来讲记忆还是很深刻的。
2: 那是要制定规则的。就是在孩子们在你的课堂上的时候，不仅仅是学习了，你还要同时就像说的，要跟他们的幼儿园老师一样，给他们在课堂上制定规则。如果他们不听你的话，你这个课程就难以进行下去，那也学不到东西。
3: 对，而且我们一次课就是90分钟。
2: 嗯，
3: 你想想90分钟，对吧？
2: 很长。
3: 课前的互动。课前的互动完了还要教东西，还要玩游戏，各种规则，哎呀，就是在慢慢的慢慢一节课一节课的总结。我是快速的让自己在半年内成长。最开始没有老师，你想想学费也不是很高，没有聘到很多老师，本地也很少有我们这样的老师能聘得到，所以基本上都是自己在干。我自己可以真的是，哎呀，又当老师又当接待又当销售，
2: 都是你一个人，
3: 卫生偶尔还得打扫卫生。一家公司全部自己都来，全部都得干。
2: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决定再雇别人呢？我觉得在你的课堂上有个助教可能是必须的。
3: 应该是到了17年创业，17年底就开始会招聘兼职了。
2: 因为我看你这个当时开班之后学生增长得很快。
3: 对，当时就招聘兼职，兼职教师啊，他们周末会来帮我分担一些班级的代课压力。然后呢我自己就可以更多的去做一些教学的研发课程的研发，对吧，然后家长的课后的服务，还有学生的一些展示，因为像我们这种锻炼孩子的自信表达语言这块，还是要很多时候要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去到这种表达场景里头，舞台也好，对吧，实践也好，都得靠我去联系。那个时候我就慢慢的在做管理这一块了。
2: 好的，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和裙子就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他，让他跟我们来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32到14度，上海多云转阴，26到18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7到22度，深圳多云，28到22度，杭州多云转晴，28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31到17度，厦门多云转阴，25到20度，南京多云，29到16度，海口多云，31到24度，三亚多云，34到24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0到24度，桂林小雨，25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32到24度，仰光中雨转阴，30到25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小雨转阴，33到26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6到22度，吉隆坡中雨转阴，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海南一家语言培训中心的创始人邓丽群，但是身边熟悉他的朋友都管他叫做群子老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他分享他的创业故事。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深耕青少儿语言培训的创业者，他用多年播音主持经验打磨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爱与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底气。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聆听他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蜕变，感受自贸港青年创业的温暖与力量。你在创办这个语言培训中心之后，学生的数量其实增长得比较快的，尤其是在这个管理课堂秩序方面，你需要去考虑聘请助教这件事情了。
4: 一个教师就会配另外一名助教老师，他会帮我们看着孩子的一些行为，会帮他们集中注意力，做一些辅助的管理，一步一步的在变得更加的正规，口碑也是会越来越好，家长也看到了我们的用心和付出。
3: 当时你那里有几间教室啊？
4: 最开始是也就才3间教室，但是基本上都满满的。
3: 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就是你开始跟我们介绍的第一节课可能是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为主，也教过幼儿园的孩子。当时那两次的课程，你对当地孩子们的语言面貌是什么样的印象？
4: 其实当时觉得那些孩子还挺好的，小朋友跟成年人还是有区别的。小孩子们因为他们一年级嘛，刚刚接触拼音，我们现在的语文老师的表达还可以，他们语音面貌其实会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们改得很快。但是年龄越大的孩子，比如说到了3年级4年级阶段进来读的孩子，你就会觉得他们语音面貌就没有那么好了，接受起来也会慢一些。所以我们一直倡导的就是咱们孩子们学口才、学表达，或者说是学普通话吧，一定是越早越好。他在他的语言发展的关键期，也是他的记忆能力越最好的时候来学习，营造这种标准的或者说更好的表达环境，他会潜移默化的给他一些正向的引导。
3: 那在这么多年的教学里，

0: 有没有一个孩子的改变让你觉得特别感动，自己有成就感呢？
1: 其实有蛮多的。她是女孩子，比较内向，但是长得非常漂亮，初中才来学的。对，初中她当时是想考特长生，正好像看到了当年的我，来到我的教室之后跟着我的课来学，后面好像是考上了专业的院校，跟我联系说，然后她说我们家一研究生毕业了，去了两次您机构，这两天您没在。哎呦，我当时第一是觉得时间特别快，第二是没想到这个孩子都这么优秀，已经考上研究生了，觉得特别欣慰。这是一个这种就是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
0: 实现梦想了，
1: 对，实现了他的梦想。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小学的从幼儿园到小学的，他在学校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有一个孩子来学的时候都是哭着不肯进教室，觉得害怕，也有点分离焦虑，然后妈妈是坐在教室里面陪了几节课，慢慢的孩子可以脱离家长了，在教室里面也跟老师越来越亲近了，知道语言表达这么有意思，在学校开始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开始当国旗下发言了，开始班级讲故事比赛也可以参加了，越来越勇敢，所以我很感动，也很有成就感。这比他交给我更多的学费来讲，我觉得更有成就感。
0: 我能听得出来，就是这个培训中心它从开业到今啊，应该都是线下教学为主的。你也提到了就是在疫情期间，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你来说更困难的时期。在疫情期间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1: 当时还不觉得有什么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正常的放寒假过年。但是当第二年开学发现你不能上课了，你就开始慌了嘛，你的房租都要一直在出，然后那么多跟着你的老师们怎么办，要不要给他们发工资，对不对？但是因为之前运营的还不错，所以我们海南影响也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所以我说我会给你们一直发底薪，会交社保，你们不用担心。然后我们就紧急的启动一下线上的这些日常的线上的一些作品的教学，对吧？孩子们，我们用视频的方式让他们学一些作品，然后他们可以把自己作品发到我们的班级群，老师一个一个给他们点评。对，当时坚持了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些线上的互动，我们就复课了，复课了一段时间，一直上到了暑假吧，然后后面又停课了，因为来报名的学生就没有那么多了，房租是没有降的，当时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属于中央的街区。哎呀，当时压力就很大，觉得可能会不会走不下去，甚至跟了你很多年的一些主要的老师他选择了离职。哎呀，但这种感觉是不太想去回忆了，但是真的是又好像回到了刚创业的时间，自己开始弄了，又开始自己教学了，开小班。其实2022年我又怀孕了，因为我是第一个孩子，当时就已经31岁32岁了嘛，我怀孕嘛。疫情本就给我们的这个管理呀、招生啊带来了一些冲击，加上我自己又怀孕了，重心又得到孩子身上，自己的身体可能各方面又吃不消，所以那一年也很困难，方方面面都很困难。但是我很乐观，我这个人就是很乐观。我们会做一些公益的课程出来，反而对吧，让大家看到你在这个困难的时间的一种品牌形象吧，先把人心先聚拢，他知道你一直在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想象这个疫情一定会消散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大家想起来要报的时候，一第一想到的可能还是我们，为未来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果然到了2024年这样子，大家还是会回来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大，同类机构也不是很多，之前还是不是很多，所以然后团队重新开始组建，也到目前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
0: 从始至终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个是很难得的。
1: 对，我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不可能放弃，这就是当时为什么会，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后悔嘛，我觉得还没到做不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一口气在，我是可以坚持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到最后我自由只有自己一个人了，我依然可以开我工作室，我依然可以上课。我就觉得人吧，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是有愿力，然后你的心力也还在，我有心力我就可以去坚持下去。
0: 有没有想过自己走到哪一步你会觉得那个是底线，我可能如果到那个时候还是跨不过去的话，我可能就放弃，有没有给自己设过这样的一个底线呢？
1: 这个很模糊，但是我觉得会有，因为到了你现在35岁，你看我从25到现在我马上就10年了，我觉得也会想成年人都会想想最差到什么程度，你有没有改变的可能，对吧？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孩子吧，我的公司没有在我住的城市里面，所以我两个孩子其实是异地的，我如果来工作我是要离开他们几天的，像我们都是在周末上课嘛，我会离开他们两三天，所以周末他们我就没有办法陪伴到他们， 然后周内他们又自己上学去了，所以我跟陪伴自己的孩子的时间很少。所以说我们做教培的就是缺少了对自己孩子的陪伴，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以后

0: 跟改变的底，
1: 让我去重新做选择的这个底线就是我自己的孩子了。可能
2: 毕竟对自己孩子的成长来说，母亲的角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你把你所有的精力给了这个在你培训中心的孩子们之后，你可能回到家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就是你
1: 对
2: 耐心所有的关怀你可能都已经分出去一大半了。虽然面对是自己的孩子，但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或者你确实没有那么多心力了。
1: 尤其是孩子都现在都比较小，小的才一岁，过去的一年每当你在自己的公司处理完整个一周末的培训工作之后，然后晚上又开差不多100多公里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孩子一个孩子已经睡着，另外一个孩子也是呀呀呀呀呀呀的喊你，还得带着他睡，其实自己是很累的，没有办法调整一个很好的状态去给他爱给他沟通，就这个是挺愧对他们的。
2: 但这个你在做教培工作之前，在你创业的第一年，你肯定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1: 没有想到过，对，没有想到过，真的没有想到过。
2: 这可能是
0: 他们也跟我讲，
1: 他们给我讲这些情况，但是当时我也是笑笑。但是当这种事情到你身上走到这一步，你知道妈妈有多么的不容易，一个创业妈妈有多么的不容易。
2: 现在你会觉得说自己还是会在未来的职业规划当中为自己的孩子会做相应的调整？
1: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的去做调整，但是到了这个万不得已，也有只有可能是为了孩子去做一些战略性的调整。但是我会让他一直存在，因为其实在给我们这个地区的孩子们带来的改变是有目共睹的，大家也都非常认可。我不想让说自己十年的、这个、
2: 心血，
1: 对心血苦心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没有，这也是应该不会。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深耕青少儿语言培训的创业者，他用多年播音主持经验打磨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爱与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底气。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聆听他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蜕变，感受自贸港青年创业的温暖与力量。现在你回顾看来说，你教学的这么多年当中啊，你自己在心态或者性格上有没有因为这样的教学工作有你的创业而发生一些改变？
1: 我觉得我变化很大。以前吧，我是一个急性子，做事情都是风风火火的，很容易急躁，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急了。但是我觉得跟孩子们相处久了，包括现在自己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觉得我越来越有耐心了。我知道孩子们很多东西你急不来，也不能拔苗助长，会沉下来，也会更加去擅长去倾听，会倾听他们，倾听员工一些反馈，更加去倾听每一个宝贝的家长的真实的内心的声音。更多的事情是让我自己学会了慢下来一些，没有以前那么急了。如果是十年前咱们聊天，我觉得我是那种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到哪里都是那种安静不下来，特别有表达欲、分享欲，这样一个人。现在已经这确实会有变化啊。一种是年龄会自然而然带来的，对吧？另外一种是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很多的变化。你随时要做出的各种调整就会让你成长很多。
2: 我现在看到你的朋友圈当中最近的活动还是很多的，这些活动是就是作为你这个培训机构去筹划的吗？
1: 之前就是得到这么多的认可啊，当时起来那么快就是因为我很重视对活动的策划和举办，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的平台的利用、联系给到我的孩子们，然后包括我从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个人 IP 这一块，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他们更愿意跟你合作。当你做到被人看见，那么很多机会也会主动找上你。
2: 看到你的朋友圈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明媚的感觉，我觉得海南这个地方真的一年四季都适合去带孩子们进行这样的一些艺术创意的活动啊，语言表达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经历啊，都非常适合。
1: 海南这个地方有很神奇，可能刚来一年两年包括第三年你都没有办法说长期的选择待在这里，但是你一旦你待了超过三年了，你就离不开了，你就不会再想离开这个地方了。 当时我也是，我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很庆幸我当时选择的是这里。

0: 整个自然环境首先是吧，
1: 嗯，
0: 非常的舒适啊，一年四季非常的明媚，也没有说很冷，因为我是从湖南过来的嘛，读书又在东北，冬天是真的非常的冷，然后到这里就一年四季都非常的舒适，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孩子很友好。
1: 可以穿裙子，
0: 然后
1: 尤其对女男
0: 对，
1: 生，
0: 然后另外的话呢，在这里的人也很好，包括每一条短视频里面说到的。包括为什么要跟海南人交朋友，是真的，就是他们是非常的真诚朴实，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不会想的把事情想得很复杂。印象很深的时候，刚来海南，你让路人帮你指一条路，我想去哪里，他不会跟你说话，他就手指一下，然后或者说他直接就站起来，你也不知道他要干嘛，为什么不理我？实际上他会回头说，哎，你跟我走啊，都
1: 很
0: 慌了，
1: 热
0: 你知道
1: 心
0: 吗？
1: 了
0: 什么情况？对。
1: 啊，
0: 他不会，对，他没有什么很多的，很愿意去表达啊，不是很外向，但是他会为你做能做到的事情，而且是不会很要求有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海南人。
1: 这可能也是你定居在海南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之
0: 对，
1: 一啊，就
0: 我这
1: 是
0: 个人很恋家，我让我的父母，包括我唯一的弟弟，我们全家人现在都已经在海南定居了，都在海南定居了。包括我的先生，其实河北过来海南，他在省没工作，也是在这边定居了，家人，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吧。
1: 在海南生活这么久，其实你从在电视台工作也好，然后选择辞职创业也好，你的生活应该都是满满当当的啊。那你在这个培训工作之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自己的生活安排。
0: 记得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聊天，他提到说，我不能像你一样一天当两天过。当时我就有在想，我给大家是这样一种感觉吗？我每天都有那么忙吗？但是看到我后面我一总结，好像也是，但是这已经成为我一种习惯了。当它成为一种习惯之后，你就觉得好像还好。对我来讲的放松是什么？您知道吗？不是带孩子，尤其是带我的大女儿，因为她三岁了，她也很会表达，很暖心。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间就是我。回家的时候能有一段时间是陪着他的，我们两个待在一起，或者说我跟他爸爸，我们三口人待在一起，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间。因为我的女儿给我提供的情绪价值超过了所有，觉得很快乐，很愉快。自己出去喝杯咖啡呀，或者说是去散散心啊，这个没有尝试过，没有时间。陪着孩子做这些事情，就既满足了我自己的放空，又陪伴了他，我觉得特别享受。
1: 其实我刚才问这个问题，我也是在想，就是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嘛，作为女性创业者，尤其升级为妈妈之后啊，分配给家庭、分配给自己事业的这个时间，你就要精打细算了。然后再想想看，有哪些时间可以给自己，这个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你是第一个我听到说你放松的方式是带孩子。
0: 是吗？
1: 因为你可能现在孩子年纪还比较小嘛，孩子上学的时候会发现还要辅导作业啊，等等的，
0: 对对
1: 就很头
0: 对，
1: 疼。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因为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特别少，所以每次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是尽量的让自己享受其中。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我跟我先生要孩子时间晚，所以我们在要孩子之前就会充分的做好很多的一些先前的教育的理念的沟通啊，对吧？很多能预料到的问题，我们也都会去了解一下。所以我们首先说要做一对快乐的父母。
1: 迄今有没有和孩子、和丈夫啊、家人一起在海南旅游，带他们玩一玩？没有时间吗？
0: 这两年真的是很少，我觉得就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婆婆，答应过她很多次，比如说哪怕因为我们在海口嘛，哪怕说去一趟三亚都没有实现，就觉得蛮对不起的，是我的婆婆的，她一直在帮我分担带孩子的压力嘛，都是交给她，我很放心。然后，去年10月份国庆，可能当时肚子怀着二胎8个月，带着婆婆公公。啊，还有大宝去了一趟文昌，短暂的做了一下这个旅游。
1: 这也是创业女性的一个比较苦恼的地方。当这个事业是自己的时候，你分身乏术，所有的事情要你去做决定。
0: 哪怕当我的机构事业做得越来越好，你更加有一些一股力量会推动着你还要做到更好。所以我也释然了，我也自洽了。我把自己工作做得好一些，有时间就会带着孩子来到我的身边，看看妈妈在做什么，妈妈的工作在忙什么。对，这样的一种陪伴，也可能是给他上的一些生动的一些亲子课程吧，让他看看，给他一些正面的影响。
1: 最后一部分采访内容，我还是觉得应该是结合你的语言培训的一些方面来聊一聊。比如说你在这个教学的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你自己看到的学习语言对一个孩子的童年和未来它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对孩子的童年，语言艺术就是他们的一个自信的加油站。童年的时候他能够建立起一种，我就像之前咱们说的，我敢表达，我也能表达的这种信心，会让他们的童年更加阳光更快乐。他不会因为说我有机会不敢去争取，我不敢说话而自卑，他也能够更好的跟自己身边的小伙伴啊、老师啊、家人沟通，减少很多烦恼。对未来来讲的话，更远一点啊，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生活，会表达和敢表达都是一种比较核心的能力。你学习上能够清晰的去跟老师沟通，跟同学交流想法，你未来的工作上也能更准确的去汇报工作呀，去进行一些管理呀，生活中也能更好的跟家人朋友通过语言去表达，去相处，表达出自己的心意。所以我觉得语言真的不是一门兴趣的课程，更是我们孩子未来人生的一个必修课，能够让他们走得更顺更从容。
1: 在你遇到一些比较内敛不愿意表达害羞这样的孩子，你会怎么去引导他呢？
0: 这种情况我们遇到的也有很多。对，其实最开始我们不是上来就告诉你要把普通话说得有多好，对吧，你的表达得多有技巧。我们首先要鼓励他，让他有一种自我认同感。就是宝贝，你天生就有影响力，你不用怕你说不好，也不用怕被别人笑话，你的声音特别珍贵，你的想法值得被所有人听到。最开始不管这个孩子多大多小，其实送到我们这儿来其实就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了，我们都会有这样一段的交流给到这个孩子。他不仅会知道我来到这个空间，表达的空间老师是认同我的，我在这里做的所有事情是不会被轻易指责的。所以我们会让他大胆的开口，不管你是开心的、难过的，还是天马行空的，声音小的、声音大的，只要你愿意说，我们的老师就会认真的听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就是说你不流利、忘词也没有关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在育儿上，包括让他表达，更多的时候是站在一个评价端，对吧？
1: 对。
0: 家长呢，我们会给他下评价。来到我们教室也是，你这孩子太自卑了，或者说他太胆小了。你看你声音大一点啊，或者怎么样的，往往孩子容易焦虑，他不愿意表达，反正不管我说成什么样，你都有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标准，对吧？他干脆不说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老师最开始的是给孩子们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赋能，心态、态度上、状态上的赋能给到他，让他知道在这个空间里面自己的一切都是可以被接纳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啊。
1: 对，
0: 很多时候我们说心法可能有时候比术更重要。
1: 我本来设计一个问题是说，如果给正在学习表达或不敢表达的孩子们一句话，你会说什么？现在我觉得可能我们急需要对家长说一些什么。
0: 是的是的，像我女儿，我那3岁的女儿就是非常爱表达，非常会说，很主动。上了幼儿园难受了2天之后，第3天就非常愉快，跟老师啊打成一片，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给她轻易的去下过评价。这个是很难克制住的，其实当父母的很难克制的。我们就会忍着，我们互相监督也都会忍住，先释放自己嘛。你不要把他的表达欲给遏制住了，表达欲以后是再激发出来是有难度的。包括我们上完课之后会定期做一些展示的机会啊，邀请父母来到我们的大厅，经常看一看孩子的成长，引导家长给他们鼓励，孩子们就会慢慢的有一些变化。
1: 对，
0: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作为家长我们要相信你的孩子天生就有表达力，他的声音值得被听到，不管是好的还是没有达到你想象中那么好的，我们都应该先给他的是肯定和鼓励。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先鼓励，然后才有勇气面对外面的荆棘，他充满安全感之后，出去之后他才是有安全感。
1: 非常感谢裙子参与我们这一次的采访啊！通过采访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你对教学的用心，也看到了你在这片热土上扎根成长和追梦的故事。我觉得海南不仅是有阳光与海风，更有着一种开放包容的氛围和非常多的发展的机遇。然后你选择的是语言表达啊，我觉得这是语言嘛，是连接世界的一座桥梁。也非常感谢你把自己的创业的经历、教学的理念，还有在海南的生活感悟分享给我们，也同样祝愿每一位海南奋斗还同样热爱语言学习的人都能够勇敢的开口，向阳生长，用语言打开更广阔的世界。非常感谢裙子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
0: 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期待再一次跟大家见面。
1: 好的，裙子再见，
0: 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sok sabay di?
5: 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泰国的宋干节。每年4月13号至15号是泰历新年宋干节，也称泼水节，是泰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宋干节呢，跟中国的春节一样，是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节日，同时呢，还是泰国的敬老节以及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刻。宋干节最重要的一项传统习俗就是长辈与晚辈用混合香水和花瓣的清水相互祝福，人们还会到寺庙中浴佛、堆沙塔、插彩旗。2023年12月，泰国的宋干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跃升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泰国政府呢，也因此加大了对宋干节文化的国际传播，倾力打造吸引国际游客的旅游 IP。 在宋干节期间，泰国首都曼谷和全国多地联动，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让全国各地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世界各地的游客也赶来融入泼水狂欢。宋干节官方庆祝活动的最大看点就是盛大的花车巡游，用鲜花和各种造型装点的花车方阵，通过极具泰国叙事特色的艺术演绎，生动诠释宋干节的文化精髓，也展示泰国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在宋干节期间，当地呢还会设立非遗展演区、泰国风物展区、泰式体验区等等。总之，只要来到这里，不仅仅是过节，泰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娱乐项目都能够体验一番。宋干节最吸引游客的呢是泼水狂欢。大家一定会问，泼水在哪里？长期以来，曼谷的几个主要商业区自然形成了国际游客与当地民众的宋干节泼水狂欢圣地，比如考山路、士隆路，还有暹罗广场等。在这里啊，整条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手举水枪，每个人呢都是从头湿到脚。沿路的一些商家干脆在门口举办露天电音节，用大型的喷水设备朝人群喷洒，伴随着节奏感强烈的音乐，人们尽情地蹦蹦跳跳，泼走烦恼，消灭压力，哪怕只有片刻，也会瞬间重启快乐。如果还未曾参与，不妨下一次和他们一样奔赴宋干节欢乐的海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央
5: 行动
6: 在泰国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我们知道海南不仅是热带风情圣地，也是著名的侨乡，在文昌、琼海、万宁等地至今保留着许多中西合璧的侨乡老宅，这些建筑记录着先辈当年远赴南洋打拼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视频博主高小小。小小长期关注海南本土文化，用镜头发现并记录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化角落。本期节目，我们就跟着高小小去老宅里找一找南洋的影子，聊聊这些老房子的故事， 也去听一听他创作中的温情点滴。接下来有请小小。你好，小小。
5: 你好，
8: 小小。很多关注你的朋友都知道，你和你的团队长期深耕在海南本土内容，从华侨文化到黎苗文化，就是黎族和苗族文化，目前已经制作了好几百期的这个视频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先从华侨文化聊起。首先想问问你，就是最开始决定聚焦华侨文化这个方向，是出于什么样的初心或者说是观察呢？
5: 好的，我是在2021年5月份的时候开始来海南做自媒体的。因为我本身是传统媒体，做的是主持人，然后我就想着去做一些与海南本土文化相关的，又同时能够在互联网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些视频。当时我们选择的赛道其实是没有定下来，我们当时想做美食，但是尝试了一期之后发现好像我的风格不太适合，然后我们就很偶然的原因嘛，我们就去做了一些关于海南的火山文化，包括海瑞的文化，没想到这个视频一下就爆了。然后当时我们大概就确定说，如果我们以讲故事的形式讲海南的历史文化，就是展开来讲，深度讲，反而能够得到大家的关注。然后我们就渐渐的奠定了自己的基调，就是做一名文旅博主。而华侨文化这个真的是特别偶然，因为我们刚开始刚来，我们对海南的了解就可以说是皮毛嘛，从最开始的美食包括风景去入手，然后走着走着发现其实海南有非常多的这个南洋元素，包括齐鲁老街，还有海南的老爸茶，还有一些南洋的美食。那我们当时就在想，哎，为什么海南会有这么多南洋风格的内容呢？我们就走着走着就发现了，哎，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做这一块的这个华侨的内容。我们也是在走的过程当中渐渐发现了这种不经意间遇见的风景。所以说我们其实把我们的历史文化又扩散到红色的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啊，包括农业产业，还有华侨文化，其实都是渐渐累积的一个过程。你像南洋文化，它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嘛，不光有美食老宅，还有一些民俗风情，那么华侨文化就属于其中的一支。所以我们就想着把这个故事给展开来说说，就到了海南文昌的铺前老街，然后先去拍这些齐鲁老街的建筑，然后就非常好奇这些老街是怎么来的啊，谁建的。后来就发现其实它是100多年前海南的华侨下南洋之后，从最苦最累的活做起，在那个南洋一般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新马泰、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嘛。然后他们当时其实去那边是非常非常难的，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下南洋。当时那个船啊，就是漂洋过海过去，其实能存活下来的人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更何况在那边工作还能够发家致富的就是少之又少。但是他们就是发家之后没有说一定要留在南洋啊，对家乡就完全割舍了，他们反而是想着回到家乡，然后把赚来的钱都运回家乡，然后盖房子、盖学校、修祠堂、铺路，反而是助力家乡的发展。而且他们还带回了咖啡啊、胡椒啊、可可，包括彩色的这些窗玻璃、花地砖。其实我感觉到他们其实对故乡有一种很深的眷恋。就包括他们建了这个老宅之后，时刻还会回来就是去聚会。而且他们当时在国外几乎都会教他们的孩子去学习中文，有的还会说海南话，所以到现在就是乔二代乔三代他们甚至都会说海南话。我觉得华侨跟海南的这种感情连接不是一代人，是两代三代甚至是世世代代，他们时时刻刻都记住自己的根在哪里，包括他们要时刻去建设家乡。就即使到现在嘛，每年文昌他也举办这个南洋文化节嘛，然后华侨也会回来，经常也举办论坛，助力的这个经济发展。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块的文化，所以我们就渐渐的越学越多，然后越累积越多，然后就越做越多，渐渐就成了一个南洋文化的一部分了。
8: 听你一说，我觉得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华侨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藏在建筑里、味道里、生活里，甚至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里。那么在这些载体中，侨乡老宅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所以在你以往拍摄华侨文化相关内容的经历里，侨乡老宅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5: 我觉得其实老宅的印象，首先第一点就大家会非常震惊，哇，原来海南有这么多荒废的老宅。
8: 嗯，
5: 因为有很多老宅，像比如说福家宅这个宅子，它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它非常的宏大。
8: 嗯，
5: 然后再加上那种岁月的斑驳啊，包括树根有穿墙而过，然后再飘落的瓦片等等，这一系列给我的一种印象就是，原来在100多年前就有人建了这么大的宅子，然后还留下了这么多珍贵的遗产。当然现在其实已经有修缮了，修缮之后是作为一个故居给大家展览的，然后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包括蔡家宅等等，修的也非常漂亮，它是属于修旧如旧的嘛。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在这些光鲜亮丽的老宅背后，肯定有它主人留下来的割舍不断的一些情谊。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就拍了不少的老宅，像文昌的福家宅、韩家宅、欧村的林家宅，还有琼海的蔡家宅、卢家宅，就是这些宅子里面他们会有相应的守宅人，这些人其实往往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感动的故事，他会好好的精心的去布置这些房间的装饰，比如说他们的老照片，就是这个宅子的主人是谁，这个主人世世代代留下的儿孙，哪怕是在马来西亚的或者是新加坡的，他们回来之后每年的聚会包括生日啊，这种很简单的生活都会把它打印出来就贴在墙上，这种陈设让我觉得就特别温馨，好像就是这个宅子的主人随时会回来一样。
8: 嗯，
5: 然后我们作为游客去参观，就觉得这个南洋的往事就是像这种生活化的铺展开来，然后我们一下子就能 get 到他的那种不一样的情愫哈。因为我们其实我老家是安徽的，我很少能够在一个参观的景点里看到有这么多南洋的元素，不光是因为他们的穿着啊，他们的服饰，还有说话的方式。就当时我记得我是在琼海拍了卢家宅，当时有一位郭安娘老奶奶，她的年纪非常大了，然后我就是很感动的一点就是她还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嘛。
8: 嗯，
5: 她是一名印尼归侨，然后她当时是那个宅子的主人的夫人，就是她夫妻两个人，然后在很早之前上世纪50年代结了婚之后啊，就回到了海南。他们当时是在北京学习啊，学习的时候相恋的，在1958年的时候结婚没多久，两个人就回到了家乡，然后带着非常多的这个画图啊，还带着这个著名的建筑师回来画图做材料还有款式，把他就喜欢的这种南洋的风格的建筑方式完完全全的就带回来了，然后把这个房子建的也是坐北朝南，就完全符合海南的这种风格，然后让人觉得也特别的漂亮。然后他们两个当时回来了之后就是留在了琼海的留客村嘛，当时他们就在这里扎根，后来就先生就先走了，就是我当时去拍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先生就在前一两年就离去了，可见其实他们两个人是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守到60多年。我当时对于这个奶奶的概念就是他人非常的和蔼可亲，而且他会说海南话，他本身他是在印尼雅加达，就是他长大出生在那里，后来在北京学习，其实应该说他的普通话非常好，他去说海南话应该说没什么根基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的海南话说得非常好，跟本地人也能够这个热情的
8: 无障碍的沟通，
5: 对对对，无障碍沟通，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然后我拍摄的过程当中感觉到那种温馨，我虽然是一个游客，但我明显的感觉到那种交融的感觉，他很欢迎每一个人都去啊，也一点都不排外，就是他很热情的去和你分享他的故事，每一张照片包括他的一些经历，就情到深处的时候奶奶也会流下眼泪。当时我真的大为震撼。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做一件事他很容易，但是如果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做同一件事，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也需要时间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一个空宅子啊，而且是在村里啊。难道说奶奶在大城市生活这么久，难道她不怀念吗？但是她的这种愿意在一个地方，就有一种感觉叫此心安处是吾乡哈。她真的就是留在了这个留客村，留客村真的把她留下来了，然后她就一直几十年如一日的守着这个宅子，我觉得她是非常坚韧的，也是令人敬佩的。她守住了对家人的承诺，她也守住了海南的这种文化遗产，我觉得是真的令人非常敬佩，也值得学习。
3: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8: 侨乡老宅里不仅有人情和故事，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细看的建筑细节。 其实很多人对侨乡老宅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老房子的表面哈。那小小，你在筹备这个选题的时候，应该也是做了不少前期调研吧？比如这些老宅的建筑风格里面藏着哪些南洋元素，还有本土特色的融合，那调研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让你特别惊喜的细节呢？
5: 对，我们当时其实前期一般都会做调研，我们所有的内容就关于这个历史文化建筑的都会先去找资料，包括书籍啊，还有网上查阅啊，或者一些论文资料等等，还有最重要的是要去找后人聊天，然后把这些老宅的故事用一种非常现实的方式去叙述的话，我们也要去确认一些真伪嘛，然后去查证。其实有后人的话，我们都会先联系后人的，因为也要获得允许。如果他是公开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拍。如果说他有后人在看管的话，我们会先确认能不能拍。当时如果确认了，他们都会主动联系我们说，哎，这个宅子我们家可以拍哦，你可以过来。他们有的其实会主动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去之后呢，会先跟他们确认这些信息，然后慢慢的去找一些故事把它给拼凑起来。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文昌会文镇拍欧村的那个林家宅，当时那个宅子它是旅澳华侨林又帆出资的建的一个房子，当时他的次子林明渊回乡修建的，据说其实花了很多钱，而且他那个船当时海南人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建房子那个钱都是用船拉回来的，然后前前后后其实盖了三年，到现在有90多年了嘛。那我们当时一进到那个门，就可以看到这个"双贵地"这个三个字。这个"双贵地"是清末的榜眼朱汝珍题写的堂号。那个"双贵地"其实它有另外一个故事在里头了，就是像林家嘛，林家祖上在这个唐代和宋代都出过九牧，就是九个儿子都当上刺史，权中了进士。古人讲"蟾宫折桂"，所以说"双贵"就成了他们一脉的堂号，寓意科第连绵。这种把家族功名刻在门楣上的做法，其实在海南也是非常多的，尤其是以林家为主。不光他是在这个文昌的欧村林家宅，他其实在惠文，他有一个18行村，他们也是姓林的，他们还会有个九牧重光。等等，他们都会把他们的堂号和他们祖先留下来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给表现出来。其实当时他们的那个房子建好了之后呢，就很漂亮。其实像欧村的林家宅，我们当时去看了，他那个房子应该有2-3层吧，2层多一点，然后是一个坐北朝南的一个房子，比较大，然后整个的这个雕花栏杆其实保存的都很好，我们能走上楼哈，就说明它这个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在上面看的这个风景也非常好，而且那个房屋前后它有那个精致的雕花，包括这个灰塑花纹。这个门前呢，这个叫围墙上面还开了2个大圆窗，中间还镶嵌着一个巨大的喜字。周围它的雕塑像什么蝙蝠啊、菊花、娃娃鱼，还有草龙、石榴、蟠桃，这些都是文昌本地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叫灰塑的一种建筑风格。灰塑其实像两广和福建它都是有的嘛，就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它是属于我们的非遗一种，它把这个特殊的材料做成5颜6色的，给它裱花一样，然后雕刻在门楣上，它有不同的喜字，比如说这个花鸟啊，比如说那个蟾宫折桂啊，或者是幸福吉祥啊之类的，都会把它给表现出来。尤其是他们的建筑方面，所以我说海南人他其实建房非常有讲究，不光说要讲究这个设计，还要讲究里面的寓意等等，就大家住在里面就特别的欣慰，然后又舒适的感觉，还有审美。对，
8: 所以当你第一次踏入这样的宅子，你第一印象是什么？
5: 就是大家一般见到宅子，尤其是空的，会本能的害怕。但是我们到那个宅子，我们一般都会先看一遍整个的这个格局，然后我们再深入其中看一下它的这个建筑和装饰，再和人性聊天，我们会觉得非常喜欢。就是这种强烈的南洋的风格，还有它本身人物所带来的情绪，让我们很震撼，就特别想了解为什么他会建了这么大的宅子，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他又给子孙留下了这么多，他明明可以在南洋过得很舒适，为什么要回海南，然后还搞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文化遗产在这里，因为建筑本身就是文化遗产嘛。他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大的功夫去做这件事，然后他们本身又有哪些人物的故事，那其实我们就特别有好奇心，然后特别勾起我们的这种欲望，就特别想跟他们交流，就有这种感觉。
8: 这些老宅之所以珍贵，不只是因为建筑和工艺，更因为背后一个个真实的人还有故事。 其实侨乡老宅的核心是人和乡愁，那你之前也说过希望用真实的故事来打动受众，那么在前期对接老宅守护者华侨后裔这些拍摄对象时，你是怎么去建立信任让他们愿意来分享的？有没有遇到过沟通难题呢？
5: 好的，其实华侨们他们是非常乐意分享的。就我们海南这块的华侨，它有几个分区，一个是在海南文昌啊，一个是在琼海，还有一个是在万宁和兴隆。你像华侨，他其实大部分都会说普通话，而且他的海南话也说得很好。虽然说我不会说海南话，但是我现在其实为了融入他们，也渐渐的在学一些海南话，然后他们的这个语言交流其实障碍是不大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华侨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我之前遇到一位老华侨，他说其实华侨特别爱凑热闹，特别喜欢分享，对，他很乐意和人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到了兴隆之后，不光能吃美食，他们还愿意带着人跳舞，就是载歌载舞。
8: 跳什么舞啊？
5: 他们是跳的那个印尼舞蹈。
8: 哦，跳印尼舞蹈。
5: 就跳的那种伴随着这个印尼的舞蹈，大家载歌载舞。因为他们吃完饭之后都会围着桌子呀，或者男女老少一起唱，不管是表达爱情的也好，是表达欢乐等等，各种都有，就好像是那种丛林舞蹈一样。
8: 哦，
5: 对对对，而且像这个兴隆嘛，在兴隆的那个八里村，他们其实每天都会有表演，有专门的老师就在那里表演，就是华侨们特别乐意去分享自己生活故事的同时，又和大家一起跳舞，教你跳舞。他甚至说，哎，你这个舞蹈功底不错，什么时候过来跟我学一下？
8: 有人这样邀请过你哈？
5: 对对对，就非常热情。所以我说他们的这个底色吧，就是热情的，是淳朴的，是开放的，所以就注定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非常顺利的。就很多的这个老宅的守护人，包括后代，其实看到我们发的内容，其实他在互联网上流量啊各方面，包括口碑啊评论也非常好嘛，他们其实就会想着，要不然能不能让我也过去拍一拍他们的家乡的故事。因为真的华侨都特别乐意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所以我们当时就会提前沟通好。当然如果说遇到的完全不认识的又不知道怎么去沟通的人，那我们就求助我们当地的一些文旅部门啊、宣传部门，包括统战部门等等，因为他们一直在做华侨的工作嘛。而且每年像华侨有参加活动的话，有一些外地的华侨回来之后呢，他们也会主动的联系我们，可以去拍摄一些采访，那其实也给了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支持。所以沟通啊包括这些拍摄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他们会非常信任我们，因为我们一直也在讲海南故事，主要是宣传正能量，所以他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把家族故事讲出去的这种真诚，他们是可以感受到的。我觉得其实真诚是彼此都能够感受到的一种情绪。那我们当时去讲南洋乡愁，我们其实觉得它是一代华侨对故乡的那片就是土地的这种眷恋，其实这种思念它是在后代的血脉里也有延续，它这种两种情感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那我们做这件事就会顺利很多。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文昌富宅村的韩家宅。
8: 韩家宅
5: 当时这个宅子的主人叫韩清准，他十几岁的时候就从文昌去泰国谋生，而且非常的聪明，能吃苦，据说还很帅。后来呢对，就是很帅，对，这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
8: 公认的。
5: 对，所以说就是文昌人有很多这个下南洋的人，其实他们很帅也是他们的这个资本吧。对对对对，后来就被一位当地的富商的女儿给相中了，然后就成了家。在岳父的资助之下，他就创办了火炬厂，成为了名震一方的实业家。但是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海南人而言，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回到家乡，赚了钱发了家，一定要回乡光宗耀祖。所以在1936年的时候，他就回到家乡，就修了一座老宅子啊，光耀门楣，也打算啊在这里安度晚年，还专门请了泰国的这个设计师回来去建造这个房子，一砖一瓦，包括这个水绘彩绘的颜料都是用船拉回来的，可以说就是完全复制南洋的一种原材料，然后或者风格和本地海南的这种建筑风格进行了一个融合，花了2年时间，就是完全建好之后，但是还没来得及搬进去，当时因为原因1938年战争爆发了，
8: 正是抗战时期。
5: 对对对，他就不得已就回到了南洋，然后就再没有回来，当时他其实留了一个原配夫人在家里看守家业。 其实我们当时做的这个故事点是站着原配夫人的角度去做这件事的，因为文昌在当时呢，因为这个下南洋的这个事情，就导致其实有很多妇女会留守家乡照顾儿童和老人，那么他们其实一别很多年，有一些可能会在外面会再找一房，这样的话呢，他们有的就留守家乡，有的就可能就是一夫两妻或者一夫多妻，这种情况在当时也是有的，那么就导致有很多独守空房的女人，这样的一个故事也会被大家给知道。我们当时讲的这个韩家宅其实就讲到了这个女主人云氏，她就是一个独守空房守候丈夫归来的这种心情，再加上那天其实下了大雨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氛围就烘托的无比的
8: 很沉重哈、啊，
5: 就获得了大家的这个同情，就是大家都觉得原配妻子其实付出了很多，但也有人会觉得像华侨他独在异乡，有很多时候他要去发家也会有他的难处，然后但是他就算发了家还想着回乡去建设家乡，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宅子它拥有很多故事，也拥有很多我们可以用辩证法的这个角度去看，就是大家去看这件事它就是很丰富，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视角，所以宅子本身虽然是空的，但是宅子里的人的故事却值得我们反复的去熟知，去推敲，去感受等等，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点吧。我们看到的除了文昌女人的坚韧，同时还有华侨的家国情怀，那这两者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华侨的成功也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嘛，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看守这个老宅，他的后人就是他的孙子还在看守，而且像前几年台风把房子打倒了，他们一直在修建，最近还在跟我分享这个房子在修建的事情，时时跟我更新他们修建的进度等等，就是对对对，他们的子孙其实对于他们的宅子的守候是非常就是一直很执着于去把这个宅子就是守护好，就是他们仿佛对仿佛他们真的是得到了祖上的这种祖训，就是你一定要守好这个家，我觉得他们一定是祖上说了你一定要守好这个家，把我们的故事，把我们华侨的故事去传递给更多人，因为他们的守宅人他的孙子辈也一直在向大家讲述他们祖上的故事，还做各种资料包括一些书籍给大家来了解，所以您看哈，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华侨的故事还是依然非常鲜艳的，就是给大家展示着不光是这个房子本身给大家展示的这种鲜艳的色彩还有这种格局等等，更重要的还是华侨留下来的一些情怀。我记得当时韩清准他也立了家规，就子孙不论出生在哪个国家都要学习中文，勿忘故土啊，包括他给家乡修桥铺路，就捐建学校和医院，那现在其实韩家后人是遍布世界各地，他每年也会回来祭祖看望老宅，所以说到现在呢，泰国的后人仍然在尽力的看守维护这座老宅。那其实像去年那个台风造成损坏，他们现在也在修缮，所以我觉得这个南洋乡头就是他们最真挚的样貌了。
8: 谢谢小小。这些侨乡老宅藏着华侨的奋斗、坚守与乡愁，也藏着中外文化融合的细节。那么有关更多侨乡老宅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32到14度，上海多云转阴，26到18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7到22度，深圳多云，28到22度，杭州多云转晴，28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31到17度，厦门多云转阴，25到20度，南京多云，29到16度，海口多云，31到24度，三亚多云，34到24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0到24度，桂林小雨，25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32到24度，仰光中雨转阴，30到25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小雨转阴，33到26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6到22度，吉隆坡中雨转阴，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侨乡老宅的故事。之前我们跟着视频博主高晓晓走进了海南的文昌、琼海和万宁等地，探访了那里的侨乡老宅，也听到了老房子背后先辈奋斗和想家的故事。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晓晓将和我们分享侨乡老宅主题的创作心得与文案背后的心意，也会聊聊拍摄途中遇到的暖心村民、华侨后裔，以及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温暖瞬间。接下来我们有请高晓晓。你好，晓晓。
3: 你好。
7: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跟着晓晓一起走进侨乡老宅，感受了建筑里的南洋风情与历史故事。而好的故事其实除了画面，还需要温暖的文字来讲述哈。那晓晓，我知道你的视频文案还有镜头语言都很有感染力，能让观众跟着走进故事。那么在侨乡老宅这个主题创作中，你可以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文案创作片段和我们分享吗？
3: 好的。像我们去拍老宅，首先去给大家会呈现一个外观，就首先看这个房子有多大，对不对？然后它的外观和格局，因为中国人对于房子，他首先会看它的整个的一个布局，就是建筑风格他会特别留意。然后所以我们会给大家就是简单的拍一下它整体的风格，就是中式和南洋风格的一个结合。那其实大家很明显就看出来它是一个有南洋风情的华侨老宅，那这一点呢会给大家一个很直观的印象。其次我们也会特意拍一些墙啊，包括一些野花野草啊，就是整个岁月的痕迹也会给大家展现出来。所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外在表现的一种静态的，就是我们外观的大家可以很直观感受到的格局啊，无论是外观还是内在的装饰啊，他们有的像板凳啊椅子其实都是很讲究的，有那种方方正正的像八仙桌一样的，还有他们的那个上面啊会挂上一些照片，包括还有海南的一些本地的他会祭祖嘛，就他们的祖先的这个牌位也放在上面。其实像这些 都是足以表现华侨的爱国爱家的种种的一种状态，都会给我们展示出来。那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会选天气，有时候我们会挑特别晴朗的天气过去拍，那样的话宅子它整体的外墙有些是白色的，所以它在阳光的映衬下，尤其是海南的这种蓝天白云椰子树啊，会特别美。所以我们当时在，我记得我当时拍海南的这个故事，尤其是老宅，他们老说你这个背景是假的吧，
7: 有点太梦幻了。
3: 对，很多人会说这个光比太大了，然后就是在海南是这样的感觉，人好像是在一个演播室，后边背景是假的，其实是真的。那我们当时拍就是风景能美到这种程度，就是能表现出这种明媚的状态，你直观的感受到这个热带风情，当然也离不开这个大雨的支持。因为我们当时我记得拍老宅，可能是因为夏天的原因吧，总是会遇到下雨天。所以每次拍老宅遇上大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直接去拍，我们从来没有停下过。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拍琼海的蔡家宅那一次啊，当时赶上了台风天，台风在晚上6点左右要降临，我们当时是早上过去拍的，拍到了下午，我们正好回来的时候台风与我们在路上不期而遇。
7: 那怎么办？
3: 就是那种，对，就是强行上，当时是很安全的，因为它台风有一定的级别的这个安全程度，
7: 对对对，
3: 我们是可以在户外的嘛。那还是要注意，我们当时拍蔡家宅那天是遇上大雨了，因为台风天来临之前那个大雨是像瀑布一样扑下来，所以我们当时拍的时候那个声音很大，我们后期还得消音，就是非常大的那种噪音拍。但是从景别上看，那种滂沱的大雨趁着这种老宅，就给大家带来的很直观的感受，有岁月带来的这种感受是很直观的。那我们其实很喜欢拍这一类的内容，因为你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去讲述，用音乐配上相应的画面，大家就直接感受到了这种岁月的沉淀感了。所以我们其实就特别愿意去拍摄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吧，有个词就叫顺其自然，都能遇到什么样的风景，我们可以预先设定好的或者后期突发的，我们都会愿意把它变成故事的一角啊，不管是明媚的或者苍凉的令人叹息的，我们觉得都是故事的一个部分，就能够很好的去让我们的故事讲解出来，会更有渲染力，大家也能更能深刻的感受到这种情感。当时我们就走到老宅的内部，我记得就是欧村的林家宅，那个细节就特别多，像那种栏杆的褪色啊，还有墙壁的斑驳，还有这个台阶上的这个青苔，还有静静的搁放着的老物件，哪怕是一个油灯，其实它都是时光留下来的痕迹。像文昌，它很多老宅上面它会挂灯，这个灯它不光是一个，还有两个的。这个灯就寓意着天丁嘛，天灯天丁，对，
7: 天人口啊，
3: 对对对，天人口。然后他们到现在其实海南乡下过年也保留这个送灯的习俗，他们每年就马上过年了，大家都会去送灯，就是给大家这个天灯发财啊，天丁天人口。所以100多年了，那这个美好的传统还是世世代代的去流传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老宅里面不光是外观，还有内部的结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
7: 对
3: 人的印象就是特别深刻。我记得还是郭安娘老奶奶，
7: 就是琼海卢家宅的郭安娘老奶奶，
3: 她当时就摸着那个旧物啊，提起爱人离去的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而且她手当时一直在颤抖，我们没有办法去继续讲，然后就拉着她的手，去听她去陈述。也有华侨后人回到祖宅，就是打扫庭院，一家三口在默默的去打扫自己的小家，还有在老宅前去合影的，就是这种画面其实很珍贵。那我作为一个游客或者作为一个记录者，我看着这个建筑啊，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啊，每一个情绪，每一片光影，像他们拼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南阳乡愁。在拍的过程当中是很享受的。
7: 我有一直关注你的视频，不管是镜头还是文案都特别的有感染力，就像在用画面还有文字在讲故事一样，很容易带着观众走进那些场景里啊。那么在侨乡老宅这个主题创作中，接下来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段具体的文案呢？
3: 好的。我记得我当时就是讲文昌的福家宅，福家宅也是我拍摄的第一个老宅，就是华侨老宅，因为它特别大而且特别知名，所以我们当时就去讲了，其实一开始也没有什么信心啊，但是我们确实也做了一些功课，然后就走了进去。所以文昌的这个福家宅，我们有几个片段啊，一开场就是文昌有一座大宅院，它流传着一句话叫宁愿不吃饭也要去看看松鼠大屋，现在呢却变成了另外一句话，如果没同伴不敢去看福家宅，一座人人艳羡的大宅院， 怎么就变成了让人害怕的荒村老宅了呢？
7: 嗯，
3: 那这个作为一个开头，很多人都会很感兴趣。
7: 对对对，想一探究竟。
3: 对对，为什么呢？然后后面我们就会渐渐的去讲，我们说一座福家宅写进半部华侨史。100多年前，福家宅是震惊全岛的大宅院。松树村的福氏三兄弟下南洋经营橡胶生意发了家，当时他们从南洋运回几条船的银子，请了远近闻

0: 大家还会想藏宝会不会有藏宝可以去找，
1: 对，
0: 那么后面就会其实它是没有什么宝贝了，其实过了这么久这些东西都已经渐渐消失了，因为宅子也太大，修建的成本太高了，
1: 嗯，
0: 因为时间对于宅子的腐蚀是非常强烈的，我们没有办法人力去改变，只能一点点的去维持，所以这个宅子本身就是给人留了很多遗憾的。那么我们在后面就有了自己的一些感慨，讲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虽然福家宅已经断壁残垣杂草丛生，却是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富丽堂皇，陋室空堂，当年户满窗，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漫步在这座古宅当中，看着墙上斑驳的青苔和肆意生长的野草，仿佛听见当年起朱楼宴宾客的喧嚣。一转身，一百年，繁华散尽，人去楼空。
1: 这是旁白吗？
0: 对，所以我们当时是针对所有的这个景，
1: 嗯，
0: 就是它整个宅子和以及人在当中的一个感受，就是给大家来了这么一段旁白，
1: 嗯，
0: 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最终我们的一个结论就是，珍惜眼前，有多少富贵经得住岁月的捶打呢？
1: 嗯，
0: 那站着这个宅院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满目苍凉和岁月沧桑，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珍惜当下。就很多人他的评论是这样，他说：“哎。”现在大家要乐观的生活，有什么就是乐在当下，知足常乐，没有必要说建很大很大的宅子。就是我们不需要有很大很大的房子，我们只需要有我们的家人，然后有我们喜欢的人，做我们喜欢的事，珍惜当下就可以了。就往往大家并没有说因为羡慕这个宅子会怎么怎么样，反而会对当下他有一些个人的所思所感。也许他正在经历这样的愁苦，就是困惑他要不要功名利禄，或者说要不要建很大的房子。有些人肯定在这样的转折点，但是他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他反而萌生了一种好像就突然就变得释怀了，
1: 嗯，
0: 就是看了他这个评论让我感觉到一种释怀，
1: 嗯，所以你的一些视频还是会让人有一些共鸣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看了这个宅子，我大概能感觉到大家的这种情绪吧。那林家宅其实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些旁白嘛，就是说这个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隔春池，窗棂上的喜字未曾褪色，枕边人却早已远去，回廊的这个观景阳台也只剩下一人来独酌，这种斑驳的墙壁像是美人迟暮，褪色的栏杆像是白发暗生。像这种描述呢，其实有中国的古代的文学的一些表达在里面，然后其实我们把它融入到这种介绍里面，也是我们个人的一种感触吧。
1: 嗯，
0: 就可能大家也能心生到这种感触，我觉得是一种共鸣吧。就是简单分享几段，大概是这样。
1: 嗯，在这里我找到了一段小小在琼海卢家宅拍摄时采访郭安娘老奶奶的音频片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1958年，一位20多岁的华侨姑娘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了优渥的生活，从北京来到海南一个偏僻的村落，走进一座大宅院，一守就是一辈子。80多岁的郭安娘老奶奶因为爱情来到这里，又因为乡情留了一辈子。1952年，郭安娘被家人送到华侨学校读书，认识了年轻帅气的卢业珍。相同的成长经历让两人一见钟情。毕业的时候，卢业珍打算回到家乡，郭安娘和他一起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跟着他回到刘克村插队。
3: 那时候就家里人同意吗？就来了
4: 不同意。生长在城市里面嘛，
3: 嗯嗯，
4: 在印尼也夹杂嘛。
2: 站在大门口的时候，卢家的宅子让郭安娘感觉很恐怖。6座大屋，12栋小楼，如同迷宫一般，前前后后1000多平方米，却没有一个人。
3: 这座宅子是他们祖父一生的心血。作为下南洋的劳工，祖父历尽千难万险，发迹之后回来建起了这座远近闻名的大宅。祖父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子孙们能够回到刘克村安居乐业，守护老宅。
2: 比起北京的舒适，刘克村的大宅还是太过简陋，照明要点煤油灯，喝水要去井里打，吃的稻米要自己种，穿的衣服也要亲手缝。然而这对印尼富商的后代却踏踏实实地当起了农民。
4: 爱情力量大吗？
3: 爱情力量
4: 就回来。不，我的先生他人也很好。
2: 近百年的风风雨雨，卢家宅遭受过很多磨难，因为他们的归来才让这座宅子得以完整保存。
3: 阿公现在已经不在了哈，
4: 他走了，80几岁嘛，88岁了。

0: 吗？
1: 现在依然就是觉得无怨无悔吗？这60年来的付出
0: 不后悔。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3: 一段走心的文案背后，往往是一段真实的遇见。小小，那么在这次拍摄侨乡老宅的过程中，又有哪些人和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1: 还是蛮多的。像我在这个海南，像文昌啊，包括琼海呀、还有万宁这几个地方拍摄华侨比较多。我整体的感觉是海南人真的特别淳朴善良。然后包括平时我在路上问个路，或者说我们不知道的植物就被他们称为城巴佬，这种情况下啊，他们也不会说你是城巴佬，他会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然后会给你认真的去热心的介绍这个植物，还说它能不能吃或者不能吃，能摘之类的，他都会跟你讲。然后又说哎，这个是我们家这个种的，你随便拿去吃，不要钱的，比如说那个木瓜什么的、
3: 非常淳朴
1: 就说你赶紧摘过去，对对，还上树给你爬了，摘了之后然后让你拿走，给他钱他也不要。所以海南人真的特别淳朴善良，然后他也不会热心帮忙。比如说我们去侨乡，就文昌这些地方，然后兴隆啊，就无论我拍什么选题，我只要提前联系大家，大家都会很热情的去帮我找，他自己没有他要去找他邻居有没有，或者他朋友有没有、帮你介绍，然后去跟着你一起拍摄，就陪着你，他怕你不认识人家，他要全程给你陪伴，然后就跟你介绍。所以我觉得特别感动。我跟华侨就是拍了很多，就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啊。就我也经常去侨乡玩，然后也带朋友去，所以这种感情就几年了，到现在我觉得应该就大家彼此之间有一种默契了，就是我们拍什么华侨们都会非常热心的去帮忙，也希望他们也希望我能够好好的讲好海南故事。那我个人也觉得这压力还蛮大的。
3: 但是你已经拍了不少了。
1: 对对对对，就拍了蛮多的，不光是宅子，也有吃的，还有他们的这个舞蹈民俗，其实都拍了很多了。那么跟他们的这种一直也在沟通，我记得印象最深呢还有文昌惠文十八行村，这个是完全一位陌生的阿婆。但是我们拍完了之后，就是那个十八行村，因为它整个的是这个行行高度相同哈，然后户户大门相通，看着跟一个地方似的，你很容易就是完全走不出去了，跟个迷宫似的。我们当时就站在那里，哎，好像走错了地方，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因为阿婆啊，她看到我了，她就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拍摄。她说你从哪里来的，我说海口过来的。然后她就说哎，来我家吃菠萝蜜。哎，我当时就纳闷了，我说怎么突然间就吃菠萝蜜了。然后她就说哎，我们家有菠萝蜜，你过来吃。然后她真的拿出了一个菠萝蜜，啪就切开了，然后请我们所有人吃了，然后就跟我聊天。你想啊，他不认识我哎，他就跟我聊这么多，还拿吃的给我，就特别放心的感觉。
3: 可能是看你面善。
1: 对对对，就是这种让人感觉的很自然而然的，一点也没有刻意，好像大家彼此认识很多年一样的感觉。还有就是琼海卢家宅那次跟郭阿娘老奶奶，我们拍完之后，我们准备走了，因为是中午了。然后他就说哎，你们不要走，走我们去隔壁去吃那个宴席。我说吃什么宴席，他说然后隔壁邻居家那个孩子的满月宴、然后很多人嘛，就是个酒席嘛，然后大家一起吃饭。我说这多不好意思啊。然后他说要过来吃的，海南人的这个酒席一定要吃，过来沾沾喜气。我说好，那我们随个份子吧。他说你们不用随份子的，然后那个我们给了钱他给我们塞回来了。他说你们不要随份子，你们来吃一下海南的宴席。然后当时我们就吃了他那个头盘菜，才知道海南的这个头盘菜全家福这么好吃。后来我们就拍了这个公期酒席还有长桌宴这些，就是发现其实在海南啊，去家家户户吃酒席，就是哪怕说随份子，或者是拎着这个小礼物过去，是拎一小饮料过去哈，都是常态。就他们非常欢迎游客路人，不认识的人，认识的人，朋友带朋友的这种情况过去，就很随意的
3: 一起来沾沾喜气。
1: 对对，沾沾喜气，就谁家人多他们反而更开心。就觉得自己就特别有成就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长久以来保留下来的善心，就是有好的东西和大家一同分享，沾沾喜气，这种还蛮好玩的。我们就是拍了公祭，也拍了很多嘛。就他们真的不在乎说你给他多少东西，他就在乎的就是那份热闹。那我当时就是感觉到这种善意啊，一直从一点点的到现在更多，我拍了也类似很多，就发现他这种情怀不是某一个人，是整个海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就 根植在这个文化里的一种友好和善意。嗯，
3: 好，那目前你和你的团队已经走过海南多少个市县了？
1: 19个市县吧，
3: 所以也是挖掘了很多小众但是很有价值的这种文化点位。所以对于侨乡老宅这种文化遗产，你觉得短视频博主能在保护还有传播过程中承担什么角色呢？
1: 好的，我觉得我们既是传播者又是参与者，就不知不觉当中也成了这些故事里的一部分。那么其实短视频它就像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能够非常生动鲜活的把海南侨乡的这种文化细节快速的传递出去，就像一本随时能够打开的这个影像志，或者说我们常说的活地图，带大家一起走进那些静谧的被岁月抚摸过的角落，或者是那些远方的乡亲，像华侨他们隔着我的视频就能够看到家乡的一些变化，无论是房子或者是哪条路或者是家乡熟悉的乡音等等。那么关注我的人里面除了有海南人，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像两广啊，包括福建也有一些华侨啊，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像海外的华侨，他们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泰国的啊，包括欧洲的一些，他们也会通过各个平台关注我，随时和我互动。他说哎，其实有时候还会跟我交流，去验证一下我说的事情，就是说你说的没错，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习俗到现在在我们这边还是有的。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华侨带回去的，他真的会验证你说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种互动非常好。也让我能够感受到其实华侨一直在身边，就是他会时刻关注家乡的动向，而且他们的这个评论点赞的这个频率还很高，以至于后来我即使不说华侨的故事，他们依然会上来互动，就他们对海南的一切都是非常关注的。那其实对于一直关注我的、热爱海南历史文化的海南的朋友们，还有外地的朋友们，包括国外的朋友们，我都非常的感谢大家，想特别郑重的跟大家说一声谢谢，是你们的每一次的点赞分享让我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那么我也相信那些关注我的人都是因为真心的喜欢海南啊，我们这份热爱或者是对海南的热爱把我们连到了一起。那海南的故事呢是永远动人的，而我呢也非常有幸能够做一个安静的记录者啊，热忱的转述者，让更多人听见他的声音。
3: 那小小自己有没有一些比较小众的侨乡文化点位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1: 那如果大家会想去探索海南的一些小众的侨乡文化景点的呢，可以尝试一下几个方向，比如说文昌的惠文镇的一些老宅，那里其实不光是一个老宅或者一座老宅，而是一片，那里保留着非常多的南洋风情的这种雕花和庭院，非常安静而且又很有味道，如果你喜欢拍照或者喜欢建筑都可以去拍摄。第二呢，还可以去琼海中原镇的南洋风情小镇，像这种街巷里呢不光有旧时光的气息，而且大家还可以吃一些琼海中原的一些特色美食琼海杂粮，其实它跟南洋的糕点就娘惹糕特别像，大家可以尝一尝。那300000宁兴隆的华侨农场的老建筑，它是用中外的风格，特别有故事感所以说这些地方虽然不算热闹，但是也非常的有探寻的价值，希望大家能多去走走，感受到海南侨乡独有的温度和记忆。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3: 小小，聊到最后，我特别想问问你，在做完侨乡老宅这些主题创作之后，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对海南文化的内核和精神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最初我作为每自媒体的博主，可能我会和大家一样那么从美食或者是外观的这种感受去讲，然后讲海南的故事。但是做着做着，人在一定程度上会觉得自己知道的越多，反而觉得好像自己知道的越少。那么我现在其实拍摄海南故事5年来，我觉得我对海南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我觉得通过这些故事不断的拼凑，就一个一个的小故事，渐渐的凑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链，我仿佛对海南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所以当时当我们拿着摄像机走进那些骑楼、祠堂和老宅的时候，刚开始想的是把最美的构图和光影给拍下来，可是真的走进了之后， 然后和他聊多了待久了，就慢慢发现真正戳中人心的就是老墙背后那些几代人的归根的故事，就是活生生的人和华侨的家国情怀。
3: 嗯，
1: 其实每次拍完开心喜悦充实，但心里也是沉甸甸的。不仅如此呢，其实我们也收获了大批网友的点赞和支持，收获了珍贵的朋友，还有当地守护老宅的乡亲和一起创作的伙伴，包括海外华侨朋友的支持。其实这种跨越距离的共鸣

0: 也让我们觉得世界变大了，眼界也开阔了。比如海南自贸港嘛，大家可能觉得是一座小岛，但这座小岛给大家留下的不光是美丽的风景，更多的还是各种文化，叫百花齐放，百花盛开。就是让我觉得原来创作不只是输出，更是接受温暖和智慧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也能够更好的去给大家创作，那这是一个开始。那么以后呢，我还会继续的去创作，继续拍，继续听，把海南华侨的故事一点点传递下去啊，因为这些故事里呢有光，我也想让更多人看见光。谢谢大家一直陪着我们，我们也会继续讲好海南故事。谢谢。
1: 谢谢小小用细腻的视角为我们解锁了南洋乡愁的多元内涵。期待更多人通过这些作品走进海南侨乡，读懂老宅里的家国深情。再次感谢高小小，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泰国的宋干节。每年4月13号至15号是泰历新年宋干节，也称泼水节，是泰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宋干节呢，跟中国的春节一样，是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节日，同时呢，还是泰国的敬老节以及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刻。宋干节最重要的一项传统习俗就是长辈与晚辈用混合香水和花瓣的清水相互祝福，人们还会到寺庙中浴佛、堆沙塔、插彩旗。2023年12月，泰国的宋干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跃升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泰国政府呢，也因此加大了对宋干节文化的国际传播。

0: 倾力打造吸引国际游客的旅游 IP。 在宋干节期间，泰国首都曼谷和全国多地联动，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让全国各地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世界各地的游客也赶来融入泼水狂欢。宋干节官方庆祝活动的最大看点就是盛大的花车巡游，用鲜花和各种造型装点的花车方阵，通过极具泰国叙事特色的艺术演绎，生动诠释宋干节的文化精髓，也展示泰国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在宋干节期间，当地呢还会设立非遗展演区、泰国风物展区、泰式体验区等等。总之，只要来到这里，不仅仅是过节，泰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娱乐项目都能够体验一番。宋干节最吸引游客的呢是泼水狂欢。大家一定会问，泼水在哪里？长期以来，曼谷的几个主要商业区自然形成了国际游客与当地民众的宋干节泼水狂欢圣地，比如考山路、士隆路，还有暹罗广场等。在这里啊，整条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手举水枪，每个人呢都是从头湿到脚。沿路的一些商家干脆在门口举办露天电音节，用大型的喷水设备朝人群喷洒，伴随着节奏感强烈的音乐，人们尽情地蹦蹦跳跳，泼走烦恼，消灭压力，哪怕只有片刻也会瞬间重启快乐。如果还未曾参与，不妨下一次和他们一样奔赴宋干节欢乐的海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你好，我是冲放，这里是听见。在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有一项非常新奇的运动吸引了不少的关注。这是一项诞生于匈牙利、仅仅有十几年历史的运动，它融合了足球运动的脚法、藤球运动的柔韧，还有乒乓球运动的节奏。你知道这是什么运动吗？答案就是台克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说这项运动，但是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一起跟随一位中国台克球运动员张俊明，他也被江湖人称中国台克球一哥。他是怎么发现了这项小众运动？作为曾经的职业足球预备队的球员，他又为什么被台克球所深深吸引？通过台克球站在国际综合性赛事的舞台上，张俊明又收获了什么样新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节目里寻找答案吧。俊明你好。
4: 钟老师你好。
3: 台克球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球。我是因为前不久去采访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的时候才了解到有这样一个运动叫做台克球。我的观感上是它又像乒乓球又像足球，非常有趣。然后也是在那个现场认识了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张俊明。所以俊明一上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从事这个运动台克球吧，它是一个非常新兴的运动，所以我们得先给大家一个坐标，我们今天要聊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呢？
4: 大家好，那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新兴的运动台克球。台克球的话，我们如果说从很直观的这个感受第一眼看到的话，其实是会看到有一张类似乒乓球桌的，然后有这么一个弧度的这种设备。大家一看到之后其实会有一个疑问，说这个设备到底是怎么玩。那其实它是需要去应用一些足球的技术，然后在这个设备上面我们去完成各种的回球扣球的这么一项运动。所以它其实 更偏

0: 偏向于足球运动多一些，因为它还是需要就是除了手臂以外的各个部位去触球，的这么一项运动。
1: 您说是除了手臂以外的地方可以触球，对吧？
0: 对，就是除了手臂以外，我们坦克球有把它划分为9个部位，就是头，然后左右两边的肩膀，然后胸，然后后背、大腿。左右两边的大腿，膝盖以下的这个部位，就全身大概有9个部位可以触球。规则的话，它是对触球的次数跟部位有一些更明确的一些要求。
1: 这个台克球它是更接近于足球，
0: 对，
1: 对。
0: 其实应该是说，设备看着是有点像乒乓球的设备，但是，应用的这些技术来讲，更多的还是偏向足球，或者说是还有另外一项运动叫藤球，就是跟这两项
1: 在
0: 运
1: 东
0: 动
1: 南亚
0: 会，
1: 非常流行的这个藤球。
0: 对对对，就跟这两项运动是会更相关一些，对技术、对身体的这些要求，跟足球、跟藤球会更接近。
1: 明白您说的，可是俊明啊，有一个好奇，就是他如果跟这个足球相比的话，你觉得是台克球更难呢，还是足球更难呢？他俩可以放在一起比吗？
0: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他们的难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如果说从门槛来讲，我觉得还是足球肯定是会更容易一些，因为我们大家都可以随便去踢上几脚足球。毕竟足球它是在地面上去踢的一项运动。那台克球的话，球它是在空中去做一些传递跟回球的，所以如果说从入门的门槛来讲的话，台克球应该还是会比足球要更难一些，但是如果是说从最顶尖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那两项运动其实有各自的难点，就对技术的要求、对身体的要求其实都不太一样。
1: 你提到说这个台克球，我在现场的观感就是，他会需要运动员，就那个球在空中，你要踢到它，你就可能是类似于可以做出倒挂金钩，然后有的时候在地面上可能都要劈叉，就是要抢到那个球，它其实对身体的容忍性的要求也很高。
0: 是的，就是台克球，我觉得它是2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就是技术方面的要求，技术的话更多可能是我们去运用各个部位去控球的这个要求，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对身体的这个协调性、柔韧性这方面的要求，因为它毕竟是有一定的这个高度，就特别是那个球桌上面有一个网，有一个网，然后那个网大概。应该是90公分到1米左右吧，大概90公分左右，所以如果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比较高难度的这些扣杀的动作，那你其实是需要把你的那个就是你的脚需要提高到一定的这个高度，然后更多的是我们去从上往下去进行一个扣球的这么一个动作，那这就需要说我们的这个特别是。整个胯的这种柔韧度跟灵活度需要有一定的要求，这样子你才能够去应用这些，甚至做出一些倒挂金钩的这些动作。
1: 但实际上，它的这个规则上的要求也是像乒乓球一样的，就是需要我这边，比方说我扣杀之后，我也是要这个球上到案子上才算成功，对不对？
0: 对，就是，进攻方需要把球踢到那个对面的那个案子上面，然后同时的话就是他对这个触球的这个部位跟次数都有要求。我们这个运动台球是分单打跟双打，然后不管单打双打的话，都是需要在3次最多3次触球要回到对面的那个案子上面。这是一个基本的次数的触球次数的一个要求，然后如果是双打的话，是队友之间要最少进行1次的传递，等于说就是你可以双打的话可以2次，最少要2次，就是2个队友之间互相传递1次球之后，把球踢到对面的那个桌面上，然后部位的话就是如果是同一个人连续触球2次，然后就。

0: 两次触球是要运用不同的这个部位去进行触球，就不能说我连续两次，比如说我连续两次我用右脚脚弓去触球，这个是犯规的
1: 啊。就是说连续两次不能用同一个部位触球。
0: 对对，就我如果第一次用右脚，我第二次可能要换左脚，或者是用换成头或者换成大腿。
1: 那这个难度也很高啊，就是我还得记住我上一次是用哪儿出了球呢。
0: 是这个是一个，这个是对同一个人的一个要求。然后还有一个要求，还有一个限制，就是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然后我们去进攻的这一下，就是回到对面案子上面的这一下的这个部位，如果说连续两次的这个回合当中，这个回合我们两个人某一个人用头去做了一个回球，然后下一个回合过来之后，我们两个人任何一个人，我们再回这个球的时候，就不能再用头，我们需要换另外一个部位去回球，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考验那个两个人的默契度跟技术的一个要求。
1: 俊明，实际上刚才你最后跟我说的这个规则的时候，我的脑袋里边就已经都有点蒙圈了。我相信这个听众跟我可能会有一样的感受，就想说这个台克球它实际的规则还真不少，所以这是谁发明了这项运动？这谁想到的这些规则？谁想到的这个运动？
0: 台克球的话是2012年的时候由匈牙利人发明的，他们当时应该，对，他们当时应该是最早应该是有一个足球退役的足球运动员，然后跟他的一个朋友吧，他们好像是一个做程序员的朋友好像，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慢慢的去改进他们的这个想法，然后最终设计出这么一款就是带着弧度的，有点像乒乓球桌的这么一个设备。
1: 12年，也就是说它的历史其实还很短。
0: 对，就十几年吧。
1: 十几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创造这项运动的人，他是一个很牛的人，就是他怎么会想到说我要去研发出来这样一个运动，并且制定了如此详实的规则，然后进而还要把它推广到世界的范围内，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呢。
0: 这个创始人这次应该也来到了那个三亚的现场，就比赛那亚沙会的现场，
1: 也来到亚沙会的现场。
0: 对对对。
1: 啊，太遗憾了，没有见到他。你有见过他吗之前？
0: 有，因为我们接触这项运动之后，有一些比赛吧，就我们参加的一些比赛，基本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1: 他大概多大年纪呢？
0: 他应该也差不多八零年左90年左右，好像也挺年轻的。
1: 很年轻，90年左右。
0: 对对，
1: 然后12年发明，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是20多岁就想到了这个点子。
0: 是因为他本身也是之前有踢足球，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奇思妙想之后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
1: 他真的是奇思妙想，而且他这个执行力太强了。
0: 但是其实吧，就是我后来在参与台克球的过程当中，包括在线上就是有一些这种视频发帖之后，其实有挺多网友就是他们也会说他们之前可能在学校也好，或者是在那个以前公园里面，他们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人会去用乒乓球桌去踢这个足球，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些这种共性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就是踢球的这些队员里面，爱好者里面，大家可能在除了正规的足球以外，大家还是会有一些这种额外的这种想法，然后在各个场景去踢足球，去享受他的这个乐趣。只是说那个台克球的这创始人，他们把这个想法付诸了实际，然后同时设计了一个这么奇特的一个设备，然后完了之后又加以设计了很多细致的这些规则之后，然后让它产生 变成现在的这么一项台科球的一项专门的竞技的运动。
1: 对，因为我在这个现场采访的时候，我当时我印象中应该是采访了缅甸队的教练，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其实刚刚练习这项运动只有半年的时间。对，那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可能接触的时间都不是很长。
0: 对，就是因为它本身还是一项比较新的运动，所以它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些国家可能先参与了，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是整个影响力慢慢起来之后，参与的国家跟参与的人数就越来越多。
1: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台克球，它实际上的这个用球，就是完全是跟足球一样吗？还是它这个球也会不太一样？
0: 台克球的这个比赛用球的话，它跟足球是一样，是5号球，但是它的这个弹性会比足球更好一些，就是一个是弹性更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重量会更轻一些，所以如果是说踢足球的队员来刚开始去感受这个球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不太好控制，因为它轻轻碰一下可能就会弹得比较远。就是需要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1: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子。你好，我是钟芳。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你看哦，这个俊民，咱们刚才谈了这么久，其实都在谈这个台克球到底是什么，然后他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接下来时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视线关注到你的身上，因为在网上我去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俊民有一个称号叫做中国台克球一哥。
0: 啊，没有没有，这是他们给我取的，只是说我们可能接触比较早，接触到这项运动，机缘巧合吧，我觉得。
1: 对，所以就说这个机缘巧合，当年是怎么机缘巧合这个发现了这个运动，并且给他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进去了呢？当年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0: 当年其实刚好也是朋友介绍，然后说有这么一个设备，刚好在厦门，然后就我跟我搭档孙志旭，我们就刚好去有机会去感受吧，然后去体验，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就一上手之后就可以比较快的去上手，并对它产生比较浓厚的这个兴趣吧，就是等于说接触完之后就被。算是被吸引了，然后就觉得挺有趣的，就后面一直有在就是进行一些专门的训练啊，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
1: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呢？
0: 我们大概是19年左右吧，2019年。
1: 2019年，那其实时间也不长，19年，但到现在也确实都有快7年的时间了。
0: 对，6、7年左右。
1: 对，6、7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这得给大家说一点，就是你和你刚才提到的搭档孙志旭，首先你们两个人之前都有过踢足球的经验，对不对？所以能够特别快的上手。
0: 我们一直是踢足球，然后一直直到后面接触到台克球之后，然后就等于说一些踢足球的时间跟精力就放到台克球上面去做一些专门的训练。
1: 你们的这个足球是指说，业余你们喜欢踢足球呢，还是说已经到了一个专业的程度呢？
0: 我们两个人其实都是那个厦门二中毕业的，厦门二中是等于说是那个在福建省的校园足球这一块应该是算传统的
1: 强校
0: 的强对，基本上就是在福建省都是拿冠军的。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在厦门蓝狮的梯队，我们有进行过那个算专业的训练吧。然后踢过1、2年这样子，后面还是回到学校这个层面，就是在那个校园足球，包括中学、大学 这个层面在提

0: 然后后面毕业以后也就一直有保持这个，继续有在踢球。
1: 所以到2019年的时候，
0: 2009年我们其实应该也已经大概35、6岁
1: 是
0: 这样
1: 的。
0: 子，
1: 其实，
0: 对。
1: 如果说这个从事运动上来说，可以算是高龄了。
0: 是的，就
1: 对。
0: 是，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说，有一些伤病，然后就是我自己本身有慢慢有一些伤病嘛，然后，就是大场的这个足球，相对来讲就是，
1: 强度大。
0: 强度会比较大一些，然后等于后面去接触到台克球以后，又能够重新在台克球上面。等于说身体是可以去承受的这么一个强度，然后能够去感受它这种竞技的这种魅力，所以后面其实我自己慢慢的就是足球踢的相对就比较少一点，就一开始可能先从11人制就比较少踢了，然后就踢小场，然后到后面慢慢的就是小场也踢得少，然后最后就是专门在踢台克球。
1: 后来你到这个35岁左右的时候，参与到这个台克球运动里边，你觉得它给你的这个快乐是什么？让你觉得我可以一直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是，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去参与一项运动的一个这种过程吧，就是等于说你刚开始可能先入门，然后入门完以后，你就会不断的去练习各种技术动作。那从台克球来讲的话，就是刚开始我们可能是一些简单的这种回球，然后后面我们就想着怎么去，更具一些进攻性，然后去练一些带有攻击性的这些动作，然后后面通过视频，我们刚开始可能看一些这个国外的比赛视频嘛，因为一开始也没有教练，也没有那个。没有老师来教我们，然后更多的还是我们自己去看视频去模仿，慢慢的就是可以通过视频的模仿，我们去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这个扣球的动作，但是刚开始可能杀伤力跟这个动作还不是那么的完美，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反复练习的一个过程。因为扣球我们也很多动作，然后就是我们一项一项的去解锁了以后，然后你进行了每一次的这个在那个桌子上面进行每一次的扣球，然后当你掌握了这个技术解锁的这个动作以后，就是它的这种满足感其实还是会让你就是更深深的爱上这项运动的。因为我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台克球其实还是要在你解锁了这个扣球动作以后，我觉得才是算，就是你真正的能够去，感受这个运动的魅力。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发现它有不断可以，被学习，然后被挑战，然后不断精进的这
0: 对。
1: 个 空间，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跟这个运动产生了很浓厚的这种链接吧，我觉得是。
0: 是的，是的，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是从自身去解锁一些新的动作，去感受这个，喜悦跟这种乐趣。然后后面你可以去参加一些比赛了以后，就是跟不同的这种国家的选手去竞争，然后去交流，去比赛。然后这个也是能够后续一直我们去参与这项运动，然后去花更多的这个精力去投入的一个，我觉得一个驱动力跟这种根源吧。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32到14度，上海多云转阴，26到18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7到22度，深圳多云，28到22度，杭州多云转晴，28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31到17度，厦门多云转阴，25到20度，南京多云，29到16度，海口多云，31到24度，三亚多云，34到24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0到24度，桂林小雨，25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32到24度，仰光中雨转阴，30到25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小雨转阴，33到26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6到22度，吉隆坡中雨转阴，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你好，我是钟放，这里是听见。在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有一项非常新奇的运动吸引了不少的关注。这是一项诞生于匈牙利仅仅有十几年历史的运动，它融合了足球运动的脚法、藤球运动的柔韧，还有乒乓球运动的节奏。你知道这是什么运动吗？答案就是台克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说这项运动，但是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一起跟随一位中国台克球运动员张俊明，他也被江湖人称中国台克球一哥。他是怎么发现了这项小众运动？作为曾经的职业足球预备队的球员，他又为什么被台克球所深深吸引？通过台克球站在国际综合性赛事的舞台上，张俊明又收获了什么样新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节目里寻找答案吧。台克球它这个12年出现之后，到后来它在这个世界上范围内的一个发展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因为看到实际上亚沙会有了嘛，然后亚运会也被纳入了项目，对不对？
4: 对，它应该是12年发明以后，然后可能在17年左右好像，然后就成立了这个国际台克球联合会，等于说是台克球的这个国际的单项组织，它是叫 FITEC。 然后 FITEC 它成立以后，它就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去推动这项运动。每年的话，就是从17年开始就有组织那个台克球的世锦赛，就17年到今年应该大概7-8年左右了，就每年基本上都有。然后我们应该是19年第三届的世锦赛第一次去参加。然后除了世锦赛以外，它还有一些系列赛、巡回赛、挑战赛啊这些的，就是在世界的各大洲去办这些赛事，然后目的也是去吸引更多的这些球员来参与这个比赛啊。因为我觉得就是除了运动本身，它其实还是需要有这个比赛去支撑，然后
3: 比赛代练，
4: 对，去吸引说更多的这些玩家也好，对球员也好，然后来参与，这样子它整个运动才能不断的这个蓬勃发展嘛。那到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当时也是三亚这个亚沙会， 因为今年的亚夏会其实最早是在2020年，然后当时2020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台克球已经是纳入到亚夏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了，只是后面因为那个疫情延期了嘛，然后就一直延到今年才刚刚举办。然后在世界范围的话，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FinTech 他举办的这些世锦赛系列赛，就是他自身的这套比赛体系以外，他们应该是之前在非洲的沙滩运动会也进入到正式比赛项目。然后在欧洲的话，应该2023年的欧洲运动会也是第一次的进入到欧洲的这个综合性运动会里面。然后亚洲这边的话，应该是2023年、2025年的东南亚运动会，就也是正式比赛项目。东南亚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有藤球的这个基础，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就是除了足球以外，藤球其实也是这项运动最另
3: 外一大。我甚至觉得藤球更接近一些。
4: 藤球跟足球其实怎么说？藤球它其实对身体，就是它藤球身体的这些要求跟台克球是最接近的。
3: 对，
4: 因为藤球队员他们整体的这个协调性、柔韧性这些都是比较出众的嘛。
3: 嗯。
4: 然后足球运动员的话，就是他们各个部位，就是各个部位球感，应用会比藤球队员要来的更全面一些。等于说，它其实是两个分支，两个派别，我觉得。所以我们在比赛中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分支他们出自这两个派别的这个队员，如果在比赛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挺有看点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台克球的一个魅力所在吧，就是随着大家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多，然后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风格的队员之间去比赛，去竞争。
3: 俊明，我想问一点啊，就是假如说来自于这种欧洲的这种脚法上很厉害的足球运动员出身的台克球运动员，然后和来自于东南亚的藤球运动员出身的台克球运动员，他们对阵的时候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觉得就是台克球的魅力一个是在于他扣球的这一下，就是他扣球球击在桌面反弹起来之后，这个给观众的这个冲击，我觉得如果在现场看，其实还是挺大的。特别是东南亚运动员，以泰国为首的这些东南亚运动员吧，就是他们其实可以做出这种很酷炫的倒钩的这种进攻方式。但是欧洲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因为他们是最早接触台克球的，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技术上面也好，包括他们比赛经验也好，他们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随着22年应该是泰国第一次参与到国际的台克球赛事以后，到今天形成两大阵营这种局面，欧洲的这些运动员，他们随着跟泰国球员他们的这种交手的次数慢慢增多了以后，就是对他们的整个进攻的这种球路也好，路线也好，他们其实在接起来的话，整个预判包括运用技术已经慢慢的比较成熟了嘛。所以如果我们在现场看的话，就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场面，就是泰国这边的球员他们一个倒钩，然后是球虽然说扣中了球桌，但是欧洲这边顶尖的球员他们其实可以在比较远端的位置去把球再救起来，然后同时呢，救起来的同时他们还能够再给泰国的这个队员这边去进行一个反杀，等于说是有这种两边的这种抗衡的这种前景跟局面。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讲，大家更多的可以看得到类似这种乒乓球也好，或者是网球也好，就是两边它会有形成很多的这种
3: 回合，
4: 回合，对，而且这种回合是建立在这种互相的进攻的回合，等于说是很高质量的这种回合，那这样子就是会给观众
3: 观感会非常的好，
4: 对。对视觉上面的这种冲击也好，或者是它整体的这种观赏性就还是挺高的。
3: 确实，而且吧，它因为 场地占用并不大，所以这个观众在看台上看下去的时候，实际上所有动作都会看得非常的清楚。
4: 一个是就是他的一个球的球速跟一些动作，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是他这种球去撞击桌面的这种声音。
3: 嗯，
4: 如果是说在那个现场去看的话，他那个其实还是我觉得这种不管是视觉上还是听觉上，其实都还是冲击挺大的。
3: 俊明，今天我感觉啊，这一次聊如果是发生在我去采访之前该有多好，然后我就觉得现场看的时候就能够看明白很多的门道了。当时看的时候真的是在看热闹。
4: 台球球其实它如果是说两边实力比较差距比较小或者势均力

0: 对对，它其实还是整体的这种场景还是比较广的，就它可以在足球场上面，就可能比如说在草地上面，也可以在平地上面，然后也可以在甚至在在室内的这些篮球馆里面，
1: 有一个
0: 因
1: 这样
0: 为
1: 的
0: 有很
1: 台
0: 多，
1: 子，
0: 对，有很多比赛的话，有时候是在室内的，就可能直接就在篮球馆去进行这个比赛。那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比赛会在那种室外，比如说类似广场呀这些的，我们去搭这个比赛场地，所以它整体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场景还是挺多的。
1: 可是我会觉得，像在这个平地上，会不会运动员容易受伤呢？因为他要做一些还挺有难度的动作呀。
0: 其实都还好，因为我们经过这些年的这种比赛，其实大家慢慢的都去适应不同的这种比赛场地，不管是在那个户外也好，还是在室内的这些篮球馆也好，就慢慢的已经适应了。包括像泰国他们这些队员去做这些倒钩的这些动作，他们其实在不同的场地基本上也都没什么问题，都可以做得出来。
1: 对，我刚才想象的就是这样的动作，做了之后会不会在硬地上很容易就是不安全之类的？好了，我不能作为一个没有参与过这项运动的人去揣摩高手的那个行为。
0: 你刚才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很多，就是很多，观众吧，他们的也是有共同的这种疑惑，就觉得说在沙滩上面他们可以去
1: 对，
0: 进
1: 我
0: 行
1: 觉
0: 这
1: 得
0: 个
1: 很
0: 倒
1: 安
0: 钩，
1: 全呢。
0: 对对，但是在平地上面他们是还能做同样的动作，但他们确实是可以。
1: 对，但是我也在想说，在沙滩上，就像你说，它其实当你起势的时候，做动作的时候是有阻力的，我认为它也增加了难度。
0: 是的，就是在沙滩上面，其实对大家的这个水平来讲，其实差距其实可能就没有这么大，因
1: 我
0: 为
1: 明白。
0: 整体它那个一个是支撑，主要还是支撑这一块会提供很多这种不稳定性，
1: 对，
0: 有时候
1: 是这个
0: 你
1: 问题。
0: 踩在不同的地方，它的这种
1: 脚
0: 感
1: 感，
0: 觉跟偏差对会有。
1: 对，我也是想到这个，所以觉得在沙滩上可能，因为它不是一个常态，它可能还不是，完全运动水平的一种展现，应该是这样子。对，那俊明说到你自己，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参加到这种，国际性的赛事里边去是什么时候呢？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感受吗？
0: 我们就是2019年第一次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参加世锦赛，当时可能就练了几个月吧，然后就去了，所以当时其实更多的还是去开拓眼界，然后去看那些高手。怎么去踢？然后我们当时去拍了不少的视频嘛，回来等于说就是看着各种视频，然后我们再反复的去练习。
1: 其实当时也是通过什么了解到就是这个的报名呢？
0: 当时应该是就是有一个球桌的这个进口商，那他们因为跟这个国际台球联会是有一些交流嘛，然后等于说他们把这设备引进到中国，然后也有这个参赛的这种机会，就刚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去参与第一次去参与的那个这个台球的世锦赛。
1: 哎呀，想一想，就是把台克球桌进口到中国的人，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感觉。
0: 他们那个公司当时其实就是匈牙利的一个算华裔老板。设立的一个匈牙利公司，然后他们也是做了一些这些中国跟匈牙利的这种贸易的这种业务，所以就觉得说这项运动是可以在中国去发展的，就把这个球桌给引入到中国。
1: 哇，我觉得他真的是为这个，为一项运动在世界
0: 运
1: 上
0: 动。
1: 面的发展，做出了最实质的贡献。
0: 对，就最早期就把这个运动。引入到 中国，
1: 对，
0: 然
1: 是
0: 后
1: 啊。
0: 慢慢的在国内去生根发芽。后面的话，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因素吧，就包括疫情啊这些的，我们可能很多线下的这种比赛就停滞了嘛。所以等于说在应该有两三年左右，相对就还是有一些停滞。
1: 确实，一个新兴的运动，大家接受它需要时间，接受之后你得常玩，玩
0: 对。
1: 起来这个东西交流。

0: 起来，知道人多了，然后才会发展起来这样一个运动。是的，是的，就是。
1: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一方面是通过线上，我们自己拍一些视频，通过线上去进行一些传播，就起码先让一些观众，就是看到的人知道说有这么一项运动，因为很多线下的比赛就暂停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也是通过线上先做一些传播，那等到后面陆续线下的这些赛事慢慢的就是又放开了以后。
0: 然后这样子等于说，知道的人多了以后，一旦有线下的这种活动，可能有机会参与的人，他就能够马上去加入到里面。所以在这些年里边，其实你不光光是一个这项运动的参与者，实际上也是变成了这个，我们说是小众运动的一个推广者，对不对？
1: 算是吧，就是我们肯定还是希望说让更多的人了解台克球，然后愿意加入到台克球，这样子这项运动才能去不断的蓬勃发展。
0: 居民，我挺想知道，从这个19年开始接触这项运动，实际上你看到现在，我觉得你的生命发生了一个变化，因为我刚才也跟你聊，其实你还有自己的这个本职的工作嘛，这个是你的这个人生中的另外一个角色了。所以从那一年开始，实际上你的生命，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跟这个世界链接变得特别多了呢？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是的，是的，就是随着说参与的越来越深了以后，就一个是参加了不少比赛，然后去也去到一些世界的一些地方，然后包括在国内的话，我们也是通过台克球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然后也跟很多人去产生了链接，然后也在不同的地方慢慢的去把这个台克球，然后能够。
0: 去生根发芽，然后让它去不断的蓬勃发展。通过那个台克球，其实现在也认识了很多国外的朋友。会不会觉得眼界也打开了，然后觉得世界很奇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1: 对，就觉得说世界的其他地方其实也很多人做的这种跟我们相同的这些事情，然后就觉得还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
0: 那你感觉现在在中国的话，就像你刚才说，我们刚才说它的发展是一个起步，然后停滞，然后现在又慢慢的这个再次起步，再次发展，你怎么样？就是大众参与到这个运动里边来，你觉得它的群众基础怎么样能够慢慢的提高呢？因为一个运动要想在国际上拿到好成绩，首先得参加人数足够多，才有可能有更好的成效。我不知道这个理解。
1: 准确不准确？我们国内的话，目前我们在厦门这边，我们还是去通过身边去挖掘一些这些好的这些苗子吧。那更多的其实也还是在学校里面。然后对，就包括去年亚青会的时候，我们那个有两个队员，就是也是。 厦门那个双十中学的两个队员，然后他们也是通过训练，然后后面就在这个亚青会上面取得银牌的成绩。那其他地方的话，其实目前参与比较多的还是以高校为主，就像北京首都体院，然后山东体院，这些体育院校，因为他们本身可能在生源上面就会有一些优势嘛。然后。 在学校里面还是相对的更容易去开展这项运动，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些青年的这些队员涌现出来，就包括我们这次亚青会，包括这次亚沙会的话，就是虽然说我们自己没有拿到奖牌，但是我们有两位年轻的这个队员，他们获得混双的那个铜牌，其实我觉得这也是。 算是某种程度上面的这种传承吧，因为就是运动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这个年轻的这些球员，他们去把这项运动去发光发热。因为我们毕竟到年纪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以后，其实上升的空间相对还是比较小的。那我们可能更多把这些经验啊、技术啊去。 传授给下一代，然后他们未来还是这个中坚力量，我觉得。
0: 确实，我觉得所有的运动 就是如果说是他要涉及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上的竞技，那他可能就是一个最终要实现的一个传承，一代又一代把技术把经验然后传给后面，然后在时代这个更好的一个条件下，他们其实也更容易，因为他们接触的也早，然后国际上交流的也多，然后他的获取本身他的条件就好了很多。
1: 对，因为像这个对身体的要求其实还是挺高的，确实那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还是在摸索嘛，整个时间上面肯定还是会比较久一点，需要靠自己去摸索。那后面他们在接触的时候，其实一个是有人去带的话，他们整体的这种进步速度会更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这毕竟是一项对抗的运动，就是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跟更强的人去一起训练的时候，他就是对你的这个提高的这个空间跟这个速度其实是会更快的。因为我们最早其实就我跟我搭档那个孙志旭两个人，我们自己训练。那自己训练其实他的这个训练的效率跟效果其实不是并没有那么好，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参加比赛的时候会跟这些高手有这种对抗。那平常训练的话，我们可能情景跟场景就比较少一点。
0: 反正就是真的就是一代一代的把这个运动给发展起来啊、哦！虽然说当时感觉特别像是一个足球运动员的奇思妙想，但是很有趣，它变成了一个世界范围内大家可以一起拥抱的一项新运动，新兴运动，很好玩感觉。
1: 对，而且随着这两年慢慢进入这些综合性运动会，特别像今年的亚沙会，然后后面亚运会都已经是正式比赛项目嘛，所以整体项目的这个发展其实还是朝着一个比较乐观的这种方向去发展。那有朝一日可能它的这个普及程度足够多了以后，参与的人数足够多了以后，就是还是有机会进到奥运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项比较有前进的一项运动吧，我觉得。现在其实等于说是一个算是一个窗口期吧，我觉得就是说参与的人群还没那么多，然后而且有机会去参加这些级别很高的这种综合性运动会也好，或者是类似国际上面的这种国际赛事也好，它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机会。对，也希望说有更多的这些年轻人可以来加入台客球。
0: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呼吁吧，然后最重要是大家能够在这项运动里边感受到运动本身的乐趣，就像你说从第一开始接触，然后到其实后面变成热爱，这个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是个体的收益是最大的。就我自己觉得我把一个东西越练越熟，然后越练越感觉到我可以做出来很多很多样的动作，还可以和大家这个共同的交流，这是一件多么值得的事情啊！
1: 是，就是有机会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可以多来尝试。但是因为目前可能，因为它还是受一些设备上面的一些限制吧，可能并不是有那么多的地方有这个球桌可以让大家去体验、去参与。
0: 对，确实是这个问题，但是慢慢的会越来越好的。我们整体上感觉已经看到了这个态势。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特别谢谢俊明，我们说啊，俊明是这个中国台客球一哥，所以呢，这一期节目里面，其实我们是了解到，真的是这项运动在中国发展，从它的这个起源到在来到中国，到它在中国现在发展的一个现在的情况。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东西，然后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一期节目啊，有机会的话，当你看到这项节目，在这个亚运会赛事转播的时候，看到这项运动的时候，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没准你也会参与到进去，或者你的身边的小朋友们也可以参与进去。
1: 对，我们也希望就是它的整个发展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有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加入，然后未来在不管是有朝一日吧，如果说能够有机会进入到奥运会，那到时候就希望有中国的运动员能够在 奥运会的台克球的这个项目上面能够取得好成绩，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望吧。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泰国的宋干节。 每年4月13号至15号是泰历新年宋干节， 也称泼水节，是泰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宋干节呢，跟中国的春节一样，是阖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节日，同时呢，还是泰国的敬老节，以及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刻。宋干节最重要的一项传统习俗就是，长辈与晚辈用混合香水和花瓣的清水相互祝福，人们还会到寺庙中浴佛， 堆沙塔插彩旗。2023年12月，泰国的宋干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跃升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泰国政府呢，也因此加大了对宋干节文化的国际传播，倾力打造吸引国际游客的旅游 IP。 在宋干节期间，泰国首都曼谷和全国多地联动， 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让全国各地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世界各地的游客也赶来融入泼水狂欢。宋干节官方庆祝活动的最大看点就是盛大的花车巡游，用鲜花和各种造型装点的花车方阵，通过极具泰国叙事特色的艺术演绎，生动诠释宋干节的文化精髓，也展示泰国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 在宋干节期间，当地呢还会设立非遗展演区、泰国风物展区、泰式体验区等等。总之，只要来到这里，不仅仅是过节，泰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娱乐项目都能够体验一番。宋干节最吸引游客的呢是泼水狂欢，大家一定会问，泼水在哪里？ 长期以来，曼谷的几个主要商业区自然形成了国际游客与当地民众的宋干节泼水狂欢圣地，比如考山路、士龙路，还有暹罗广场等。在这里啊，整条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手举水枪，每个人呢都是从头湿到脚。沿路的一些商家干脆在门口举办露天电音节，用大型的喷水设备朝人群喷洒， 伴随着节奏感强烈的音乐，人们尽情地蹦蹦跳跳，泼走烦恼，消灭压力，哪怕只有片刻，也会瞬间重启快乐。如果还未曾参与，不妨下一次和他们一样奔赴宋干节欢乐的海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现在进入我们的书籍分享时间，我是一郎。历史悠久的世界海洋贸易在10到14世纪迎来又一次的异彩纷呈的繁荣期，活跃于海洋上的商人和使者们为各地的物资、产品、财富、技术与文化的广泛交流构建起了世界性的网络。而中国作为亚洲海洋东端的经济与文化引擎，对世界海洋贸易做出了核心贡献。在这个时空背景下，坐落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积累了长期的海外贸易经验。因宋元时期中央政权在此地设立了市舶司，成为国家级对外经济与文化的交流窗口，是亚洲海洋东端最为重要的中心港口之一。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将结合《泉州与世界海洋文明》这本书，以及泉州的宋元遗存，分享泉州与世界海洋文明的密切联系。首先有请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宝藏新年艺术展的负责人黄静浩女士。浩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泉州与世界海洋文明》的这本书里边有文章提到了泉州宝藏艺术展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的创意是从何而来的？
2: 这个创意还跟广播节目有关，是2019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泉州904交通之声栏目的主持人亚丁老师，他找到我，他说他的这个节目万千泉州啊，想开一个小的一个系列，推广介绍泉州的历史文化。那当时呢，他有提到说，他说博物馆，尤其是像我们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呢，它里面收藏的文物就是我们泉州的宝藏。泉州人呢，在海交馆里看这些文化历史，他就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现在的生活是怎么形成的，那未来又将往何处发展。那因为亚丁老师对我们泉州文化的理解，以及904交通之声广泛的这个宣传面啊，太符合我们海交馆向大众宣传文化历史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馆长呢就听完报告以后就非常支持。2019年的时候，动员我们全馆的这个研究员，从5月份到8月份啊，集体亮相这个904交通之声的泉州宝藏节目，每周晚上的9点都有直播介绍海交馆里的泉州宝藏。这个节目做完以后呢，当时904交通之声的那个肖总监就说这个活动特别好，那希望说能不能有什么新的延续。那在博物馆里面最好的活动呈现就是展览，所以我们馆呢跟这个904交通之声两个单位就一起合作举办了第一届的这个艺术节。那艺术节的这个名字从哪里来呢？想想就沿用了节目的名字泉州宝藏，所以这个展览它的名字是这么来的。那因为泉州在这之前，就是在2019年之前，我们都没有自己的这个新年艺术展嘛。那许多年轻的新锐的这个艺术工作者啊、爱好者，他们也期待有一个可以展示他们自己的平台。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在筹备初期呢，其实是得到了许多年轻人呐、还有也有我们就是比较资深的艺术家的一些支持，比如说像我们泉州的青春动漫馆呐、泉州动漫协会。泉州的鲤城区艺术家协会的一批艺术工作者都非常的支持我们。那在非常有限的这个经费预算下，我们群策群力一起做了起来，但是反响非常热烈。
1: 我们也知道泉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它在泉州，它是一个怎样的博物馆呢？我们这里边的宝藏有哪些呢？
2: 那海交馆呢，它是中国第一座海事主题博物馆。我们以前说唯一，现在不敢了，因为现在很多，但我们是第一座。对，它建于1959年。那这个博物馆呢，它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它馆藏非常丰富又独特的这些文物，被评为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当年呢入选的有83家，很多都是国字头的啊，像我们这样地方小馆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为什么海交馆能被评为首批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呢？就是因为我们收藏的这些文物它都有独特性，比如说我们收藏有1974年在泉州湾后主港发掘的一艘古沉船，这艘沉船呢它和南海一号，南海一号挖的比较晚，那和南海一号呢是并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姐妹船，因为一艘船正好是回来的，一艘船呢是准备出去的，那年代差不多。那第二呢，我们收集了泉州啊、各个区域的这个外销瓷数百件。外销瓷是什么呢？它和我们御用的瓷器就是截然相反，御用瓷器呢可能每一个官窑里面数百件数千件烧废了，就烧一件特别精美的供到这个朝廷里面，但我们的外销瓷呢它的特点就是产量大，而且销路远，并且有非常早的这个来样加工的这个定制的产品啊，而且通过我们这些外销瓷就可以了解我们中国在宋元时期一直到明清时期和海外的哪些国家和地区都有联系。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一批200多艘的这个中国古代各个水域的船的船模，这个展览呢它也是当时中国第一个这种类型的展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重磅的400多方的宗教石刻，这些宗教石刻呢虽然我们把它叫成宗教石刻，但其实是因为这些石刻每一方石刻它们有的是建筑构件，有的是这个墓碑，它每一方石刻呢代表的就是宋元时期当时侨居在泉州的数万名的这些外国商人、旅行家、传教士他们留在泉州的痕迹。所以就是因为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面这些藏品非常的有特色，那它既是我们泉州的宝藏，也可以说是世界的宝藏。
1: 刚才您也谈到了南海一号，也谈到了我们馆收藏的一艘古沉船，您说是姐妹船，南海一号应该是出去的，我们这一艘的船应该是回来的，对吗？
2: 对对对，通过这个考古发现推断它是回来的。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南海一号上面咱们发现的这陶瓷器有18万件之多，
1: 对
2: 吧？
1: 对。
2: 那我们这艘泉州湾后主港这艘古沉船呢，它的那个年代应该是13世纪，然后它这艘船上发现的随船出土物呢，有两未脱水状态下重达2吨重的香料，而它的瓷器特别少，同时呢，从这个船上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像木牌签，就是应该是挂在这个货物上面的，用来标明货物的货主或者是商铺名称的，然后还有包括发现了一些东南亚地区的那种水果果核所以通过这些呢，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生物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说这艘船它应该是从东南亚一带已经返航回到我们泉州湾了。
1: 船上的货物都是外来货哈，不是我们中国特产的。您刚才也谈到了文创产品，那么关于我们这个泉州宝藏新年艺术展，我们有哪些文创产品，有哪些周边的一些产品呢？
2: 目前我们泉州宝藏我们孵化出来的作品呢，其实它已经有跟其他的商业体进行联动和合作了，比如说像在今年我们有一件今年的孵化的一件作品叫海娜，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娃娃头，然后它是对我们泉州的渔女，泉州的这个惠安的渔女的一个形象的再创作，非常具有这种国际性，就是特别有趣，然后所以他就跟一家商业公司进行联动，然后并且生产出盲盒，然后限量发售了。
1: 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包括我们创作出来的像船的这个形象呢，也用在就是赞助我们今年这个艺术展的一个是本土的奶茶品牌的设计上面，然后反响也特别好。
1: 自从泉州宋元中国的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很多人都开始热衷讨论刺桐精神，那么在您看来

0: 您认为的刺痛精神是什么？
1: 刺痛精神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对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倡议，它的在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呈现，
0: 嗯，
1: 和在现实当中的一种响应，
0: 嗯，
1: 因为其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们泉州看到的，在历史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它在宋元时期，它就是融汇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阶层、各个族群的人，他在泉州大家共同的繁荣就是共同的发展。像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呢，它其实不仅在现在，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它都是值得倡导的。而泉州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呢，一旦遇到这种时候，它都发展的特别好。比如说像泉州在宋元时期，它是处在整个政策是非常开放的是容纳多种不同的文化的情况下，所以我们泉州的这个宋元时期的外贸经济就做得特别好，当时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而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泉州又一次回到了现在不敢说完全的这个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但其实我们也是中国的几个商贸中心，比如说陶瓷，我们的陶瓷有中国的三大瓷都之一的这个德化，还有我们的石材，在我们南岸的水头也是世界的这个石材中心，还有香料，我们的永春是中国香都，还有茶叶，安溪的茶叶。所以泉州其实它的货物又再次跟世界联动起来了。那所以在未来呢，我们继续响应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积极的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呢，我们泉州会发展的更好，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
0: 就是把开放和包容会一直的发扬光大下去哈。
1: 是的。
0: 我们可以阅读什么？可以是一本书，可以是一幅画，还可以是一首歌词，更可以是一部电影。我是轻阅读主播一郎，我在轻阅读期待分享你的阅读。好，接下来我要对话的是泉州广播交通频率主持人亚丁。亚丁，我知道泉州宝藏是您主持的一档节目。
2: 对，泉州宝藏是我的万千泉州旗下的一个系列节目。
0: 当时做这个节目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
2: 我之前因为是做了6年的旅行节目，全世界各地的去旅行，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泉州本地的文化也很有意思，主要原因是我在世界很多地方看到了泉州的痕迹，比方说有泉州的文物啊，泉州的文化呀，或者说泉州的建筑，所以我就想说我为什么在泉州待了快20年了，不能够好好的去看一下泉州的文化呢？开始做这个万千泉州。这个万千泉州的名字其实就是万国通商千年泉州的意思。
0: 泉州宝藏艺术展与泉州的城市它存在着怎样的内在的关系呢？
2: 其实我觉得它是分几种层面的。第一个层面的话肯定是人咯，因为博物馆的文物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数千年以来在本地生活的人的痕迹嘛，对吧？那我们后期的话再让还是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或者说他们在这里对泉州有感情的艺术家，再次把祖先用过的东西或者祖先创造出来的东西进行一个艺术呈现，其实这是跟人的关系，就是他们内心骨血当中带有的泉州文化的这种气质会通过艺术来进行发散。第二当然就是这座城市当中的文化项目嘛，因为泉州宝藏新年艺术展，我们作为一个交通频道，其实一直想要说跟艺术家跟博物馆致力打造出这个城市的一种文化现象，希望每个人去讨论博物馆，去讨论这些文物，讨论传统文化的优秀点，讨论完了之后的功能是什么？我们不是一味的让大家去复刻古代的东西，而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些古老的文物和古老的文物所呈现的文化去面对未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哇画得非常夸张的这些漫画，来展现了我们文物当中的一些神佛呀，或者说是展现了文物当中一些可爱的陶瓷啊等等。那小朋友看到了这些之后，他会觉得哦，原来我们泉州有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可以在将来变得非常可爱。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日本嘛，他们有很多发明创造 其实并不是说科学家拍脑门子想出来的，
0: 嗯，
2: 而是什么？而是日本的漫画师之。

0: 之前在他的日本漫画当中的一些创想，经过科学家的发明和创造之后，他才实现的。所以说，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些创想，可以通过后期的一些人去实现它。这个其实跟泉州的城市文化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
1: 你这个城市的文化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一定不是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说了算，而是将来会出生的这些人，他会决定你这个文化的发展。也就是那句话，少年强则国强。
0: 那么亚丁，你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吗？
1: 还真不是，我四川人。
0: 但是你在泉州生活了二十年，对吗？对，在泉州生活二十年。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一个中国人， 你在泉州待着久的话，你都会爱上泉州。原因很简单，我们经常说汉唐看西安，明清看北京，那宋元就要看泉州嘛。宋代的这种文化，说实话，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一种文化形式之一。所以说你在泉州待了久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对于民间的信仰，对于饮食的喜好，还有他们的为人处事的方式，非常具有
1: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特色。所以说你作为中国人，你会自然的亲近泉州的文化。也就是我之前采访过一些嘉宾，他们有说过的一句话，虽然有点大，但是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就是泉州才是中国该有的样子。你刚才说到宋元要看泉州，那么作为一个四川到泉州的人来说，就是泉州有哪些符号你认为是宋元时代的这个特点比较明显的？
0: 我们泉州有很多宋元时期的建筑，你看像东西塔楼，安平桥啦，洛阳桥啦，这些石刻类的东西，那还有宋元时期的饮食，我记得吴钩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宋宴》，宋宴当中说到了润饼菜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在宋代的时候在清明节的时候，宋朝人家家户户都会吃的一个节令食物，而润饼菜现在在泉中国只有泉州和贵州的某些地方还在吃这个东西，所以说他们的饮食还保存了古文化。那另外的话，当然就是他们的很多信仰，像这些拜拜啦、普渡啊，普渡就是在盂兰盆节，也就是中元节的时候宴请四方，这样的方式的话其实也是宋代时候拥有的东西。在泉州的话，你那个宋元时期的符号，它不是说我立了一个大旗或者我某一个景点它就是标明了这个是宋城或者什么，它其实是融合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娱乐生活。 很多年轻人喜欢听的一种戏曲，所以说吃喝玩在泉州你都能够体现到宋人的文化。围绕着泉州宝藏艺术展，聚集了哪些本土的艺术家呢？我们在这里会有像陶瓷，我们德化有白瓷嘛，还有像做这个动漫插画这样的艺术家，还有做这个刺绣类的，这也是我们这边的艺术家。还有一个重点的艺术家是什么？这个的话我相信可能在其他城市来说我们会有一定优势，因为在泉州它是一个小商品或者说民营经济非常发达的一座城市，所以说我们的文创类的艺术家也非常的充沛。在别的艺术展当中，好像文创是单门的一个展示，我们泉州宝藏新年艺术展当中会有很多做好了文创设计的人放到我们这个艺术展当中来，这也是跟我们这座城市本身它的气质和它的行业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它可以生产出来嘛。比方说你们别的城市它可能想要生产一个陶瓷的文创，它 那么这100名你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
1: 自由报名，因为我们这个发布出去的话，它是一个网络报名的形式，它就进行自由报名，然后听取我们的专业艺术家的艺术分享，完了之后再进行文物的了解，之后再进行创作。那当然报名的人肯定不止100个嘛， 对吧？所以我们到最后的话会在他们所有的作品当中筛选出100位的这样子的艺术家的作品来进行展示。因为我觉得一个艺术展的话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你要跟当地老百姓有关系，
0: 嗯，
1: 并不是一定要我是一个什么什么美术学院的老师，或者我是一个专业从事艺术的人才能够参加艺术展。我们希望像博物馆一样谁都可以进来看，那我们的艺术展也是想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谁都可以来参与和创作，只要你的作品够好，符合我们的定位，我们都会把它做出来，然后挂在墙上或者放置在我们的布展空间里边，让全市老百姓来共同的欣赏。
0: 这100名应该是艺术爱好者，严格的说，
1: 对，也有专业的艺术家，对，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师院的这种专业的老师，包括像华侨大学呀、或者陶瓷学院的专业老师，他们会出一些东西。因为，不得不承认，就是如果只是艺术爱好者的话，可能有些调子上面还是定的不太够的。
0: 嗯，
1: 这个我们必须实话实讲。
0: 所以在他们创作之前，一定要参加我们的这个文化沙龙，是吧？
1: 对，会参加这个文化沙龙，然后特别要去了解我们的文物，不然你根本不知道你用什么来创作，你对这个历史文化背景不太了解。所以就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也在为博物馆来做宣传这件事情上更进一码嘛。
0: 对，
1: 对吧？你广播电台，像我们904交通之声，虽然我们会有很多关于文博方面的专家来上我的专访节目，但是你在广播上说10000到1000，当然不及有人走进博物馆实际看到甚至触碰到文物来得更为直接和明确一些嘛。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看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32到14度，上海多云转阴，26到18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7到22度，深圳多云，28到22度，杭州多云转晴，28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31到17度，厦门多云转阴，25到20度，南京多云，29到16度，海口多云，31到24度，三亚多云，34到24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0到24度，桂林小雨，25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32到24度，仰光中雨转阴，30到25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小雨转阴，33到26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6到22度，吉隆坡中雨转阴，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杨宝、伽罗、高浪三人一起进林氏厅来见信居。段公见伽罗也在，料想与汪宇下毒有关，便说：“那有劳了。”出来大厅，立即问道：“到底什么事？”杨宝说：“信居可还记得当日王九一案？”“
4: 当然记得。”
3: 当日杨员外曾经仔细翻看王九卷宗，查找疑点，我也从旁看过。犯人名单里面有一个叫做王玉的，乃是王九投奔梁王后娶妻所生之子，年纪18岁，与那花匠汪宇年纪差不多。失踪当即醒悟，说昨晚那汪宇自称他本名叫王玉，全家被新居所杀，莫非就是同一人？杨志说，可汪玉分明已被处死，当日新居亲自监斩，我也在场，每个人都验明过正身。杨宝说，汪宇与王九之子王玉绝对是同一人，昨夜凌云带人去捕捉王宇，确实是奉梁王之命，而且是奉梁王之命杀人灭口。施秀问道，梁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杨志说，这只能说明当日在避暑行宫下毒谋害信居之人并不是王九，王九不过是他临时找来的替罪羊。杨宝说，正是如此，大家可还记得上次马文明特意到大理向信居陈述王九下毒案始末？当日马文明说是王九因毒死过高鹏将军，畏惧梁王与信居结盟，有意挑拨二人相斗，事先在信居的酒杯内壁涂上了毒药，信居一死，我们自然认为是梁王下的手，联盟不攻自破。但我因为留意阿盖公主先取的是梁王面前的酒杯，祝酒后又先奉给了信居，所以很是不解，当场问了马文明，结果他先是一愣，想了想才说，有毒的酒杯摆放是故意的，反正无论死的是信居还是梁王，王九的目的都能够达到。现在仔细想来，马文明本没有料到我会问出那番话来，所以才会愣住，又临时编了谎话。但因为王九与我大理深仇似海，我们当时竟没有发现破绽，相信了这套说辞。施秀愈发的糊涂，又问道，可这与汪宇有什么关系呢？杨宝说，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当日行宫案发，高乾带信居被毒死，信居拂袖而去，回了大理， 梁王担心红巾卷土重来，想重新请信居回来坐镇中庆。为了让信居对行宫下毒案释怀，梁王不得已要找一只替罪羊出来。因王九谋害过高鹏将军，大力恨他入骨，推他出来当替罪羊容易取信。我猜梁王一定派人对王九及其家人严刑拷打，逼其认罪，又担心信居复审时王九改口，所以答应以赦免王九之子王玉为条件，令王九至死也没有吐露真情。没想到王玉不知道其中的究竟，以为是信居害死他全家，矢志复仇，又化名汪宇，想出了兰花下毒的法子。昨夜事情败露，我们赶去菜海子之时，有人暗中通知了梁王，梁王也许猜到汪宇就是王玉，担心王九一案真相由此暴露，便命凌云前去杀死汪宇灭口。施秀尚有疑虑问道，可是明明是凌云向汪宇购买有毒兰花，他是梁王心腹，怎会不认识汪宇？杨志说，如此倒是愈发可以证实王九无辜，整件案子一直隐秘进行，只有梁王和马文明知情。众人听了深觉有理。施秀说，原来行宫宴会上并不是王九下毒，那下毒的会不会真的是凌云，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杨宝摇头说，绝计不会，当日凌云已经主动认罪，被梁王下令捉拿，若真的是他，以梁王为人，一定会将他推出来杀头，以向信居请罪，绝不会顾及他是其心腹下属。高浪说，梁王如此处心积虑，说不定啊，下毒的正是他本人。在场不少人均这样想，不过没有人敢说出来。段公一直一言不发，突然喝道，住口，不可胡说。杨宝忙说，信居请息怒，还有一事，昨晚马文明也赶来菜海子，亲自处理汪宇一案，我当时已经深觉奇怪，想来他是受了梁王之命，适才看到他前去抄案房，一时欠考虑，跟进去说想查阅王九一案卷宗，结果那份卷宗正被他握在手上，可见他已经知道汪宇就是王玉，担心我们追查下去，想抢先销毁卷宗，如今他已经知道我们起了疑心，定会前去禀告梁王，信居处境极其危险，请速速回去大理。段公一时惊异问道，你是说梁王会因此对我下手？杨宝说，事有先兆，日将出侠名，雨将至楚润，当日行宫下毒案分明是针对信居，我不敢说梁王是凶手，可这其中诸多诡异难以一一言明，梁王心胸狭隘众所周知，近来又自西域招募大批的番僧入宫，这些番僧个个会武功，常常徘徊在钟爱宫的周围，行迹十分可疑，况且钟爱宫中又被梁王放了眼线，实在不是个安全所在，信居还是赶紧回去大理放视上策啊。段公身处高位，正是挥斥方遒大干一番伟业之时，忽见杨宝跑来，说是梁王将要害他，自然难以相信，不过他也知道杨宝心思缜密，有过人之能，只说，你未免太过杞人忧天了，我与梁王有翁婿名分，他岂会害我？杨宝，你说的事我都知道了。环视一圈，素色说，你们都听明白了，今日之事切不可再提，也绝不能向外人泄露半句，违者斩。转身又进了立事厅，众人见段公不听，又惊又惧，面面相觑，便一齐望着杨志。杨志也是焦虑异常，但他也知道如今段公行省权柄在握，正要大展宏图，绝难轻易放手，想了一想，便命施秀派人回去大理，将一切禀告夫人，请高兰出面劝说段公回去。施秀说，如今信居与阿盖公主恩爱异常，早将夫人抛在了脑后，岂会再听夫人的话？杨志说，你不懂，信居是爱公主，可她更怕夫人，你派人去办吧，越快越好。施秀只得说，是。杨志叫过杨宝说，据我观察，马文明父子与梁王呢，其实不是一路人，你去看看小侯爷还在不在行省署，想办法拦下他来，顶好别让他去告诉梁王说信居已经知道王九一案真相。杨宝答应了一声，叫上伽罗嘱咐了几句，一起出来，却见马文明还在外省院中徘徊，似有什么心事。伽罗上前笑道，
5: 小侯爷，你忙完公事了吗？
3: 马文明说， 没有，其实杨宝知道他年纪虽然比自己还小，却是个极精明厉害的人物，当即说，
4: 小侯爷，请恕我恃才多疑，信局已经重重地责骂了我，说我是兴风作浪，无端挑起是非。如今信局与公主恩爱，情比金坚，早与大王成为一家人，我确实多疑了。大王所做的一切，自然都是为了女儿和女婿好，还请小侯爷恕我鲁莽之罪。
3: 马文明当即会意，他无端帮梁王制造出王九一狱，虽则王九死不足惜，但毕竟也是一场大大的冤案，心中早是有愧。尤其王九与梁王有功，梁王为了挽回断供，推他当替罪羊不说，还灭他满门，行径着实令人齿冷。当日以放王九之子王玉一条生路，换取王九不改口供，其实也是马文明的主意，只是没想到王玉立志报仇，竟然以极其巧妙的手段下毒谋害段公和阿盖公主。案发后又牵扯出原来的王九一案，他知道杨宝已经看透其中诀窍，对方言下之意不过就是就此罢手，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这也正是他想要的结果，便说，
4: 杨雨怡何罪之有？你都把我说糊涂了，请杨雨怡转告段平章，我父子二人对他好生的钦佩，定会竭尽全力支持，放手作为。顿了顿又说，
5: 伽罗，我早答应要请你饮酒，这就叫上杨雨怡一起去吧，我做东。
3: 杨宝知道马文明已经不会去告诉梁王，很是感激说，
4: 多谢小侯爷。
3: 马文明笑道，
4: 何必谢我，我以前所做的，现今所做的，都是为了咱们大元朝。
3: 杨宝这才恍然大悟，之前马文明配合梁王制造出王九冤狱，主要是为了迎段公回中庆，而今段公大有作为，云南蒸蒸日上，正是他马氏父子所望，汪宇也好，王九也罢，段公都不愿意追究，他又何须再去挑拨段公与梁王不和呢？一时之间，只觉得马文明胸怀大志，远非自己所能想象，心念又是一动，暗说，
4: 莫非信居也是此般的想法，他坚持留在中庆，其实是为了大元江山，并非为了美人。
3: 当日段公早早结束公事回来中爱宫，阿盖已经知道下毒的花匠被凌云处死，以为他事先不知道兰花中有毒，杀人是为了替他报仇，因兰花终究是凌云

0: 送他的批语。阿盖大感惊奇说：“当真？”段公心说：“当真是孩子气的话。”他年纪比阿盖大出许多，处处让着他，只微笑说：“当真。”
1: 阿盖说：“怎么会这么巧？我年幼时也遇到过一个邋遢道人，也批了一句诗给我，跟这句一模一样。”
0: 段公一惊问道：“当真？”
1: 阿盖说：“当然了，所以父王一直舍不得我远嫁，要将我留在身边。”
0: 段公想过一回，这才说：“由此愈发可见那道人是个骗子，任谁都是这句批语。”
1: 阿盖说：“嗯。”
0: 于是将头靠入了段公怀中，段公轻轻抚摸他的秀发，不禁想到高兰现今正是沉沉风雨夜如年的命运，正应了谶语，一时情思激荡，心中大起愧意。那些被他刻意放在记忆的井底，又用重重石板尘封了的往事，好似泉水涌泻，来势汹汹，不可阻挡。
2: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光阴转瞬即逝，又过了半月。这一日，段公临去行省前，梁王突然派人前来告知晚上要单独宴请世子阿密及女婿段公。大理诸人听说未请阿盖公主，难免心生警惕。然则自上次杨宝苦劝段公回大理失败后，再无人敢轻易出口相劝。正苦无计策时，忽有一使自大理送来两封高兰急信，一封是给段公，一封是给杨志。杨志当即拆开自己的信看了，心下有了计较，拿着另一封信交给段公。段公拆开一看，原来是高兰亲笔玉娇之词一首，情思文采极佳。词中说：“风卷残云，九霄冉冉逐，龙池无藕，水云一片绿，寂寞已平为，春雨纷纷促，蜀锦半闲，鸳鸯独自宿，珊瑚枕冷，泪滴真穿木，思难尽，将军一去无度，身与影立，影与行独，盼归来，只恐乐极悲生，冤鬼哭。”段公读了信，一时踌躇不已。高兰一直称呼他郎君，而今却变成了将军，生疏之意溢于言表。然则那信中情真意切，思念悠长，缠绵悱恻，诗意若伤，又令他真真的感到了心痛。他又想起那句谶语来：“草草樱花春似梦，沉沉风雨夜如年。”而今草长莺飞，春意盎然，然他却是独卧孤囚，辗转难眠。他可是他的结发妻子，当年也有许多的海誓山盟的诺言。杨志等了好一会儿才上前说：“
3: 恭喜新君，夫人有喜，即将临盆。”
0: 段公随口问道：“
3: 什么？”
0: 杨志又说了一遍，段公这才会意，又惊又喜问道：“
3: 当真？”
0: 想起来去年四月回去大理时，确实曾与高兰有过床地之欢，也正是那次去苍山挖了兰花运来中庆，只是料不到高兰已年逾不惑之年，竟然还能怀孕。杨志说：“
3: 夫人一直不准人告诉信居，想来是等孩子生下来给信居一个惊喜。然而夫人毕竟年事已高，近来身子更有诸多的不适，怕是生育时祸福难料，所以啊，想请信居立即赶回大理，以期能够见到最后一面。”
0: 段公惊道：“
3: 最后一面？夫人她……”
0: 杨志说：“迟了怕是来不及了。”段公心中一算，如今正是春季，算来确实是高兰十月怀胎生产之时，便说：“
3: 那好，你去安排人手马匹，我先回趟梁王宫向公主交代一声。”
0: 杨志心说：“
3: 你一见到阿盖公主的脸啊，怕是又走不动路了。”
0: 忙上前说：“
3: 哦，属下接到消息，夫人已经危在旦夕， 只不过夫人怕信居忧虑，不敢在信中提及，请信居立即启程，片刻。

0: 耽误不得，不然悔恨终身，长恨绵绵呐。段公听了最后一句，长叹一声，再不犹豫说，那好，我们即刻启程，你派人告诉公主和梁王。杨志说，信居先走，属下自会留下来安排好一切。向师宗师秀使了个眼色，师宗说，
1: 信居，杨员外自会处置一切的，事情紧急，咱们还是先去吧。
0: 也不待段公出声，上前便簇拥了他出去。杨志一直将段公送出了南门外，这才慢吞吞地回到钟爱宫，先去告诉伽罗，让他准备离开。伽罗听说杨宝、高浪等均已随段公离去，问道，
2: 走得这么冲吗？出了什么大事呀？
0: 杨志点点头说，
1: 不过你先别吭声。
0: 一直等到天黑，杨志料到即使梁王派出快马也难以追上，这才告诉阿盖说，夫人临产便危，信居已经赶回大理。阿盖啊了一声，随即满脸红晕，低下头去，半晌不语。杨志见他柔弱娇媚，远远不及高兰机巧多智，所倚仗者无非公主身份和美貌而已，不知道为何竟能让段公如此的痴迷，不禁摇了摇头，也不相劝，静静地退了出来。正遇到梁王派侍卫来催段公前去大殿赴宴，杨志便将原话说了一遍，侍卫大为害意，慌忙奔回去禀告梁王。杨志便立即带了伽罗及剩余羽翼出宫，预备连夜去追赶段公等人。他知道梁王心胸狭窄，刚愎自用，必然为段公不辞而别勃然大怒，一旦迁怒旁人，他们这些大理来的人少不得要吃许多苦头，暗中被加害也是说不准的。道德宫门口突然有侍卫赶来叫道，
1: 伽罗娘子、李家娘子刚刚又自己服了毒药自杀，王妃娘娘请你快快去看看。
0: 伽罗虽然天真无邪，但毕竟在梁王宫中待得久了，知道这宫中人心叵测，忙说，
2: 杨志员外，你们先走，我留下来。
0: 杨志料来伽罗一个小姑娘，又是印度高僧之女，梁王当不会为难，便说，
1: 那好，我会再派人与你联络。
0: 侍卫领着伽罗来到后宫，却见那李方树躺在内室的床榻上，面色发青，眼睛微闭。梁王妃嘉熙和世子妃忽迪金守在一边，嘉熙面有关注之色，忽迪金却是大有幸灾乐祸之意。伽罗进来一看，便知道李方树吃了批毒，忙取了一粒催吐丸为他服下，又命人去煮了一锅绿豆汤。嘉熙问道，
2: 他可还有救？
0: 伽罗点点头说，
2: 嗯，幸得发现得早，毒素啊尚未侵入肺腑。
0: 忽见李方树啊了一声，紧捂胸口，忙扶他坐起，命侍女拿过铜盆来。李方树哇哇两下便呕吐了一大滩东西出来，腥臭无比。忽迪金紧皱眉头，往门边站了站。伽罗突然发现李方树脖颈处有两道伤，分明是鞭子抽过的痕迹，血肉犹新，问道，
2: 娘子这里怎么有伤啊？
0: 那李方树在推吐丸的作用下吐进肠胃之物，本已十分辛苦，突然听到这句话，顿时哭道，
2: 你为何要救我，让我死吧。
0: 重新躺回床榻，面朝里抽泣个不停。伽罗这才留意到他手臂也尽是伤痕，不禁骇然问道，
2: 李家娘子身上的这些伤？
0: 他早听说世子妃厉害无比，经常殴打世子阿密身边的姬妾侍女，不由自主地回头去看忽迪金。忽迪金见侍女已将那秽物端了出去，忙上前说，
2: 这可不是我下的手，世子那么爱他，我可不敢打他，这是世子亲手拿鞭子打的，他偷偷跑出宫与原先的丈夫幽会，被许多人看见了，世子的面子往哪里搁呀，要是我呀，打几鞭还是轻的。
0: 忽听得嘉熙喝道，
1: 多嘴。
0: 忽迪金见公婆发怒，这才住口不说。伽罗对这些人并无好印象，见李方树已无大碍，便说，
2: 李家娘子已经没事了，一会儿绿豆汤煮好给她服下，她刚刚大吐过一场，往后几日的饮食须得清淡些。
0: 嘉熙说，伽罗你可真是个好孩子，我明日啊去钟爱宫看阿盖时再好好谢你。伽罗一笑，转身退了出去，却见凌云正持剑守在了门外花树下，似正在等他出来。伽罗上前问道，
2: 你是奉梁王之命来看守我的吗？
0: 凌云说，
1: 是。
2: 你倒是老实， 谎话也懒得编上一句。
1: 嗯。
2: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要去地牢吗？
1: 不是，大王命我送你回忠爱宫。你若是想走，我也不会拦你。
2: 你傻子呀，梁王早知道我救过你的性命，还特意派你来看管我，分明想试探你是不是真的忠心。我偏不走，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难道还能少了吃喝不成？
0: 凌云也不吭声，只一声不响地跟在他的身后。伽罗果然回去忠爱宫住处，照旧吃喝，和平常并无二样。到了半夜，忽然又有侍女来拍门，说是李方树上吊自缢了，请伽罗速去救治。伽罗喝了不少酒，侍女在外面闹了半天才被惊醒过来，穿好衣服出来。他住处离阿盖闺房不远，阿盖根本未睡，也被惊动出房。听说兄长爱妾一日内连续服毒上吊，惊愕异常，也跟着伽罗过去看个究竟。那李方树早已经被人放了下来，双眼紧闭，唇口发黑，露出牙齿，镜中一道深紫红色的勒痕。伽罗进来一看，便知道人早已经死透了。即便是孟幽在世，也无回天之力，只是生前一个美人，死后面目却如此的狰狞，当真是皮囊之相，尽是虚幻泡影。感慨一番，忽然留意到李方树右手紧握一团物事，上前取下一看，似是一封写在绢布上的遗书，便交给一旁的世子阿密。阿密展开一看，原来是一首刺血诗：去去复去去，七策门前路，行行重行行，辗转犹含情。含情一回首，见我窗前柳，柳北是高墙，珠帘半上钩。昨为楼上女，帘下调鹦鹉，今为墙外人，红泪沾罗巾。墙外与楼上，相去无十丈，云何咫尺间，如隔千重山。悲哉两决绝，从此终天别。别鹤空徘徊，谁念名声哀？徘徊日欲晚，决意投身返。狩猎香群聚，弃迹稿沾书。可怜薄一尺，字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旧爱牵人心。君若收覆水，妾醉干边垂。不然死君前，终胜生捐弃。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倘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大略一看，即知道是李方树追忆前夫刺血明志。阿密极爱李方树，费尽心思才将他弄到手。新婚还不到一个月，心腹便香消玉殒。正深感痛惜，突然读到这首刺血诗，又是勃然大怒，说他前任丈夫为了钱财休了他，毫不留情，他却临死还念念不忘他，真是贱人一个。恨恨将绢布扔在地上，转身走出房去。阿盖与李方树并无任何交情，不过一想到还是因为他对油漆过敏才揭破了兰花有毒之谜，也是伤感不已，上前卷起绢布细细一读，只觉得朱屑玉盘，古意盎然，甄嬛院破，金冠三光，一时呆住，这才重新去打量李方树，有另眼相看之意。
3: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4: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营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 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泰国的宋干节。每年4月13号至15号是泰历新年宋干节，也称泼水节，是泰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宋干节呢，跟中国的春节一样，是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节日，同时呢，还是泰国的敬老节以及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刻。宋干节最重要的一项传统习俗就是长辈与晚辈用混合香水和花瓣的清水相互祝福，人们还会到寺庙中浴佛、堆沙塔、插彩旗。2023年12月，泰国的宋干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跃升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泰国政府呢，也因此加大了对宋干节文化的国际传播，倾力打造吸引国际游客的旅游 IP。 在宋干节期间，泰国首都曼谷和全国多地联动，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让全国各地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世界各地的游客也赶来融入泼水狂欢。宋干节官方庆祝活动的最大看点就是盛大的花车巡游，用鲜花和各种造型装点的花车方阵，通过极具泰国叙事特色的艺术演绎，生动诠释宋干节的文化精髓，也展示泰国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在宋干节期间，当地呢还会设立非遗展演区、泰国风物展区、泰式体验区等等。总之，只要来到这里，不仅仅是过节，泰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娱乐项目都能够体验一番。宋干节最吸引游客的呢是泼水狂欢。大家一定会问，泼水在哪里？长期以来，曼谷的几个主要商业区自然形成了国际游客与当地民众的宋干节泼水狂欢圣地，比如考山路、市龙路，还有暹罗广场等。在这里啊，整条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手举水枪，每个人呢都是从头湿到脚。沿路的一些商家干脆在门口举办露天电音节，用大型的喷水设备朝人群喷洒，伴随着节奏感强烈的音乐，人们尽情地蹦蹦跳跳，泼走烦恼，消灭压力，哪怕只有片刻，也会瞬间重启快乐。如果还未曾参与，不妨下一次和他们一样奔赴宋干节欢乐的海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首歌让你听得有没有非常想念宝哥呢？张雨生一直都好怀念。记得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流眼泪，因为我在水中。而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心中。我不是鱼，你也不是水，你能看见我寂寞的眼泪吗？此刻我不希望看到你寂寞的眼泪，我只希望在你心中想要听到的声音都可以呈现在你的耳畔，是否也包括接下来要听到的王心凌 On My Way。

新家何时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曾经觉得有些奢望的地方。阿杜的声音总是让自己有一种被温暖包裹的感觉，那样的一份善良和微笑，此刻在听歌的你是否也感受到了？真的需要在一个时间节点上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可以让自己联想起更多，或者呢，为自己的将来规划出更多属于那个新家主人的感觉吧。也许更多是音乐和语言无法表达的，此刻是你的心情吗？是否接下来的这首歌更懂你？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来听曲婉婷。

爱我，来自唐禹哲。这首具有一点点日式摇滚风的旋律，会不会让你听来还算是比较抓耳了？当年觉得配上唐禹哲的俊俏的脸真的是绝杀啊！如果 MV 你有看过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印象的。当年追他的歌，直到那个时候他转战电视剧圈，很久都不发唱片了，所以这样的一份喜欢会慢慢的淡下来吗？还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夜，突然之间听到以前让自己疯狂喜欢过的旋律的这种欣喜，还是可以陪伴着自己能够更好的入睡吧？永远都不够吗？要听到的是来自郑秀文。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32到14度，上海多云转阴，26到18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7到22度，深圳多云，28到22度，杭州多云转晴，28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31到17度，厦门多云转阴，25到20度，南京多云，29到16度，海口多云，31到24度，三亚多云，34到24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0到24度，桂林小雨，25到18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32到24度，仰光中雨转阴，30到25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小雨转阴，33到26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6到22度，吉隆坡中雨转阴，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在你看来会是一种浪漫吗？听着张宇，好像被这个优美的旋律感受不到他的忧伤，只是说他的那句我拿什么和你计较，不痛的人不受煎熬，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会令自己不经意地想起一些往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去想要爱的人吧，也会有令自己没有办法放下的那个人吗？情感纠结着的那个心现在又被撩动起来了，爱永远都是那么的缠绵，那么的难以完美，所以你才想要更好的去爱，更好的去享受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吗？还是期待着终有一天能够打破自己的舒适圈，能够找到那样的一个适合自己的人。四人游要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和薛凯琪。

这首由林振强填词的《细水长流》来自蔡黎明，很想念的这位歌者。我不知道你是第一次听吗，还是真的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种粤语，这样的一种虽然听不大懂但是深情满满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让你感受到更多心底里的那个很脆弱的神经，很敏感的写得非常有魔力的这份爱，可以令你自己非常的向往和羡慕嘛。希望这样的一份优美可以延续的时间更久一些。要不要接着来一杯爷爷泡的茶来听？

东湾土星。陈洁仪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有没有感觉到被阳光照着一般温暖的这份心声？它好像也是充满着对现实的颠覆以及追求真我，就像是你所追求的那样呢？有没有喜欢这首歌当中表达出来的那份自信和勇敢呢？他好像也在告诉自己要敢于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不被他人的期待所束缚吧。而这样的一种非常舒缓的让自己得到宽慰和释放的感觉，他总是那么的有青春活力的让自己能够更爱一点。哎，你知道吗？有个男人很可靠。哎，来听李克勤。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泰国的宋干节。每年4月13号至15号是泰历新年宋干节，也称泼水节，是泰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宋干节呢，跟中国的春节一样，是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节日，同时呢，还是泰国的敬老节以及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刻。宋干节最重要的一项传统习俗就是长辈与晚辈用混合香水和花瓣的清水相互祝福，人们还会到寺庙中浴佛、堆沙塔、插彩旗。2023年12月，泰国的宋干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跃升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泰国政府呢，也因此加大了对宋干节文化的国际传播，倾力打造吸引国际游客的旅游 IP。 在宋干节期间，泰国首都曼谷和全国多地联动，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让全国各地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世界各地的游客也赶来融入泼水狂欢。宋干节官方庆祝活动的最大看点就是盛大的花车巡游，用鲜花和各种造型装点的花车方阵，通过极具泰国叙事特色的艺术演绎，生动诠释宋干节的文化精髓，也展示泰国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在宋干节期间，当地呢还会设立非遗展演区、泰国风物展区、泰式体验区等等。总之，只要来到这里，不仅仅是过节，泰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娱乐项目都能够体验一番。宋干节最吸引游客的呢是泼水狂欢。大家一定会问，泼水在哪里？长期以来，曼谷的几个主要商业区自然形成了国际游客与当地民众的宋干节泼水狂欢圣地，比如考山路、市龙路，还有暹罗广场等。在这里啊，整条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手举水枪，每个人呢都是从头湿到脚。沿路的一些商家干脆在门口举办露天电音节，用大型的喷水设备朝人群喷洒，伴随着节奏感强烈的音乐，人们尽情地蹦蹦跳跳，泼走烦恼，消灭压力，哪怕只有片刻，也会瞬间重启快乐。如果还未曾参与，不妨下一次和他们一样奔赴宋干节欢乐的海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绵延1600多公里的秦岭山脉，雄距40万平方公里。秦岭是一道巨大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悠悠华夏历史的脉络所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地标。秦岭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独特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了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野生大熊猫、朱鹮、川金丝猴、羚牛和它们中

0: 朋友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陕西扶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秦岭大熊猫野外种群的重要栖息地。我们跟随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员刘雪华教授和陕西扶贫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开展大熊猫野外求偶的科考活动。分布在丛林里的37台红外相机记录了很多珍贵的瞬间。
1: 找到了吗？
2: 我的相机被破坏了
1: 啊，
2: 整个壳都打开了。
3: 哇，我第一次在野外看到红外相机被毁成这个样子。我们看一下它正面，已经全是，上面都是一些泥土。你看它是从这边用蛮力这样掰开的，底下应该是有这种锁扣的，上面的锁扣已经完全丢失了，然后这里面就只剩一根线连着。
0: 刘老师介绍，野外相机被破坏的行为较为少见，红外相机的布置地点通常会选在隐蔽的树干、石头或其他遮蔽处。为了查证破坏相机的肇事者，何老师将红外相机的内存卡取出查看。
4: 黑白
2: 看起来是像熊猫，
3: 但这个有点模糊，但是能勉强看到的是有
2: 黑白的毛。
4: 对，
2: 这个看起来像是口腔。
4: 对，口腔。
3: 口腔，
2: 对，就是张嘴咬这个相机。
4: 对，看到
3: 这是牙吗？
4: 啊，这牙人看那个红的，就像口舌头一样的。
0: 由于没有看到大熊猫的全部身影，仅凭黑白毛和口腔难以辨识肇事者身份。但刘老师介绍，在他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大熊猫拍打相机的情况。
2: 啊，看见了吗？这个猫妈妈，
3: 这是小
2: 猫，
3: 这是
2: 来了。对，然后你看它在那个挥着拍我们的相机。
3: 我现在非常愿意相信，破坏您红外相机的就是熊猫了。
2: 是的。
0: 红外相机的安装位置距离此行目的地小水塘近5米左右。刘老师介绍，这个小水塘的形成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3: 这是
2: 野猪来了，对，然后带了一群的小猪崽子。在这里拱，
3: 先是妈妈先拱，
2: 这个时候这个已经形成了，然后其他动物就都来了。这个是
3: 小几？
2: 对，小黄猪。对，金丝猴来了。
3: 啊，金丝猴，
2: 金丝猴很漂亮的。
3: 哇，野生的金丝猴，
2: 特别漂亮。
3: 这有1、2、3只，两个在喝水，
2: 后面还有，那又来了，
3: 又来了。
2: 对，
3: 哇，它们的毛发在阳光里泛着金光啊。
0: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让秦岭成为中国17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地区之一，和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之一。这里也是中国野生大熊猫最北面的天然庇护所。在这片生境中，大熊猫和它的朋友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生存法则。
3: 所以黑熊和熊猫它在同一片区域内生活，它会存在一种竞争的关系吗？
2: 黑熊和大熊猫共存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在这种我们动物学上我们叫同域动物，也可以叫伴生动物。那么它们实际上是在这个大的环境条件里面呢，它是可以共同存在，但是实际上在具体的生态位置它多少都有些区别。你比如说黑熊，它秋天它以吃这个坚果，对吧，为主，但熊猫一年四季可能都吃竹子。比如我们就拿这个秦岭也好，扶贫保护区也好，所谓的这个同域的这个伴生动物，它们都在这生存，但是它们利用的资源很多情况还是不一样的。对，另外包括空间资源，它们也很少会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在同一个地点去出现。
3: 那它们是怎么样规避对方的呢？
2: 可能是通过气味，也有的是通过时间上，比如说有些是夜行性动物，比如说中华猎羚、毛冠鹿，很多时候它是晚上出现，但是像熊猫啊，这个羚牛啊，都是白天啊出现。所以它有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规律。
0: 我们摄制组继续在山林中沿寻湖路线前行。正当我们翻越了第三座山梁时，突然山上传来打斗声。
3: 就在我们
5: 打起来，
3: 听到了吗？熊猫打架的声音，
5: 打起来了。
3: 就在我们前面的山谷里面，我们现在很清楚的能听到公熊猫的打架的声音。
0: 比武招亲是野生大熊猫求爱开始的重要环节。熊猫骑士们为了博得熊猫公主的欢心，定会拼出胜负，最后胜利者夺得交配权。
3: 它现在还一直持续着那个打斗的声音，这很凶，我听起来打得非常凶。
6: 接个电话。
0: 在我们准备跟随声音的方向寻找时，刘坤电话响了。
4: 好，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行啊。
0: 刘坤告诉我们，此时二沟的位置正在进行比武招亲，刚才的声音便是大熊猫打斗声，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距离二沟还要翻越三个山梁。
7: 不要跑，千万不能跑，
5: 慢的。
0: 竹林密集，河道密布，这样的寻湖路线对摄制组来说十分艰难。
8: 我没事吧？
9: 我没事。
0: 为了尽快赶到现场记录这一时刻，我们加快了步伐，行进了约十分钟便丢失了大半队员，仅剩下两人在紧紧跟随刘坤。
3: 你可以看吗？熊猫的眼上栖息地就是被这样的山林和竹林围上的，这镜头里拍不出来，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坡度已经超过了45度，基本上就可以坐滑梯要滑下去，但是下面有很多刚刚萌发出来或者断裂的这种竹竿特别的扎，其实走起来非常的危险。
0: 原本一个小时的行程，我们在短短半小时内成功抵达二沟山顶，周围一片寂静，我们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三人异常谨慎，不敢轻易打破这份宁静，唯恐惊扰了大熊猫。正当我们四处搜寻大熊猫的踪迹时，20米外树枝上一团白色身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0: 斜上方跳，那
3: 我真的看到了一只野生的大熊猫，离我也就20-30米远的一棵树上。什么感觉？
10: 太开心了。
0: 斑驳树影洒在大熊猫背上，一时分不清黑白绒毛。吹起一阵微风，惊醒了正在熟睡的他。此时才发现，他的小床不过是直径约10厘米的树枝交叉处。他起身换了几个姿势。看周围并无异常，在树枝旋转两圈，终于找到舒适的角度，悬下前爪继续酣睡，整个身体仿佛悬于半空之中。
3: 刘教授，您出野外多长时间了？一共看到过多少次熊猫野生的？
2: 你看，我是从1995年开始做熊猫研究，但是真正在野外的话，就是跟我近距离能看到熊猫，这个大概就是第二次。
3: 才第二次。
2: 因为我们做熊猫研究，我主要是做栖息地嘛，也知道熊猫在野外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我们能看到便便就是一种很幸福的事了。
3: 那今天呢？
2: 今天是最幸福的。
0: 熟睡中的大熊猫仿佛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故意向我们展示它粗壮的小腿。正当它开心的搔痒时，仿佛发现了我们的镜头，迅速将头羞涩地埋到怀里，双脚捂住双眼，不一会儿便睡了过去。趁着大熊猫睡觉的间隙，何老师告诉我们，这只大熊猫便是比武招亲的熊猫公主，两只大熊猫骑士刚刚因为争夺交配权再次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11: 雌性熊猫呢选择雄性熊猫的这个，它一般呢就会选择这个比武这个胜利者啊，比武胜利者毕竟是这个体格比较强壮啊。
3: 那怎么样来判断它交配成功与否呢？
11: 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雌性熊猫啊，如果说是它的在发情的在高峰期的时候，它的声音会变啊，平时呢它会像狗一样呢，就是呢到了这个交配的时候呢，它会在树上主动叫唤，主动发出那个羊叫，咩咩，就是那个小羊的那种叫声。它一叫以后呢，这个雄性的熊猫就会知道啊，知道雄性的熊猫会在下面呼应它。如果说它不愿意交配呢，就是 这个雄性熊猫呢会在树下发出羊叫，但是雌性熊猫呢一般不会进行回应啊，它们不会回应啊，只有这个雌性熊猫回应，这个雄性熊猫也回应啊，这个时候啊，它
3: 是一个两情相悦
11: 相相熏的过程啊。
0: 何老师介绍，通常比武招亲后，雌。

0: 性大熊猫和雄性大熊猫的相亲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雌性大熊猫会一直在树上静候有缘骑士的出现。突然，丛林中传出了异常的声响。
1: 什么扑过来？
2: 就在后面的竹影里。就在后面的竹影里，又来了一只熊猫。
1: 熊猫可能认为是那个啥，认为是
2: 刚刚看到，
1: 认为是天敌。
2: 就在这儿。
0: 此时，一只长相憨憨的大熊猫向公主这边走来。何老师告诉我们，这便是那只胜利的骑士。
1: 他有可能掩人了，他会认为他认为实在是另一只公鸡，特别是他是另一只雄性熊猫。
0: 发情期的大熊猫由于受激素影响，会出现焦躁、性情不稳定、食欲下降的现象。此时的大熊猫往往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为避免大熊猫们受到惊吓，我们不敢发出任何声音。胜利的熊猫骑士在熊猫公主的领地环绕两圈，观察是否存在其他竞争者。而树上的公主依旧沉浸在甜美梦乡之中，对树下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待发现并无异常后，熊猫骑士迈着自豪的步伐走到了树根处。
2: 我现在从我这个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刚刚我们在我们面前竹林里面那只公熊猫现在已经走到了这只雌性的大熊猫所趴的这棵树的树根处。从我这可以看到，好像是在嗅闻，我看到它在嗅闻那棵树干。
3: 对，因为可能是之前母熊猫在这一块的话，树干上有做这个标记。
2: 现在一只母熊猫还在树上躺着趴着，没有动。然后树下的那只公熊猫刚才走过来又走开了，现在嗅闻了一会儿之后选择趴在了树根下，静静地挡着树上的这只母熊猫。但是雌性熊猫好像对它现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没有任何的表示啊。
0: 发情期开始，雌性大熊猫会出现打滚、抬尾等行为，并在周围树上留下自己的肛周腺体分泌物或尿液。雄性大熊猫便会通过气味来辨认，并在此标记自己的气味以宣示主权。
2: 保护区这么多年的巡护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熟悉的熊猫呢？
1: 熟悉的熊猫，我们有一个猫叫一猫。一猫是2005年的出生的，它有一个名字呢，还叫秦亚。
2: 秦岭亚种，
1: 秦岭大熊猫和四川大熊猫的一个区别，有这么几点：一个是从 DNA 上，第二个呢，就是说从形态上啊，形态上就是说是秦岭大熊猫的这个，它的这个嘴啊，它要短一点，头要圆一点，
2: 嘴短头圆，
1: 像猫啊。四川大熊猫呢，就是头要扁一点，嘴长一点，像熊啊。再一个，它的这个肤色上啊，就是说是四川大熊猫，它这个偏白一点，秦岭大熊猫呢，它这个胸部还带点棕色，所以说在秦岭你还经常发现棕色大熊猫。我们有一个七仔，
2: 就是那只
1: 棕色
2: 的熊猫，
1: 这样他们通过 DNA 的这个比对呢，就是说七仔呢实际上也是一猫的后代，不仅与这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熊猫骑士默默蹲守着熊猫公主，熊猫公主俯趴姿势卧在树上，双眼紧闭，似乎在享受这沐浴阳光的宁静。熊猫骑士深情望向树上，希望得到熊猫公主的片刻青睐，但再一次失望。何老师介绍，这两只大熊猫并未有交配期的过往记录，这一发现也令工作人员倍感振奋。不过仅目前来看，雌性大熊猫对雄性大熊猫并未展现出明显的兴趣，至于雌性大熊猫是否会下树，还需进一步观察监测。
2: 接下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行为？
3: 接下来有可能 在沟里的另外一只雄性大熊猫，它有可能也会上来，
4: 嗯，
3: 跟另外一只雄性大熊猫，它两个可能会，会发生冲突，会打架。
4: 然后从等待、打斗，然后到下树交配成功完成，可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3: 最长时间的话，可能会持续有几天时间。
4: 几天的时间？
3: 是。
4: 那母熊猫中间会下树吗？
3: 母熊猫中间偶尔会下树，但一般情况下，公熊猫。雄性的熊猫的话，它都会在树下面蹲守它。
0: 熊猫骑士始终未能等到熊猫公主走下大树，独自落寞的离开。待它离开后，熊猫公主反复确认周围没有威胁，缓缓地爬下树干。

0: 我们以为他要离去时，他悄悄地爬上了另一棵粗壮的大树。也许他又留了新的痕迹，等待下一位骑士的出现。被誉为猴界颜值担当的穿金丝猴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特性？
1: 金丝猴把这个狸毛可以作为一种货币，就是我要通过狸毛可以买卖一种香味。
0: 步态轻盈，身姿曼妙，它被誉为东方宝石。
2: 继续软装还没好。
3: 对，就是这个。
2: 嗯，掉点软和的东西。
0: 中国自然秘境，巍巍秦岭，生命欢歌正在播出。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穿金丝猴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我们摄制组跟随科研人员对穿金丝猴开展调查。我们到达科研监测基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猴群正在休息。来自西北大学的教授李保国从事研究灵长类行为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
2: 猴子的午休其实跟人有点像
1: 啊，
2: 家里的小猴总是醒得最早的，然后小朋友一下突然就特别活跃，然后爸爸妈妈好像还没睡得特别醒的样子。
1: 对，小猴子睡的时间短
2: 啊，
1: 小猴子主要要活动，要锻炼各种技能。
2: 嗯，
1: 这个他爸爸妈妈要睡他足够的时间。
2: 嗯，
0: 李保国介绍说，休息对金丝猴来说非常重要。猴群在一天的活动当中，有一半的时间都用来睡觉。他们的睡姿各有不同，有的侧卧沉睡，有的憨态可掬，显得十分可爱，令人忍俊不禁。
1: 这几个他要合作，就是狸猫，要合作，首先要清理卫生，
2: 对
1: 啊，增加感情。再一个就是合作，是要保护自己地盘。这三只一家的话，他在这儿活动的话，他就要合作，不能让别的家过来。
2: 领地意识。
1: 领地意识，需要合作。
2: 需要合作。
1: 然后对付迁籍，我们这儿有时候有鹰，迁籍的时候，他要整个群岛合作。
2: 整个一大群。
1: 一大群岛合作，就是相互。
2: 那是怎样的一个合作？
1: 相互化成叫声，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有这个。
2: 有迁籍来了。
1: 有迁籍来了，所以小孩子都要下来。
2: 嗯。
1: 啊，然后嘛，这个公猴都要在前边树冠上头
2: 放哨
1: 啊，放哨啊，它要保护小猴子。
2: 嗯，
1: 动物最最奇妙的之处，
2: 我们好好听听啊，
1: 我觉得呀，它就是通过这个合作和攻击来组成它这个社会。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30到17度，上海阴，30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3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杭州多云，31到21度，成都多云，30到17度，厦门阴，27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31到20度，海口阴转多云，30到24度，三亚多云，33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7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33到25度，仰光小雨转阴，32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3到26度，河内阴，31到23度，吉隆坡小雨，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科研团队10余年的观测和研究过程中，猴群逐渐适应了人类在附近活动，所以摄制组才能够近距离观察金丝猴的一举一动。
3: 刚出生的小猴子，它的毛色还是有点发灰的，跟成年猴子颜色不太一样。
4: 你看，它是皮肤的颜色，猴子皮肤颜色是灰黑色的，毛没有长上来。如果毛再长一点，慢慢就是泛白黄了。
3: 哇，这个小宝宝好小，我觉得我一个手掌，它应该还没有我的手掌大。
4: 你看，它一直吃奶，你看。
3: 还在吃奶。
4: 看它马上两个啊，两只母猴嘛。你看，
3: 因为两只母猴同时刚刚抱起了这个婴儿，
4: 把婴儿保护起来嘛。
2: 李保国告诉我们，在金丝猴的家庭当中，待宰母猴的地位是最高的。对食物，它不仅享有优先选择权，而且还是家庭成员的重点保护对象。
3: 那这只母猴在进食的时候，它会把自己的孩子给其他的母猴吗？
4: 这个特别小，你看你现在看这个小的啊，它不交出去。如果这个猴子大概就有一个多月以后，它有时候吃的时候就会让阿姨抱。就腾出手来，它要吃，所以他们叫阿姨照顾行为。
3: 而且我看很多母猴其实都还挺爱带孩子的，
4: 对，
3: 都要抱一抱，都想抱一抱。而且我刚才看到一只小猴自己好像还是孩子呢，
4: 对，
3: 然后怀里也抱着小婴儿，
4: 学习嘛，
3: 学习
4: 怎么带孩子。
2: 金丝猴在秋季交配，到第二年的春季产崽，哺乳期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但金丝猴幼崽由于个体差异以及冬季食物短缺等问题，有将近1/4的金丝猴幼崽无法度过冬天。
4: 你看，
3: 刚刚从树上下来的这个公猴，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吗？
4: 家长，你看这个树啊，一个树，一般就是一个家庭，
3: 一个家庭通常在同一棵
4: 树上
3: 活动，它现在有点要威胁我们的样子，
4: 对，
3: 有点凶。
4: 对，
3: 在
4: 呲牙，对，它就恐吓行为，恐吓。
3: 公猴的体型明显要比母猴要大，而且它的毛色好像要稍微亮一点，
4: 亮一点，然后嘛，
3: 红一些，
4: 红黑一点，
3: 更红黑一些，
4: 黑一点，背部黑一点。
2: 公猴的体型不仅更大，它的嘴巴两端有鼓鼓的肉状突瘤，也叫嘴角瘤。年龄越大的公猴，嘴角瘤也越大，颜色也越深。这个金丝猴的家庭有8个成员，是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李保国的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理毛是金丝猴家庭成员之间沟通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
4: 你看这个理毛，我们研究这个理毛，就是金丝猴把这个理毛可以作为一种货币。
3: 货币
4: 啊。 就是我要通过礼貌可以买卖一种行为，啊，你比如说
3: 用行为来换行为，
4: 用行为来换行为，哎，你这个理解的很专业的啊。
3: 这个是您怎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4: 这个我们就是通过这几十年的长期观察，他这个不礼貌，人家就不给他报小号；他如果好好礼貌，人家就让他报一次。他通过礼貌还能换到他帮个打个架，那打架成本很高。我为什么要给你打架？
3: 打架很危险的
4: 啊，很危险的。那你平时要给我礼貌，要礼得好啊，我到时候关键的时候，我就帮你一次。
2: 大多数时间，猴群都能够和平相处。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科研监测基地对猴群投食的时间，分别是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因为争抢食物，不同的家庭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摩擦，甚至是出现打斗的情况。
4: 这个繁殖群里边不是有好多家吗？
3: 嗯，
4: 这个家庭有等级呢，有些家庭等级高。有些家庭等级高，
3: 这些家庭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4: 这个家庭一，我们通过投食看，哎，他这个等级高的他就先来吃，坐在那有利，等级低的他一天都不可能来吃，他不敢吃，人家打他呢。
3: 哦。
4: 啊，再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家长之间打架，攻击排序。
3: 嗯。
4: 我们有一套研究方法排序，才看出来这个繁殖群家庭是有等级的，有等级了以后，这个。全才能够稳定。
2: 李保国介绍说，因为打斗的风险很大，所以通常在家庭之间发生争斗，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会冲锋陷阵，这和家庭成员通过礼貌积攒的货币有很大关系。如果想判断不同家庭之间的等级情况，除了长时间的观察和数据积累，还需要大量的实验进行论证。
4: 比如说我们要做这种实验的话，就是投食的时候，就是不是这样投，广开投食，我们要一个同心圆。
3: 同心圆
4: 啊，就是中间放的食物多，边上放的食物小。
3: 就是让两个家庭都往中间
4: 竞争这个优势的这个食物资源，就能够看出来到最后打完以后谁出去屈局了，谁仍然留在这个优势的这个食物场所。
3: 明白，这样才能看出来哪个家庭的
4: 哪个胜负。
2: 在一年当中，科研监测基地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不进行投喂，让猴群在保护区内野放，保持它们自然的野性。这些投喂的食物是玉米和萝卜，每只成年的金丝猴不超过二两玉米，是它一天食量的四分之一左右。萝卜则有助于消化。下午五点左右，猴群会陆续离开科研监测点，翻山越岭去寻找适合过夜的地方。经过研究发现，为了躲避天敌，金丝猴每天夜宿的地点都不同，通常都会选择树木茂密、避风的山沟过夜。这是猴群返回山林的必经之路，也被称为猴道。上百只金丝猴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在树梢上闪转腾挪，有的在河道上纵身一跃，矫健的身姿令狮子族大开眼界。
3: 对，而且它的跳跃能力特别强。它刚才一跃好像有个

0: 至少有个两米的一个距离，一下就跳过去了。这个小猴子是不是在等着前面大猴子什么时候过去了，他好跟着一起
1: 观察的，
0: 在观察
1: 啊，看
0: 走了，
1: 看，看，
0: 很轻松啊，两米，我都说少了，两三米，一下就跳过去了，
1: 看。这就是猴的路，你看上去了以后，它一个你看上去过，它都沿着这个路给上走。
0: 对，它没有说四面八方的就分散了。
1: 分散了啊！
0: 就算过河了以后，它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再去走的。
1: 再去走。
0: 而且在野外，金丝猴过河我也是第一次见。
1: 这个、
0: 您观察到
1: 比较少
0: 过河的情况
1: 比较少啊。
0: 看这只小猴子也是，基本上是同一个位置，同一条路线这样跳过去了。
2: 李保国介绍说，因为金丝猴的毛发非常浓密，如果不小心跌落水中，毛发吸水后会增加更多的重量，影响金丝猴在树上的活动。
0: 几十年前，
1: 你看，
0: 哇，带着小宝宝的，这个是带着宝宝的，也那么矫健。
1: 对，你看一下，凉不凉？凉得很。
0: 这里的水还是很把手的，很冷。
1: 你再尝一下这个水质，
0: 尝一下。
1: 甘甜。但是凉得很，特别凉。
0: 是呢，是山泉水的那种甘甜味儿，但是非常的冰手，非常的把手。
2: 冬季气温寒冷，河面冰封，金丝猴为了补充水分，有时还会去悬崖峭壁附近舔食冰柱。李保国在研究金丝猴的30多年里，几乎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近些年生态环境的变化让他感触很深。
1: 过去猴子很少到这个1500下活动，现在看来到这个1200米，都可以活动到1200米了。有时候到这个小河旁边，过去猴子很少下到小河旁边来。这就说明我们通过这个几十年的保护，我们秦岭的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有很大的成果。所以猴子的生存现状应该说要比过去好得多得多了。
0: 像金丝猴其实也算秦岭的一种旗舰物种，那像对金丝猴这种旗舰物种的保护，那对秦岭整个的这种生态环境来讲，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秦岭这个生态环境保护主要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就怎么样。而这个旗舰物种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这个旗舰这个物种保护好，就说明秦岭的生物多样性就保护的就特别好了。所以嘛，我们要以这个旗舰物种为生态环境一个指标就是
0: 以它为标准，
1: 以它为标准。它保护好了，生物多样性就好了。生物多样性好了，那秦岭的生态环境好了。
2: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在金丝猴的故乡，每年都有专业的科考队伍对生物多样性观测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相信这里的金丝猴种群能够得到更全面的保护，发展得越来越好。步态轻盈，身姿曼妙，它被誉为东方宝石。湿地密布，溪流纵横，这里是朱鹮重生的地方。
3: 洋县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
2: 中国自然秘境，巍巍秦岭，生命欢歌正在播出。被誉为鸟类的活化石，有着6500万年的生存史，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20世纪中叶，由于栖息环境遭到破坏，朱鹮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1981年，科研工作者在洋县姚家沟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朱鹮种群日益壮大。我们摄制组来到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展开新一轮的珍稀物种调查。
0: 最近在这条河边看到的朱鹮数量多吗？
4: 最近不多，因为繁殖季节，它们基本上都

0: 只，你看它身体是这个白色的，
1: 偏白，
0: 身体基本上这个羽毛都是白色的，头已经是已经是脸部面部已经是红色了，大小呢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个呢就是亚成体，现在是一岁的这个个体。
2: 朱鹮的性格温和，它在觅食的时候用长喙探觅，步踏轻盈，体态优雅，时常漫步在稻田、河滩等湿地的环境当中。
0: 刚才有一只，现在走到那边去了，就是这个头部呢，它是因为这个在枕部会分泌出来一种这个黑色的一种腺体，它会通过这个水域以后吧，用这个枕部去涂抹头顶以及这个背部，它反而是这个它的这个后脑勺能够贴到地儿，它都给染成一个浅灰色。这就是
1: 深色的是它成熟的一个标志。
0: 对对对，这是性成熟的鸟，这是朱鹮在繁殖期的时候，这成鸟是这种颜色。
2: 每年三月至六月是朱鹮的繁育期，它们经常在清晨筑巢，通常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会前往荷塘附近觅食，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有时可以在一个地方停留两个多小时。
0: 就刚才说到的这个朱鹮的这个成鸟，它的这个成鸟呢，这个颜色呢，一个就是这个进入繁殖期了以后，到了这个九月份，就慢慢的又恢复到了这个白色了。
1: 哦，
0: 所以如果我们要秋天来的时候，你像这些鸟都应该是那个刚才看到亚成体的这个颜色。
1: 像我们看两种鹭鸟，
0: 你说牛背鹭，你看旁边这有牛，这边就有一只黄牛，这有黄牛有水牛，就在这个旁边吃草。就是这个，真是一个和谐的一个景象。
1: 对，
2: 薛学志告诉我们，附近有一对朱鹮正在筑巢，工作人员每周都会过来进行记录。步行十多分钟，我们来到了路边的大树下。
3: 朱鹮不停地来叼树枝回来，还在继续地去再筑这个巢。
4: 他现在是刚才看的是叼树枝和那个叼草的。他的巢做好了，但是里面他得给那个。
3: 继续的软装还没好。
0: 对，就是这个。
3: 叼点软和的东西。
2: 朱鹮从每年的二月份开始筑巢，一直持续到幼鸟长大。雄鸟和雌鸟在筑巢的过程中相互传递树枝等巢材，增进彼此的感情。随着幼鸟不断长大，朱鹮夫妇需要及时补充苔藓和青草，还会对鸟巢进行扩建。
3: 那朱鹮它对选择在哪里做巢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
0: 你这问题问得挺好，这我们叫巢址选择。首先说山区，以前都是在山区居多哈，它是在这个马尾松上，在马尾松的这个离着主干一米以内的侧茎侧枝上，而且呢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树冠的中下三分之一，下边就比较开阔，这个鸟飞进来它
3: 比较
0: 自如，它要上面太密了它就进不去了。
2: 在我们进行拍摄的时候，飞来了一只啄木鸟，迅速开始了它的工作。摄制组和来往的车辆似乎对它并没有什么影响。
0: 它这边吧，这个阳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由于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鸟类多样性特别的丰富。而且呢，这个由于长期的这个当地百姓对通过保护朱鹮呀，以及宣传一些这个爱鸟的这基本的这些知识哈，它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意识。
3: 包括我们在这讲话，然后我们周围其实它有一些车啊、车流，
0: 对，
3: 车来车往的，对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这就是长期保护的结果。
2: 在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救助繁育中心，有一处占地约8亩的朱鹮野化放飞训练基地。这里完全模拟大自然的环境，宽阔的空间可以锻炼朱鹮的飞翔能力，沼泽水塘里面有小鱼小虾，为朱鹮提供丰富的食物，高大的乔木可以为朱鹮栖息筑巢提供场所。我们跟随丁长青来到了朱鹮野化放飞训练基地。
0: 说这个大网笼建得这么大是为了让它能够自己飞行
3: 啊，
0: 同时呢要能够落树上，因为有现在发现过一些情况，如果要是这种小笼子里头繁殖出来的鸟，你放出去以后它都不会上树，因为它小时候就在漆杠上待着的，它
3: 不习惯，它不会，
0: 不会落树。而且这树呢，有的是密的树，像马尾松啊这些呢比较开阔，中间空隙比较大，因为朱鹮啊飞行能力不是很强，它比较笨，你要是特密的树它进不去，
3: 所以说它个体稍微大一点，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鸟呢就是通过这个训练呢，它也能知道它首先能够上树，这也很重要，因为呢这个过夜的时候呢，地下呢有很多哺乳动物，有更多的天敌更危险，所以说这个上树是很重要的。
2: 观察朱鹮的飞行能力是否有改变要看它飞行的时间和距离， 从开

0: 开始的短距离飞行，到一下可以围着大网龙飞行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证明它的飞行能力在逐渐提升。
1: 还有一点呢，就你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吧，要是不会躲避的话呢，它就躲开旁边了，或者是飞起来以后最后还落在这儿，这是早期的行为。但是呢，这个在这边训练时间长了以后，这些鸟呢，它就会受到干扰以后，它不会回到这儿，它会飞到另外一个地儿，甚至是第三个地儿。它对这个环境了解的情况下呢，它知道还有潜在的可待的地方。
0: 除了训练朱鹮的飞行能力，培养它们的取食能力也非常重要。在早期的研究过程中，科研人员把手伪装成朱鹮的样子，用注射器喂食雏鸟。这样朱鹮从小见不到人，就不会与人有亲近的行为。
2: 我刚刚看朱鹮叼到一个泥鳅之后，它并没有马上就吞进去，它会拿着那个叼着那个泥鳅在水里这样来回来去的。
1: 对，
2: 就好像在洗它一样。
1: 像洗，我们这个叫处理食物。
2: 处理食物，
1: 处理食物，因为有这个泥鳅呢，它叼起来的时候呢，它里边是这个从那个底下叼，它也有很多泥土粘在一起。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要是鱼啊、田螺呀、它比较大的情况下，它也不便于一口就吃进去，所以它要去在水里头去洗。还有一个呢，就是过程中呢，它要知道从哪个方位去把这个食物给它，你比如说吃鱼啊、吃泥鳅，它要从头部往下吞。
2: 一定是头冲着自己的，
1: 这便于它，要不然的话它就会就跑掉出来或者卡到的里面，所以说它会自己去处理食物。
0: 朱鹮进行演化训练，曾经最难的课题就是成鸟自然孵化的成活率。往往雏鸟在即将破壳而出的时候，成鸟会用喙帮它破壳。在这个过程中，成鸟会发现壳里面湿漉漉的，甚至有一些血液，导致成鸟异常兴奋，可能会将雏鸟误伤致死。
1: 当时应该是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边的小山里头建了一个简易的一个网笼，这个保护区的弄了一对朱鹮放到里边呢，就人就不去干扰。然后那一年呢，就顺利的就成功了，因为这些树上呢，它都可以自然繁殖。自然繁殖以后呢，它的这些鸟出来，这个小鸟就不是人养大的。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能够自然繁殖的亲鸟放到野外，那它的这个成活率就会更高，生存能力更强。我们这个工作，我们叫野花放飞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成功率也就会更高。
0: 从当年的孤与七只，到如今的种群破万，朱鹮保护者们足足走了40多年。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是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完成。朱鹮的保护，不仅对全球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一份中国方案，也让我们看到了大自然最本真的样子。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环境恢复的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泰国的宋干节。每年4月13号至15号是泰历新年宋干节，也称泼水节，是泰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宋干节呢，跟中国的春节一样，是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节日，同时呢，还是泰国的敬老节以及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刻。宋干节最重要的一项传统习俗就是长辈与晚辈用混合香水和花瓣的清水相互祝福，人们还会到寺庙中浴佛、堆沙塔、插彩旗。2023年12月，泰国的宋干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跃升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泰国政府呢，也因此加大了对宋干节文化的国际传播，倾力打造吸引国际游客的旅游 IP。 在宋干节期间，泰国首都曼谷和全国多地联动，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让全国各地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世界各地的游客也赶来融入泼水狂欢。宋干节官方庆祝活动的最大看点就是盛大的花车巡游，用鲜花和各种造型装点的花车方阵，通过极具泰国叙事特色的艺术演绎，生动诠释宋干节的文化精髓，也展示泰国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在宋干节期间，当地呢还会设立非遗展演区、泰国风物展区、泰式体验区等等。总之，只要来到这里，不仅仅是过节，泰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娱乐项目都能够体验一番。宋干节最吸引游客的呢是泼水狂欢。大家一定会问，泼水在哪里？长期以来，曼谷的几个主要商业区自然形成了国际游客与当地民众的宋干节泼水狂欢圣地，比如考山路、士隆路，还有暹罗广场等。在这里啊，整条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手举水枪，每个人呢都是从头湿到脚。沿路的一些商家干脆在门口举办露天电音节，用大型的喷水设备朝人群喷洒，伴随着节奏感。

0: 强烈的音乐，人们尽情的蹦蹦跳跳。感谢各位收听。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我们知道海南不仅是热带风情圣地，也是著名的侨乡，在文昌、琼海、万宁等地至今保留着许多中西合璧的侨乡老宅，这些建筑记录着先辈当年远赴南洋打拼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视频博主高小小。小小长期关注海南本土文化，用镜头发现并记录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化角落。本期节目，我们就跟着高小小去老宅里找一找南洋的影子，聊聊这些老房子的故事，也去听一听他创作中的温情点滴。接下来有请小小。你好，小小。
3: 你好。
7: 小小，很多关注你的朋友都知道，你和你的团队长期深耕在海南本土内容，从华侨文化到黎苗文化，就是黎族和苗族文化，目前已经制作了好几百期的这个视频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先从华侨文化聊起。首先想问问你，就是最开始决定聚焦华侨文化这个方向，是出于什么样的初心或者说是观察呢？
3: 好的。我是在2021年5月份的时候开始来海南做自媒体的，因为我本身是传统媒体，做的是主持人，然后我就想着去做一些与海南本土文化相关的，又同时能够在互联网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些视频。当时我们选择的赛道其实是没有定下来，我们当时想做美食，但是尝试了一期之后发现好像我的风格不太适合，然后我们就很偶然的原因嘛，我们就去做了一些关于海南的火山文化，包括海瑞的文化，没想到这个视频一下就爆了。然后当时我们大概就确定说，如果我们以讲故事的形式讲海南的历史文化，就是展开来讲，深度讲，反而能够得到大家的关注。然后我们就渐渐的奠定了自己的基调，就是做一名文旅博主。而华侨文化这个真的是特别偶然，因为我们刚开始刚来，我们对海南的了解就可以说是皮毛嘛，从最开始的美食包括风景去入手，然后走着走着发现其实海南有非常多的这个南洋元素，包括齐鲁老街，还有海南的老爸茶，还有一些南洋的美食。那我们当时就在想，哎，为什么海南会有这么多南洋风格的内容呢？那我们就走着走着就发现了，哎，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做这一块的这个华侨的内容。我们也是在走的过程当中渐渐发现了这种不经意间遇见的风景。所以说我们其实把我们的历史文化又扩散到红色的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啊，包括农业产业，还有华侨文化，其实都是渐渐累积的一个过程。你像南洋文化，它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嘛，不光有美食、老宅，还有一些民俗风情。那么华侨文化就属于其中的一支，所以我们就想着把这个故事给展开来说说，就到了海南文昌的铺前老街，然后先去拍这些齐鲁老街的建筑，然后就非常好奇这些老街是怎么来的啊，谁建的。后来就发现其实它是100多年前海南的华侨下南洋之后，从最苦最累的活做起，在那个南洋一般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新马泰、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嘛，然后他们当时其实去那边是非常非常难的，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下南洋。当时那个船啊，就是漂洋过海过去，其实能存活下来的人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更何况在那边工作还能够发家致富的就是少之又少。但是他们就是发家之后没有说一定要留在南洋啊，对家乡就完全割舍了，他们反而是

0: 想着回到家乡，然后把赚来的钱都运回家乡，然后盖房子、盖学校、修祠堂、铺路，反而是助力家乡的发展。而且他们还带回了咖啡啊、胡椒啊、可可，包括彩色的这些窗玻璃、花地砖。其实我感觉到他们其实对故乡有一种很深的眷恋。
1: 嗯，
0: 就包括他们建了这个老宅之后，时刻还会回来，就是去聚会。而且他们当时在国外几乎都会教他们的孩子去学习中文，有的还会说海南话，所以到现在就是乔二代、乔三代，他们甚至都会说海南话。我觉得华侨跟海南的这种感情连接，不是一代人，是两代、三代，甚至是世世代代，他们时时刻刻都记住自己的根在哪里，包括他们也时刻去建设家乡。就即使到现在嘛，每年文昌他也举办这个南洋文化节嘛，然后华侨也会回来，经常也举办论坛，助力了这个经济发展。那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块的文化，所以我们就渐渐的越学越多，然后越累积越多，然后就越做越多，渐渐就成了一个南洋文化的一部分了。
1: 嗯，听你一说，我觉得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华侨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藏在建筑里、味道里、生活里，甚至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里。那么在这些载体中，侨乡老宅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所以在你以往拍摄华侨文化相关内容的经历里，侨乡老宅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其实老宅的印象，首先第一点就大家会非常震惊，哇，原来海南有这么多荒废的老宅。
1: 嗯，
0: 因为有很多老宅，像比如说福家宅这个宅子，它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它非常的宏大。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那种岁月的斑驳啊，包括树根有穿墙而过，然后再飘落的瓦片等等，这一系列给我的一种印象就是，原来在100多年前就有人建了这么大的宅子，然后还留下了这么多珍贵的遗产。当然现在其实已经有修缮了，修缮之后是作为一个故居给大家展览的，然后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包括蔡家宅等等，修的也非常漂亮，它是属于修旧如旧的嘛。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在这些光鲜亮丽的老宅背后，肯定有他主人留下来的割舍不断的一些情谊。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就拍了不少的老宅，像文昌的福家宅、韩家宅、欧村的林家宅，还有琼海的蔡家宅、卢家宅。就是这些宅子里面，他们会有相应的守宅人，这些人其实往往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感动的故事。他会好好的、精心的去布置这些房间的装饰，比如说他们的老照片，就是这个宅子的主人是谁，这个主人世世代代留下的儿孙，哪怕是在马来西亚的或者是新加坡的，他们会回来之后每年的聚会，包括生日啊，这种很简单的生活都会把它打印出来就贴在墙上。这种陈设让我觉得就特别温馨，好像就是这个宅子的主人随时会回来一样。
1: 嗯，
0: 然后我们作为游客去参观，就觉得这个南洋的往事就是像这种生活化的铺展开来，然后我们一下子就能 get 到它的那种不一样的情愫哈。因为我们其实我老家是安徽的，我很少能够在一个参观的景点里看到有这么多南洋的元素，不光是因为他们的穿着啊，他们的服饰，还有说话的方式。就当时我记得我是在琼海拍了卢家宅，当时有一位郭安娘老奶奶，她的年纪非常大了，然后我就是很感动的一点就是她还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嘛。
1: 嗯，
0: 她是一名印尼归侨，然后她当时是那个宅子的主人的夫人，就是她夫妻两个人，然后在很早之前上世纪50年代结了婚之后啊，就回到了海南。他们当时是在北京学习啊，学习的时候相恋的，在1958年的时候结婚没多久，两个人就回到了家乡，然后带着非常多的这个画图啊，还带着这个著名的建筑师回来画图做材料，还有款式，把他就喜欢的这种南洋的风格的建筑方式完完全全的就带回来了，然后把这个房子建的也是坐北朝南，就完全符合海南的这种风格，然后让人觉得也特别的漂亮。然后他们两个当时回来了之后，就是留在了琼海的留客村嘛，当时候他们就在这里扎根，后来就先生就先走了，就是我当时去拍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先生就在前一两年就离去了，可见其实他们两个人是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守到60多年。我当时对于这个奶奶的概念，就她人非常的和蔼可亲，而且她会说海南话。 他本身他是在印尼雅加达，就是他长大出生在那里，后来在北京学习。其实应该说他的普通话非常好，他去说海南话应该说没什么根基的。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的海南话说得非常好，跟本地人也能够这个。

0: 热情
1: 无
0: 的
1: 障
0: 在一
1: 碍的沟
0: 起，
1: 通。
0: 对对对，无障碍沟通，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然后我拍摄的过程当中感觉到那种温馨，我虽然是一个游客，但我明显的感觉到那种交融的感觉，他很欢迎每一个人都去，也一点都不排外，就是他很热情的去和你分享他的故事，每张照片包括他的一些经历，就情到深处的时候，奶奶也会流下眼泪。当时，我真的大为震撼，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做一件事，他很容易，但是如果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做同一件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也需要时间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一个空宅子啊，而且是在村里啊。难道说奶奶在大城市生活这么久，难道她不怀念吗？但是她的这种愿意在一个地方，就有一种感觉叫"此心安处是吾乡"哈。她真的就是留在了这个留客村，留客村真的把她留下来了。然后她就一直几十年如一日地守着这个宅子，我觉得她是非常坚韧的，也是令人敬佩的。她守住了对家人的承诺，她也守住了海南的这种文化遗产，我觉得是真的令人非常敬佩，也值得学习。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3: 侨乡老宅里不仅有人情和故事，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细看的建筑细节。其实很多人对侨乡老宅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老房子的表面哈、啊。那小小，你在筹备这个选题的时候，应该也是做了不少前期调研吧？比如这些老宅的建筑风格里面藏着哪些南洋元素，还有本土特色的融合？那调研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让你特别惊喜的细节呢？
0: 对，我们当时其实前期一般都会做调研，我们所有的内容就关于这个历史文化建筑的都会先去找资料，包括书籍啊，还有网上查阅啊，或者一些论文资料等等，还有最重要的是要去找后人聊天儿，然后把这些老宅的故事用一种非常现实的方式去叙述的话，我们也要去确认一些真伪嘛，然后去查证。其实有后人的话，我们都会先联系后人的，因为也要获得允许。如果他是公开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拍；如果说他有后人在看管的话，我们会先确认能不能拍。当时，如果确认了，他们都会主动联系我们说："哎，这个宅子我们家可以拍哦，你可以过来。"他们有的其实会主动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去之后呢，会先跟他们确认这些信息，然后慢慢的去找一些故事，把它给拼凑起来。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文昌会文镇拍欧村的那个林家宅，当时那个宅子它是吕澳华侨林藩出资的，建的一个房子，当时他的次子林明渊回乡修建的，据说其实花了很多钱，而且他那个船当时，海南人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他们建房子那个钱都是用船拉回来的，然后前前后后其实盖了3年，到现在有90多年了嘛。那我们当时一进到那个门，就可以看到这个"双贵地"这个3个字。这个"双贵地"是清末的榜眼朱汝珍题写的堂号。那个"双贵地"其实它有另外一个故事在里头了，就是像林家嘛，林家祖上在这个唐代和宋代都出过九牧，就是9个儿子都当上刺史，权重了进士。古人讲"蟾宫折桂"，所以说"双贵"就成了他们一脉的堂号，寓意科第连绵。这种把家族功名刻在门楣上的做法，其实在海南也是非常多的，尤其是以林家为主。不光它是在这个文昌的欧村林家宅，它其实在惠文，它有个18行村，他们也是姓林的，他们还会有个九牧重光。等等，他们都会把他们的堂号和他们祖先留下来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给表现出来。其实当时他们的那个房子建好了之后呢，就很漂亮。其实像欧村的林家宅，我们当时去看了，他那个房子应该有两三层吧，2层多一点，然后是一个坐北朝南的一个房子，比较大，然后整个的这个雕花栏杆其实保存的都很好，我们能走上楼哈、就说明它的这个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在上面看的这个风景也非常好，而且那个房屋前后它有那个精致的雕花，包括这个灰塑花纹。这个门前呢，这个叫围墙上面还开了2个大圆窗，中间还镶嵌着一个巨大的喜字。周围它的雕塑像什么蝙蝠啊、菊花、娃娃鱼，还有草龙、石榴、蟠桃，这些都是文昌本地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叫灰塑的一种建筑风格。灰塑其实像两广和福建它都是有的嘛，就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它是属于我们的非遗一种，它把这个特殊的材料 做成五颜六色的，给它裱花一样，然后雕刻在门楣上，它有不同的喜字，比如说这个花鸟啊，比如说那个蟾宫折桂啊，或者是幸福吉祥啊之类的，都会把它给表现出来。
3: 嗯，
0: 尤其是他们的建筑方面。
3: 嗯，
0: 所以我说海南人他其实建房非常有讲究，不光说要讲究这个设计，还要讲究里面的寓意等等，就大家住在里面就特别的欣慰，然后又舒适的感觉，还有审美。对，
3: 嗯，所以当你第一次踏入这样的宅子，你第一印象是什么？
0: 就是大家一般见到宅子，尤其是空的，会本能的害怕。但是我们到那个宅子，我们一般都会先看一遍整个的这个格局，然后我们再深入其中看一下它的这个建筑和装饰，再和人性聊天，我们会觉得非常喜欢。就是这种强烈的南洋的风格，还有它本身人物所带来的情绪，让我们很震撼，就特别想了解为什么他会建了这么大的宅子，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他又给子孙留下了这么多，他明明可以在南洋过得很舒适，为什么要回海南，然后还搞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文化遗产在这里，因为建筑本身就是文化遗产嘛。
3: 嗯，
0: 他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大的功夫去做这件事，然后他们本身又有哪些人物的故事，那其实我们就特别有好奇心，然后特别勾起我们的这种欲望，就特别想跟他们交流，就有这种感觉。
3: 这些老宅之所以珍贵，不只是因为建筑和工艺，更因为背后一个个真实的人还有故事。其实侨乡老宅的核心是人和乡愁，那你之前也说过希望用真实的故事来打动受众。那么在前期对接老宅守护者华侨后裔这些拍摄对象时，你是怎么去建立信任，让他们愿意来分享的？有没有遇到过沟通难题呢？
0: 好的，其实华侨们他们是非常乐意分享的。就我们海南这块的华侨，它有几个分区，一个是在海南文昌啊，一个是在琼海，还有一个是在万宁和兴隆。你像华侨，他其实大部分都会说普通话，
3: 嗯，
0: 而且他的海南话也说得很好。虽然说我不会说海南话，但是我现在其实为了融入他们，也渐渐的在学一些海南话，
3: 嗯。
0: 然后他们的这个语言交流其实障碍是不大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华侨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我之前遇到一位老华侨，他说其实华侨特别爱凑热闹，特别喜欢分享，对，他很乐意和人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到了兴隆之后，不光能吃美食，他们还愿意带着人跳舞，呵呵，就是载歌载舞。
3: 跳什么舞啊？
0: 他们是跳的那个印尼舞蹈。
3: 哦，跳印尼舞蹈。
0: 就跳的那种伴随着这个印尼的舞蹈，大家载歌载舞。因为他们吃完饭之后都会围着桌子呀，或者男女老少一起唱，不管是表达爱情的也好，是表达欢乐等等，各种都有，就好像是那种丛林舞蹈一样。
3: 哦，
0: 对对对，而且像这个兴隆嘛，在兴隆的那个巴黎村，他们其实每天都会有表演，有专门的老师就在那里表演，就是华侨们特别乐意去分享自己生活故事的同时，又和大家一起跳舞，教你跳舞。他甚至说，哎，你这个舞蹈功底不错，什么时候过来跟我学一下？
3: 有人这样邀请过你哈？
0: 对对对，就非常热情。所以我说他们的这个底色吧，就是热情的，是淳朴的，是开放的，所以就注定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非常顺利的。就很多的这个老宅的守护人，包括后代，其实看到我们发的内容，其实他在互联网上流量啊各方面，包括口碑啊评论也非常好嘛。
3: 嗯，
0: 他们其实就会想着，要不然能不能让我也过去拍一拍他们的家乡的故事，因为真的华侨都特别乐意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所以我们当时就会提前沟通好，当然如果说遇到的完全不认识的又不知道怎么去沟通的人，那我们就求助我们当地的一些文旅部门啊，宣传部门，包括统战部门等等，因为他们一直在做华侨的工作嘛。
3: 嗯，
0: 而且每年像华侨有参加活动的话，有一些外地的华侨回来之后呢，他们也会主动的联系我们，可以去拍摄一些采访，那其实也给了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支持。所以沟通啊，包括这些拍摄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他们会非常信任我们，因为我们一直也在讲海南故事，主要是宣传正能量，所以他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把家族故事讲出去的这种真诚，他们是可以感受到的。我觉得其实真诚是彼此都能够感受到的一种情绪。
3: 嗯，
0: 那我们当时去讲南洋乡愁，我们其实觉得还是一代华侨对故乡的那片就是土地的这种眷恋，其实这种思念它是在后代的血脉里也有延续，它这种两种情感其实交织在一起的，那我们做这件事就会顺利很多。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文昌富宅村的韩家宅。
3: 韩家宅，
0: 当时这个宅子的主人叫韩清准，他十几岁的时候就从文昌去泰国谋生，而且、非常的聪明，能吃苦，据说还很帅。后来呢，对，就是很帅，对，这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
3: 公认的。
0: 对，所以说就是文昌人有很多这个下南洋的人，其实他们很帅也是他们的这个资本吧。对，后来就被一位当地的富商的女儿给相中了，然后就成了家。在岳父的资助之下，他就创办了火炬厂，成为了名震一方的实业家。但是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海南人而言，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回到家乡，赚了钱发了家，一定要回乡光宗耀祖。所以在1936年的时候，他就回到家乡，就修了一座老宅子啊，光耀门楣，也打算啊在这里安度晚年，还专门请了泰国的这个设计师回来去建造这个房子，一砖一瓦，包括这个水绘彩绘的颜料都是用船拉回来的，可以说就是完全复制南洋的一种原材料，然后或者风格和本地海南的这种建筑风格进行了一个融合，花了2年时间，就是完全建好之后，但是还没来得及搬进去，当时因为原因，1938年战争爆发了，
3: 正是抗战时期。
0: 对，他就不得已就回到了南洋，然后就再没有回来。当时他其实留了一个原配夫人在家里看守家业。其实我们当时做的这个故事点是站着原配夫人的角度去做这件事的，因为文昌在当时呢，因为这个下南洋的这个事情，就导致其实有很多妇女会留守家乡照顾儿童和老人。那么他们其实一别很多年，有一些可能会在外面会再找一房，这样的话呢，他们有的就留守家乡，有的就可能就是一夫两妻或者一夫多妻，这种情况在当时也是有的。那么就导致有很多独守空房的女人，这样的一个故事也会被大家给知道。我们当时讲的这个韩家宅，其实就讲到了这个女主人云氏，她就是一个独守空房守候丈夫归来的这种心情，再加上那天其实下了大雨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氛围就烘托的无比的
3: 很沉重哈、啊，
0: 就获得了大家的这个同情，就是大家都觉得原配妻子其实付出了很多，但也有人会觉得像华侨他独在异乡，有很多时候他要去发家也会有他的难处，然后但是他就算发了家还想着回乡去建设家乡，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宅子它拥有很多故事，也拥有很多我们可以用辩证法的这个角度去看，就是大家去看这件事，它就是很丰富，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视角，所以宅子本身虽然是空的，但是宅子里的人的故事却值得我们反复的去熟知，去推敲，去感受等等，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点吧。我们看到的除了文昌女人的坚韧，同时还有华侨的家国情怀，那这两者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华侨的成功也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嘛，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看守这个老宅，他的后人就是他的孙子还在看守，而且像前几年台风把房子打倒了，他们一直在修建，最近还在跟我分享这个房子在修建的事情，时时跟我更新他们修建的进度等等。就是对，他们的子孙其实对于他们的宅子的守候是非常，就是一直很执着于去把这个宅子就是守护好，就是他们仿佛对，仿佛他们真的是得到了祖上的这种祖训，就是你一定要守好这个家。我觉得他们一定是祖上说了，你一定要守好这个家，把我们的故事，把我们华侨的故事去传递给更多人。因为他们的守宅人，他的孙子辈也一直在向大家讲述他们祖上的故事，还做各种资料，包括一些书籍给大家来了解。所以您看哈，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华侨的故事还是依然非常鲜艳的，就是给大家展示着不光是这个房子本身，给大家展示的这种鲜艳的色彩，还有这种格局等等，更重要的还是华侨留下来的一些情怀。我记得当时韩清准他也立了家规，就子孙不论出生在哪个国家都要学习中文，勿忘故土、包括他给家乡修桥铺路，就捐建学校和医院，那现在其实韩家后人是遍布世界各地，他每年也会回来祭祖看望老宅，所以说到现在呢，泰国的后人仍然在尽力的看守维护这座老宅。那其实像去年那个台风造成损坏，他们现在也在修缮，所以我觉得这个南洋乡头就是他们最真挚的样貌了。
3: 谢谢小小。这些侨乡老宅藏着华侨的奋斗、坚守与乡愁，也藏着中外文化融合的细节。那么有关更多侨乡老宅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30到17度，上海阴，30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3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杭州多云，31到21度，成都多云，30到17度，厦门阴，27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31到20度，海口阴转多云，30到24度，三亚多云，33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7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33到25度，仰光小雨转阴，32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3到26度，河内阴，31到23度，吉隆坡小雨，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侨乡老宅的故事。之前我们跟着视频博主高晓晓走进了海南的文昌、琼海和万宁等地，探访了那里的侨乡老宅，也听到了老房子背后先辈奋斗和想家的故事。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晓晓将和我们分享侨乡老宅主题的创作心得与文案背后的心意，也会聊聊拍摄途中遇到的暖心村民、华侨后裔，以及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温暖瞬间。接下来我们有请高晓晓。你好，晓晓。
8: 你好。
7: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跟着晓晓一起走进侨乡老宅，感受了建筑里的南洋风情与历史故事。而好的故事其实除了画面，还需要温暖的文字来讲述哈。那晓晓，我知道你的视频文案还有镜头语言都很有感染力，能让观众跟着走进故事。那么在侨乡老宅这个主题创作中，你可以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文案创作片段和我们分享吗？
8: 好的。像我们去拍老宅，首先去给大家会呈现一个外观，就首先看这个房子有多大，对不对？然后它的外观和格局，因为中国人对于房子，他首先会看它的整个的一个布局，就是建筑风格他会特别留意。然后所以我们会给大家就是简单的拍一下它整体的风格，就是中式和南洋风格的一个结合。那其实大家很明显就看出来它是一个有南洋风情的华侨老宅，那这一点呢会给大家一个很直观的印象。其次我们也会特意拍一些墙啊，包括一些野花野草啊，就是整个岁月的痕迹也会给大家展现出来。所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外在表现的一种静态的，就是我们外观的大家可以很直观感受到的格局啊，无论是外观还是内在的装饰啊，他们有的像板凳啊椅子其实都是很讲究的，有那种方方正正的像八仙桌一样的，还有他们的那个上面啊会挂上一些照片，包括还有海南的一些本地的他会祭祖嘛，就他们的祖先的这个牌位也放在上面。其实像这些 都是足以表现华侨的爱国爱家的种种的一种状态，都会给我们展示出来。那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会选天气，有时候我们会挑特别晴朗的天气过去拍，那样的话宅子它整体的外墙有些是白色的，所以它在阳光的映衬下，尤其是海南的这种蓝天白云椰子树啊，它会特别美。所以我们当时在，我记得我当时拍海南的这个故事，尤其是老宅，他们老说你这个背景是假的吧，
7: 有点太梦幻了。
8: 对，很多人会说这个光比太大了，然后就是在海南是这样的感觉，人好像是在一个演播室，后边背景是假的，其实是真的。那我们当时拍就是风景能美到这种程度，就是能表现出这种明媚的状态，你直观的感受到这个热带风情，当然也离不开这个大雨的支持。因为我们当时我自拍老宅，可能是因为夏天的原因吧，总是会遇到下雨天。所以每次拍老宅遇上大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直接去拍，我们从来没有停下过。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拍琼海的蔡家宅那一次啊，当时赶上了台风天，台风在晚上6点左右要降临，我们当时是早上过去拍的，拍到了下午，我们正好回来的时候台风与我们在路上不期而遇。
7: 那怎么办？
8: 就是那种，对，就是强行上，当时是很安全的，因为它台风有一定的级别的这个安全程度，
7: 对对对，
8: 我们是可以在户外的嘛。那还是要注意，我们当时拍蔡家宅那天是遇上大雨了，因为台风天来临之前那个大雨是像瀑布一样扑下来，所以我们当时拍的时候那个声音很大，我们后期还得消音，就是非常大的那种噪音拍。但是从景别上看，那种滂沱的大雨趁着这种老宅，就给大家带来的很直观的感受，有岁月带来的这种感受是很直观的。那我们其实很喜欢拍这一类的内容，因为你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去讲述，用音乐配上相应的画面，大家就直接感受到了这种岁月的沉淀感了。所以我们其实就特别愿意去拍摄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吧，有个词就叫顺其自然，都能遇到什么样的风景，我们可以预先设定好的或者后期突发的，我们都会愿意把它变成故事的一角啊，不管是明媚的或者苍凉的令人叹息的，我们觉得都是故事的一个部分，就能够很好的去让我们的故事讲解出来，会更有渲染力，大家也能更能深刻的感受到这种情感。当时我们就走到老宅的内部，我记得就是欧村的林家宅，那个细节就特别多，像那种栏杆的褪色啊，还有墙壁的斑驳，还有这个台阶上的这个青苔，还有静静的搁放着的老物件，哪怕是一个油灯，其实它都是时光留下来的痕迹。像文昌，它很多老宅上面它会挂灯，这个灯它不光是一个，还有两个的，这个灯就寓意着天丁嘛，天灯，天丁，
7: 天人口啊。
8: 对对对，天人口。然后他们到现在其实海南乡下过年也保留这个送灯的习俗，他们每年就马上过年了，大家都会去送灯，就是给大家这个天灯发财啊，天丁天人口，所以100多年了，那这个美好的传统还是世世代代的去流传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老宅里面不光是外观，还有内部的结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
7: 对
8: 人的印象就是特别深刻。我记得还是郭安娘老奶奶，
7: 就是琼海卢家宅的郭安娘老奶奶，
8: 她当时就摸着那个旧物啊，提起爱人离去的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而且她手当时一直在颤抖，我们没有办法去继续讲，然后就拉着她的手，去听她去陈述。也有华侨后人回到祖宅，就是打扫庭院，一家三口在默默的去打扫自己的小家，还有在老宅前去合影的，就是这种画面其实很珍贵。那我作为一个游客或者作为一个记录者，我看着这个建筑啊，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啊，每一个情绪，每一片光影，像他们拼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南阳乡愁。在拍的过程当中是很享受的。
7: 我有一直关注你的视频，不管是镜头还是文案都特别的有感染力，就像在用画面还有文字在讲故事一样，很容易带着观众走进那些场景里啊。那么在侨乡老宅这个主题创作中，接下来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段具体的文案呢？
8: 好的。我记得我当时就是讲文昌的福家宅，福家宅也是我拍摄的第一个老宅，就是华侨老宅，因为它特别大而且特别知名，所以我们当时就去讲了，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信心啊，但是我们确实也做了一些功课，然后就走了进去。所以文昌的这个福家宅，我们有几个片段啊，一开场就是文昌有一座大宅院，它流传着一句话叫宁愿不吃饭也要去看看松鼠大屋，现在呢却变成了另外一句话，如果没同伴不敢去看福家宅，一座人人艳羡的大宅院， 怎么就变成了让人害怕的荒村老宅了呢？
7: 嗯，
8: 那这个作为一个开头，很多人都会很感兴趣。
7: 对对对，想一探究竟。
8: 对对，为什么呢？然后后面我们就会渐渐的去讲，我们说一座福家宅写进半部华侨史。100多年前，福家宅是震惊全岛的大宅院。松树村的福氏三兄弟下南洋经营橡胶生意发了家，当时他们从南洋运回几条船的银子，请了远近闻名的设计师和能工巧匠，历时3年才建成这栋豪宅，还把在外经商挣的所有银元都藏在这里，雇人武装看守。但是这样一座耗了半数家财的宅子怎么就荒废了呢？这里面当时有几个点就是大家很感兴趣的，就是他怎么发家的。
7: 嗯，
8: 还有一个就是他还把钱藏在这里了，还让人武装看守，那现在这个钱在哪里呢？
7: 对，还有没有
8: 呢？大家还会想藏宝，会不会有藏宝可以去找？
7: 对，
8: 那么后面就会，其实他是没有什么宝贝了，其实过了这么久，这些东西都已经渐渐消失了，因为宅子也太大，修建的成本太高了。
7: 嗯，
8: 因为时间对于宅子的腐蚀是非常强烈的，我们没有办法人力去改变，只能一点点的去维持，所以这个宅子本身就是给人留了很多遗憾的。那么我们在后面就有了自己的一些感慨，讲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虽然福家宅已经断壁残垣，杂草丛生，却是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富丽堂皇。陋室空堂，当年户满窗，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漫步在这座古宅当中，看着墙上斑驳的青苔和肆意生长的野草，仿佛听见当年起朱楼宴宾客的喧嚣。一转身100年，繁华散尽，人去楼空。
7: 这是旁白吗？
8: 对，所以我们当时是针对所有的这个景，
7: 嗯，
8: 就是它整个宅子和以及人在当中的一个感受，就是给大家来了这么一段旁白，
7: 嗯，
8: 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最终我们的一个结论就是珍惜眼前，有多少富贵经得住岁月的捶打呢？
7: 嗯，
8: 那站着这个宅院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满目苍凉和岁月沧桑，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珍惜当下。就很多人他的评论是这样，他说哎，现在大家要乐观的生活，有什么就是乐在当下，知足常乐，没有必要说建很大很大的宅子。就是我们不需要有很大很大的房子，我们只需要有我们的家人，然后有我们喜欢的人，做我们喜欢的事，珍惜当下就可以了。就往往大家并没有说因为

0: 羡慕这个宅子会怎么怎么样，反而会对当下他有一些个人的所思所感。也许他正在经历这样的愁苦，就是困惑，他要不要功名利禄，或者说要不要建很大的房子。有些人肯定在这样的转折点，但是他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他反而萌生了一种，好像就突然就变得释怀了。
1: 嗯，
0: 就是看了他的评论，让我感觉到一种释怀。
1: 嗯，所以你的一些视频还是会让人有一些共鸣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看了这个宅子，我大概能感觉到大家的这种情绪吧。那邻家宅其实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些旁白嘛，就是说这个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五格春池，窗棂上的喜字未曾褪色，枕边人却早已远去。回廊的这个观景阳台也只剩下一人来独酌，这种斑驳的墙壁像是美人迟暮，褪色的栏杆像是白发暗生。像这种描述呢，其实有中国的古代的文学的一些表达在里面，然后其实我们把它融入到这种介绍里面，也是我们个人的一种感触吧。就可能大家也能心生到这种感触，我觉得是一种共鸣吧。就是简单分享几段，大概是这样。
1: 在这里我找到了一段小小在琼海卢家宅拍摄时采访郭安娘老奶奶的音频片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1958年，一位20多岁的华侨姑娘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了优渥的生活，从北京来到海南一个偏僻的村落，走进一座大宅院，一守就是一辈子。80多岁的郭安娘老奶奶因为爱情来到这里，又因为乡情留了一辈子。1952年，郭安娘被家人送到华侨学校读书，认识了年轻帅气的卢业珍。相同的成长经历让两人一见钟情。毕业的时候，卢业珍打算回到家乡，郭安娘和他一起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跟着他回到留客村插队。
3: 那时候就家里人同意吗？就来了
4: 不同意，生长在城市里面嘛，在印尼也夹杂嘛。

0: 比起北京的舒适，刘克村的大宅还是太过简陋，照明要点煤油灯，喝水要去井里打，吃的稻米要自己种，穿的衣服也要亲手缝。然而这对印尼富商的后代却踏踏实实的当起了农民。
1: 爱情力量大吗？
2: 爱情力量
1: 就回来。不，我的先生他待的也很好。
0: 近百年的风风雨雨，卢家宅遭受过很多磨难，因为他们的归来才让这座宅子得以完整保存。
3: 阿公现在已经不在了哈，
1: 他走了，80几岁嘛，88岁了嘛，
3: 现在依然就是觉得无怨无悔嘛，这60年来的付出
1: 不后悔。
4: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5: 一段走心的文案背后往往是一段真实的遇见。小小，那么在这次拍摄侨乡老宅的过程中，又有哪些人和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6: 还是蛮多的。像我在这个海南，像文昌啊，包括琼海呀、还有万宁这几个地方拍摄华侨比较多。我整体的感觉是海南人真的特别淳朴善良。然后包括平时我在路上问个路，或者说我们不知道的植物就被他们称为城巴佬，这种情况下啊，他们也不会说你是城巴佬，他会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然后会给你认真的去热心的介绍这个植物，还说它能不能吃或者不能吃，能摘之类的，他都会跟你讲。然后又说哎，这个是我们家这个种的，你随便拿去吃不要钱的，比如说那个木瓜什么的、
5: 非常淳朴
6: 啊、他就说你赶紧摘过去，对对，还上树给你爬了，摘了之后然后让你拿走，给他钱他也不要。所以海南人真的特别淳朴善良，然后他也不会热心帮忙。比如说我们去侨乡，就文昌这些地方，然后兴隆啊，就无论我拍什么选题，我只要提前联系大家，大家都会很热情的去帮我找，他自己没有他也要去找他邻居有没有，或者他朋友有没有、帮你介绍，然后去跟着你一起拍摄，就陪着你。他怕你不认识人家，他要全程给你陪伴，然后就跟你介绍。所以我觉得特别感动。我跟华侨就是拍了很多，就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啊。就我也经常去侨乡玩，然后也带朋友去，所以这种感情就几年了，到现在我觉得应该就大家彼此之间有一种默契了，就是我们拍什么华侨们都会非常热心的去帮忙，也希望他们也希望我能够好好的讲好海南故事。那我个人也觉得这压力还蛮大的。
5: 但是你已经拍了不少了。
6: 对对对对，就拍了蛮多的，不光是宅子，也有吃的，还有他们的这个舞蹈民俗，其实都拍了很多了。那么跟他们的这种一直也在沟通，我记得印象最深呢还有文昌惠文十八行村，这个是完全一位陌生的阿婆。但是我们拍完了之后，就是那个十八行村，因为它整个的是这个行行高度相同哈，然后户户大门相通，看着跟一个地方似的，你很容易就是完全走不出去了，跟个迷宫似的。我们当时就站在那里，哎，好像走错了地方，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因为阿婆啊，她看到我了，她就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拍摄。她说你从哪里来的，我说海口过来的。然后她就说哎，来我家吃菠萝蜜。哎，我当时就纳闷了，我说怎么突然间就吃菠萝蜜了。然后她就说哎，我们家有菠萝蜜，你过来吃。然后她真的拿出了一个菠萝蜜，啪就切开了，然后请我们所有人吃啊，然后就跟我聊天。你想啊，他不认识我哎，他就跟我聊这么多，还拿吃的给我，就特别放心的感觉。
5: 可能是看你面善。
6: 对对对，就是这种让人感觉的很自然而然的，一点也没有刻意，好像大家彼此认识很多年一样的感觉。还有就是琼海卢家宅那次跟公安娘老奶奶，我们拍完之后，我们准备走了，因为是中午了。然后他就说哎，你们不要走走，我们去隔壁去吃那个宴席。我说吃什么宴席，他说然后隔壁邻居家那个孩子的满月宴、然后很多人嘛，就是个酒席嘛，然后大家一起吃饭。我说这多不好意思啊。然后他说要过来吃的，海南人的这个酒席一定要吃，过来沾沾喜气。我说好，那我们随个份子吧。他说你们不用随份子的。然后那个我们给了钱，他给我们塞回来了。他说你们不要随份子，你们来吃一下海南的宴席。然后当时我们就吃了他那个头盘菜，才知道海南的这个头盘菜全家福这么好吃。后来我们就拍了这个公期酒席还有长桌宴这些，就是发现其实在海南啊，去家家户户吃酒席，就是哪怕说随份子或者是拎着这个小礼物过去，是拎一箱饮料过去哈，都是常态。就他们非常欢迎游客路人，不认识的人认识的人，朋友带朋友的这种情况过去， 就很随意的，
5: 一起来沾沾喜气。
6: 对对，沾沾喜气，就谁家。

0: 他人多，他们反而更开心，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长久以来保留下来的善心，就是有好的东西和大家一同分享，沾沾喜气，这种还蛮好玩的。我们就是拍了工期，也拍了很多嘛，就他们真的不在乎说你给他多少东西，他就在乎的就是那份热闹。
1: 嗯，嗯。
0: 那我当时就是感觉到这种善意啊，一直从一点点的到现在更多，我拍了也类似很多，就发现他这种情怀不是某一个人，是整个海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根植在这个文化里的一种友好和善意。
1: 好，那目前你和你的团队已经走过海南多少个市县了？
0: 19个市县吧。
1: 所以也是挖掘了很多小众，但是很有价值的这种文化点位。所以对于侨乡老宅这种文化遗产，你觉得短视频博主能在保护还有传播过程中承担什么角色呢？
0: 好的。我觉得我们既是传播者，又是参与者，就不知不觉当中也成了这些故事里的一部分。那么，其实短视频它就像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能够非常生动鲜活地把海南侨乡的这种文化细节快速地传递出去，就像一本随时能够打开的这个影像志，或者说我们常说的活地图，带大家一起走进那些静谧的、被岁月抚摸过的角落，或者是那些远方的乡亲，像华侨，他们隔着我的视频就能够看到家乡的一些变化，无论是房子，或者是哪条路，或者是家乡熟悉的乡音等等。那么关注我的人里面，除了有海南人，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像两广啊，包括福建也有一些华侨啊，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像海外的华侨，他们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泰国的啊，包括欧洲的一些，他们也会通过各个平台关注我，随时和我互动。他说：“哎，其实有时候还会跟我交流，去验证一下我说的事情，就是说，你说的没错，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习俗到现在在我们这边还是有的。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华侨带回去的。”那是他真的会验证你说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种互动非常好，也让我能够感受到，其实华侨一直在身边，就是他会时刻关注家乡的动向，而且他们的这个评论点赞的这个频率还很高，以至于后来我即使不说华侨的故事，他们依然会上来互动，就他们对海南的一切都是非常关注的。那其实对于一直关注我的、热爱海南历史文化的海南的朋友们，还有外地的朋友们，包括国外的朋友们，我都非常的感谢大家，想特别郑重的跟大家说一声谢谢，是你们的每一次的点赞分享，让我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那么我也相信，那些关注我的人都是因为真心的喜欢海南啊，我们这份热爱或者是对海南的热爱，把我们连到了一起。那海南的故事呢，是永远动人的，而我呢也非常有幸能够做一个安静的记录者啊，热忱的转述者，让更多人听见他的声音。
1: 那小小自己有没有一些比较小众的侨乡文化点位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那如果大家会想去探索海南的一些小众的侨乡文化景点的呢，可以尝试一下几个方向，比如说文昌的惠文镇的一些老宅，那里其实不光是一个老宅或者一座老宅，而是一片，那里保留着非常多的南洋风情的这种雕花和庭院，非常安静，而且又很有味道。如果你喜欢拍照或者喜欢建筑，都可以去拍摄。第二呢，还可以去琼海中原镇的南洋风情小镇。像这种街巷里呢，不光有旧时光的气息，而且大家还可以吃一些琼海中原的一些特色美食——琼海杂粮。其实它跟南洋的糕点就娘惹糕特别像，大家可以尝一尝。那30万宁兴隆的华侨农场的老建筑，它是用中外的风格，特别有故事感。所以说这些地方虽然不算热闹，但是也非常的有探寻的价值。希望大家能多去走走，感受到海南侨乡独有的温度和记忆。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小小，聊到最后，我特别想问问你，在做完侨乡老宅这些主题创作之后，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对海南文化的内核和精神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最初我作为美自媒体的博主，可能我会和大家一样那么从美食或者是外观的这种感受去讲，然后讲海南的故事。但是做着做着，人在一定程度上会觉得自己知道的越多，反而觉得好像自己知道的越少。那么我现在其实拍摄海南故事5年来，我觉得我对海南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我觉得通过这些故事不断的拼凑，就一个一个的小故事，渐渐的凑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链。我仿佛对海南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所以当时当我们拿着摄像机走进那些骑楼、祠堂和老宅的时候，刚开始想的是把最美的构图和光影给拍下来。
1: 嗯，
0: 可是真的走进了之后，然后和他聊多了、待久了，就慢慢发现真正戳中人心的就是老墙背后那些几代人的归根的故事，就是活生生的人和华侨的家国情怀。
1: 嗯，
0: 其实每次拍完开心、喜悦、充实，但心里也是沉甸甸的。不仅如此呢，其实我们也收获了大批网友的点赞和支持，收获了珍贵的朋友，还有当地守护老宅的乡亲和一起创作的伙伴，包括海外华侨朋友的支持。其实这种跨越距离的共鸣也让我们觉得世界变大了，眼界也开阔了。比如海南自贸港嘛，大家可能觉得是一座小岛，但这座小岛给大家留下的不光是美丽的风景，更多的还是各种文化，叫百花齐放，百花盛开。就是让我觉得原来创作不只是输出，更是接受温暖和智慧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也能够更好的去给大家创作，那这是一个开始。那么以后呢，我还会继续的去创作，继续拍，继续听，把海南华侨的故事一点点传递下去啊，因为这些故事里呢有光，我也想让更多人看见光。谢谢大家一直陪着我们，我们也会继续讲好海南故事。谢谢。
1: 嗯，谢谢小小用细腻的视角为我们解锁了南洋乡愁的多元内涵。期待更多人通过这些作品走进海南侨乡，读懂老宅里的家国深情。再次感谢高小小，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泰国的宋干节。每年4月13号至15号是泰历新年宋干节，也称泼水节，是泰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宋干节呢，跟中国的春节一样，是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节日，同时呢，还是泰国的敬老节以及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刻。宋干节最重要的一项传统习俗就是长辈与晚辈用混合香水和花瓣的清水相互祝福，人们还会到寺庙中浴佛、堆沙塔、插彩旗。2023年12月，泰国的宋干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跃升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泰国政府呢，也因此加大了对宋干节文化的国际传播，倾力打造吸引国际游客的旅游 IP。 在宋干节期间，泰国首都曼谷和全国多地联动，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让全国各地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世界各地的游客也赶来融入泼水狂欢。宋干节官方庆祝活动的最大看点就是盛大的花车巡游，用鲜花和各种造型装点的花车方阵，通过极具泰国叙事特色的艺术演绎，生动诠释宋干节的文化精髓，也展示泰国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在宋干节期间，当地呢还会设立非遗展演区、泰国风物展区、泰式体验区等等。总之，只要来到这里，不仅仅是过节，泰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娱乐项目都能够体验一番。宋干节最吸引游客的呢是泼水狂欢。大家一定会问，泼水在哪里？长期以来，曼谷的几个主要商业区自然形成了国际游客与当地民众的宋干节泼水狂欢圣地，比如考山路、士隆路，还有暹罗广场等。在这里啊，整条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手举水枪，每个人呢都是从头湿到脚。沿路的一些商家干脆在门口举办露天电音节，用大型的喷水设备朝人群喷洒，伴随着节奏感强烈的音乐，人们尽情地蹦蹦跳跳，泼走烦恼，消灭压力，哪怕只有片刻，也会瞬间重启快乐。如果还未曾参与，不妨下一次和他们一样奔赴宋干节欢乐的海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4: 你好，我是钟芳。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青岛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首次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海洋孕育了生命，连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是连接各国人民的重要纽带。人类的生存得益于海洋，人类的连通离不开海洋，人类的发展必须靠海洋。可以说，海洋的和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的安危和利益，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2026年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70周年，为此专门采访了外交学院的高飞院长。
5: 高院您好，今天特别高兴我们大家一起来到这个外交学院对您做一个采访。那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聊一聊这个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实践。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特别想要请教您的就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呢，可以说是它根植于中国海洋观在这么多年的一个历史里边的一个发展和积淀。 那么特别想请您结合中国本身的海洋观的一个历史发展演变的脉络，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沉淀出来这些核心内涵，为我们大家能够解读到底它如何能够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这个理念奠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基础。
6: 从总体上来讲，中华民族确切来讲，我们是一个起源自黄土高原的一个民族，但是我们对海洋的探索和认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我们也知道春秋时期的齐国就特别强调鱼盐之利，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对海洋探索就已经

0: 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古代我们有很多的钱币是来自于贝壳，实际上我们这些就是和海洋在联系的过程当中，对于整个中国对财富的认识，实际上和海洋始终联系在一起。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郑和下西洋，在明朝的时候，中国人远远超过西方对海洋的探索，我们达到了非洲的东海岸。这可以说中华民族始终是面向，既面向内地又面向海洋的一个民族。当然我们也经历了一段闭关锁国的日子，尤其是面对海洋，所谓的海禁政策使中华民族一定程度上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史。所以我们纵观中华民族从过去黑暗的历史到今天不断强大的过程，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实际上始终伴随这个过程的始终。我们也知道这个整个我们的星球是被海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面对这个海洋，让我们知道整个地球就是人类就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海洋的探索，面向海洋，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打开自己的视野，走向腾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注意到这个1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7年前总书记又提到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实际上这和整个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越来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我们越发现我们的地球就是一个彼此相互依存的一个共同体，所以国与国之间应该彼此和平，彼此合作。那么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于中国来说，它首先包含的是和平。那海洋不是一个冲突的纽带，恰恰是一个合作的纽带。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海洋我们可以国与国之间建立这种合作。那么海上的贸易在世界上是非常大的，我们是海上贸易最大的国家。同时呢，通过这个海洋，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国与国之间可以更好的文化的交融。我们今天不仅是我们吸纳了很多西方的文化，中华文化也越来越走向世界。当然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注意到今天的海洋，我们在中国不仅是强调绿水青山，我们也强调蓝色的海洋，共同去保护。这些呢都体现这个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也恰恰是在中国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开始了解到我们有责任去保护这样一个星球，保护这样一个海洋，通过这个海洋这样纽带与其他国家互学互鉴，共同发展。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海洋，我们的这个海洋观一定程度上，海洋命运共同体恰恰是今天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外交的一个生动体现。
1: 这个高院长您刚刚提到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就是当我们回到现实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当下的这种全球的海洋治理，实际上它也面临着很多的对于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挑战吧。比方说深海极地这种新疆域的规则是不足的，那发达国家先前的这种资源上的垄断等等的困境，也看到您之前是多次提出全球治理存在规则的空白和治理的真空。那么也想请教您的是，海洋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全球性的协同治理，到底应该如何的去破解这些海洋治理的难题，又该如何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样现有的框架形成一种有效的衔接与互补呢？
0: 我们注意到这个世界的海洋非常的广阔，不仅面积大，而且海洋也非常的深，所以对于人类探索世界来讲，海洋还是一个一定程度上未知的领域。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国与国之间围绕海洋我们有大量的合作，但是同时呢，围绕海洋的权益又有很多的这个争执，特别是在刚才你提到的新疆域领域，比如说像极地领域还有深海领域。那么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这种发展，我们对这些领域的探索不断的加深，也会发生一些利益的纠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原来是有些领域是有规则的，但是对于新疆域可以说规则并不完备。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清楚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方面的利益规则都在重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原有的规则无法适应今天的权力格局变化的这种新形势，同时又有一些新疆域领域需要人类 共同去制定新的规则。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从海洋方面，既是整个全球治理面临冲突矛盾最激烈的一个场所，同时呢，又给全人类进行合作创造了非常大的机会。所以如何去进行合作，我想呢，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尊重历史，各国的包括海洋法公约在内的这种国际法必须得到尊重，各国的历史权利必须得到尊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有一个相互尊重的基础，就能够真正的共商共建共享去探索新的国际规则。所以呢，我想海洋不是一个冲突的场域，恰恰是各国合作的纽带，对于我们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
1: 嗯，那说到这个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时候，那么可能需要聚焦一个特殊的这个区域，就是这个南海的区域，它是这个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的一个核心的实践区域。那么在当前南海的治理里边，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啊，它存在着部分的分歧和现实的这种挑战。那么在您看来，海洋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也是刚才您提到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它到底应该如何具体的应用到南海的这种争端的和平化解与务实合作的推进中呢？
0: 嗯，南海是一个开放的海洋，那么它所连接的不仅包括亚洲，也包括大洋洲。那么南海的海上通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和货物都是通过这样一个海域进行运输的，所以对全球来说，南海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我们也注意到了，围绕南海这些国家之间有一些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同时呢，围绕一些渔业呀、海洋保护啊等等一些，也会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是这里面呢，我们必须要强调，在过去的一些年，总体上来讲，这个围绕南海这个地区，各国还是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特别是中国和东盟国家作为域内的国家，很好的围绕南海联合声明，大家共同去探索和平合作的路径。那么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历史问题不会一天两天得到解决，但是只要我们朝着和平合作的方向去努力，那么一定能够找到更多的解决办法。现在我们注意到，中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我们围绕这个油气资源的开发、渔业的保护啊、气象合作、海洋环境治理等等一些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非常多的进展。而且呢，在双方合作的过程当中，在过去双方可能有一些分歧，但是现在在围绕分歧的问题上，恰恰给双方提供了合作的一些机遇。那么如何去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作为大家共同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就是合作的伙伴。所以恰恰在南海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和南海的周边的很多国家，现在有9个国家已经和中国构建了命运共同体，覆盖了中南半岛蓝莓地区的所有的国家。所以我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之间是要交往的，有分歧有矛盾都很正常，但是我们围绕这些分歧和矛盾，我们如何去化解它，如何化危为机，如何把矛盾转化成更多的合作的机遇，中国和东盟国家做得非常好。现在中国和东盟彼此是双方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双方的贸易额还在进一步的增长。很多国家认为南海这个地方非常复杂，但是总体南海地区保持和平。现在百年大变局之下，世界很多地方出现了动荡，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区是世界上最和平最发展的地区，也恰恰是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给双方创造了机遇，成为今天国际关系当中的和平合作的典范。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 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高原，刚刚您提到的时候，实际上也提到了在这个区域里边，就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在实现非常好的合作。那么也想问一问您，就是未来的话，还可以从哪些维度进一步的去夯实这种南海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的基础？就是我们还可以向哪些方向、哪些维度去努力呢？
0: 实际上中国和南海周边的很多国家一样，我们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来自于气候变化。那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对周边国家都造成了不同形式的这种影响，而且也要求各国携手合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地应对这些挑战。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环境保护方面，特别是围绕海洋的治理，那么海洋如何我们把它利用好、管理好，让它真正的服务于世界各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工作去做的。现在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中国和南海的这些国家在围绕这个应对气候变化，分享一些数据信息，开展共同的科研，共同保护渔业资源，共同保护岛礁环境，这方面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这方面呢还可以继续做下去。从总体来讲，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合作，我们在不断地在积累互信，在积累互信的基础之上，我们在针对寄存的一些问题，我们作为朋友、作为伙伴去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有了这样一个目标，有了一个共同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出发点，我想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而所有的这个矛盾和冲突都会变成我们未来合作的机遇。
1: 那实际上我们刚才这个谈到了在这个多个领域可以实现的这种合作，那其实在这个其中还有一些问题我们特别想要跟您探讨的，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中西方对于海洋的秩序观，它实际上也存在着这种权力观与海权观的一种分歧。那么面对部分国家的单边主义和海洋话语的霸权，也想知道，那么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它能够如何的通过多边的共治与和平的平等的协商，去化解海洋领域的这种安全博弈，推动构建和和共生的全球海洋新秩序呢？
0: 很大程度上围绕海洋，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不同的理念，一个方面呢，滨海国有它自身的权利，我想这在海洋法公约当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另外一个方面呢，在世界的毕竟有更多的海洋是属于这个公海领域，那么公海领域呢在过去也特别强调，特别是西方，美国人有一个理论就是海权论，很大程度上强调自己的权利，权力政治，我的拳头越大，我的实力越强，我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拥有的利益越多。围绕这些包括你自身的权利和这种更大的拳头的权利之间，实际上是存在这些矛盾的。那么海洋从总体来讲是属于全人类的，如果我们站在地球以外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话，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星球，人类生活在当中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正是因为广阔的海洋，我想也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机会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那总体来讲，我想呢，在围绕海洋的问题上，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与时俱进。如果只是回到丛林法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将永无安宁之日。特别是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永远它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的地方。最关键是用什么样的理念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海洋，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总体来讲吧，我觉得目前来讲，对于海洋，我们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今天面对着海洋，不仅仅是要有权利，我只是保护各国家自己应有的这个利益的这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面对大家共同的海洋，双方还应该有一种责任。所以这个国际体系绝对不仅仅是看谁的拳头大，是一种权力政治，更应该是一种责任政治。那么只有大家携手合作，才能够围绕海洋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刚才您提到这个携手合作啊，我们看到这个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可以说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核心的实践的载体。那目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蓝色伙伴关系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那么该如何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指引，深化跨区域的海洋经济合作，让蓝色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而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呢？就这个问题的话，也想听到您的见解。
0: 我们在13年前啊，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呢，共建丝绸之路，倡议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我们在对外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丝绸之路既是一种古老的这种传统交流传统的一种复兴，同时它也和这种海洋的这种理念本身连在一起。我们注意到，人类生活的不同区域，恰恰是因为有了海洋。海洋不是把大家分开，而恰恰把大家连接在一起，所以是各国彼此之间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所以围绕这个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它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近一些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整个围绕南海周围，我们看到一些重大的项目已经落地了，包括像亚湾高铁、中老铁路，给当地民众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小而美、惠民生、可持续的项目逐渐的发展，通过政策联通啊、民心相通，一系列的既有硬联通又有软联通，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所以呢，总体来讲获得了这个非常巨大的成功。我们讲这个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建设，一定程度上是一带一路就是它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一个重要的平台。那么在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带一路将继续发展，这继续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而且中国伴随着中国的逐渐的发展，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国家权力越大，或者是它的力量越大，它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也越大。那么海上丝绸之路的这种建设，一带一路围绕这个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两者之间高度的契合，也是中国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生动实践。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30到17度，上海阴，30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3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杭州多云，31到21度，成都多云，30到17度，厦门阴，27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31到20度，海口阴转多云，30到24度，三亚多云，33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7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33到25度，仰光小雨转阴，32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3到26度，河内阴，31到23度，吉隆坡小雨，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要了解一个已经死去1000年的人，并不困难。试想，通常要了解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长的生活，实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个古人，不是有时反倒容易吗？故就一端而论，现今仍然在世的人，他的生活尚未完结，一旦遇有危机来临，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行动。醉汉会借酒自新，教会中的圣人会堕落，牧师会和唱诗班的少女私奔。活着的人总会有好多可能的改变，还有活着的人总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会泄露出来。这就是何以评论与我们自己同时代的人是一件难事，因为他的生活离我们太近了。论一个已然去世的诗人，如苏东坡，情形便不同了。我读过他的札记，他的700首诗，还有他的800通私人书简，所以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是否对他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我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出于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 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

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得越发充分。在我的头脑里，苏东坡的意象之特别清楚明显，其理由有二。第一个理由是，由于苏东坡本人心智上才华的卓越，深深印在他写的每一行诗上。正如我所看见的，他那两幅墨竹上那乌黑的宝墨之光，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照人，就犹如他蘸笔挥毫是在顷刻之前一样。这是天地间一大奇迹，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上亦复如此。莎翁诗句的求见，是来自诗人敏感的天性与开阔豁达的胸襟，至今依然清新如故。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生活所知者仍极稀少，可是在他去世400年之后，由于他的作品中感情的力量，我们却知道了他的心灵深处。第二个理由是，苏东坡的生活资料较为完全，远非其他中国诗人可比。有关他漫长的一生中多彩多姿政治生涯的那些资料，存在各种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诗文都计算在内，接近100万言。他的札记、他的遗墨、他的私人书信，在当时把他视为最可敬爱的文人而写的大量的闲话漫谈，都流传到现在了。在他去世后100年之内，没有一本传记类的书不曾提到这位诗人。宋儒都常于写日记，尤以司马光、王安石、刘峙、曾布为著名。勤奋的传记作者如王明清、邵伯温。由于王安石的国家资本新法引起的纠纷，和一直绵延苏东坡一生的政坛风波的扰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时代的资料，其中包括对话录，为量甚大。苏东坡并不记日记，他不是记日记那一类型的人，记日记对他恐怕过于是之规律严正而不自然。但是他写札记，与有游山玩水、思想、人物、处所、事件，他都笔之于书。有的记有日期，有的不记日期，而别人则忙于把他的言行记载下来。爱慕他的人都把他写的书简提拔等精心保存。当时他以杰出的书法家出名，随时有人恳求墨宝，他习惯上是随时题诗或是书写杂感评论，酒饭之后都随手赠予友人。此等小简偶记，人皆珍藏，传至子孙后代，有时也以高价卖出。在这些偶记提拔中，往往有苏东坡精妙之作。如今所保存者，他的书简约有800通，有名的墨迹提拔约600件。实际上，是由于苏东坡受到广泛的喜爱，后来才有搜集别的名人书札提拔文字印行的和尚，如黄山谷便是其一。当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苏东坡去世之后，立即开始搜集苏东坡的墨迹书简等，刻之于石的，踏下拓片出卖，供人做临摹书法之用。有一次，苏东坡因对时事有感而作的诗，立刻有人抄写流传，境内多少文人竞相背诵。苏东坡虽然发乎纯良真挚之情，但内容是对政策表示异议。当时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之际，当权者之愤怒虽及于他一人之身，情势严重，苏东坡几乎险遭不测。他是不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贬谪期间对不够亲密的朋友说，他是已然后悔。
但是对莫逆之交，他说并无悔意，并且说倘于范仲有赢，仍需突出。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裂当时高士之手而自伤。在与心地狭窄而位居要紧的政客突然挣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国域外的蛮荒琼崖海岛。他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有几分相信是命运使然。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这成为文人窃窃私语的画柄，尊重敬仰的话题，尤其是在他去世之后，乃是自然之事。若与西方相似之人比较，李白，一颗文坛上的流星，在刹那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近。杜甫则酷似米尔顿，既是前进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论颇像英国小说家萨克雷，在政坛上的活动与诗名则像法国的雨果，他具有的动人的特点又仿佛英国的约翰逊。不知为什么，我们对约翰逊的中风现在还觉得不安，而对米尔顿的失明则不然。倘若米尔顿同时是像英国画家庚斯伯罗，也同时像以诗歌批评英国时事的蒲柏，而且也像英国饱受折磨的讽刺文学家斯威夫特，而没有他日渐增强的尖酸，那我们便找到一个像苏东坡的英国人了。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浮逆，但他的人性更具温和厚道，并没变得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的缘故。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要盖棺论定。人生如梦，一出戏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不过有这种区别，人生如同戏剧，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无知的。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只有最好的戏剧才疏忽尽知。因此在给过去的人写一本传记时，我们能把一场一场已经完成的戏逐一观看，观看由人内在的气质与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必要的发展，这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方便。在我将苏东坡传各章的资料钻研完毕之后，并且了解了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为不可，为什么非要违背他弃官归隐的本意，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的星象家，给一个人细批终身，预卜未来，那么清楚，那么明确，世故是那么在命难逃。中国的星象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逐年断开，细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写在一个折子上，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象家的马前课可靠。今天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看出来那同样的无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断然无疑的是，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不管过错是否在他的星宿命运，的确是发生了，应验了。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也就是公元1036年，于

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他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乎国家的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的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前往江南了。宋氏宫阙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之后，历史家在一片焦瓦废墟中漫步之时，不禁放目观望，低头沉思，以历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国家百姓遭此劫难的原因。但是时过境迁，为时已迟了。苏东坡去世一年，在当权的萧晓尚未把长江以北拱手奉送与来自穷沙大漠的他们那一国的君王时，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发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佑党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党之争的一个总结。元佑是宋哲宗的年号，指的是公元1086年至1093年。在这些年间，苏东坡的蜀党当权。元佑党人碑是哲宗元佑年间当政的309人的黑名单，以苏东坡为首。碑上有奉圣旨，此309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经订婚，也要奉旨取消。与此同样的石碑要分别在全国各县树立，直到今天，中国有些山顶上还留有此种石碑。这是将反对党一网打尽、斩尽杀绝的办法，也是立碑的萧晓蓄意使那些反对党人千年万载永受羞辱的办法。自从中国因王安石变法使社会衰乱、朝纲败坏，把中国北方拱手让与金人之后，元佑党人碑给人的观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为不同了。随后100多年间，碑上人的子孙都以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向人夸耀，这就是元佑党人碑在历史上出名的缘故。实际上，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并不配享有此种荣耀，因为在立碑时要把反对党赶尽杀绝，那群小人便把自己个人的仇敌的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一黑名单上的人是好坏兼而有之的。在徽宗崇宁5年，也就是公元1106年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现彗星，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佑党人碑突遭电击，破而为二，此事上天降怒，毫无疑问。徽宗大惧，但因怕宰相反对，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宰相发现此事十分懊恼，但是却大言不惭地说，此碑可毁，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如愿以偿了。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死后的前10年之间，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

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当时有作家在杂记中曾记有如下文句：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颂，崇宁大观间，海外苏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80万。禁欲言而传欲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弃所，而人或谓之不孕。雷击石碑后5年，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诗文。徽宗越发害怕，即将苏东坡在世时最高之官爵恢复，后来另封高位，为苏东坡在世时所未有。

蝶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品尝记录。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30到17度，上海阴，30到20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泰国的宋干节。每年4月13号至15号是泰历新年宋干节，也称泼水节，是泰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宋干节呢，跟中国的春节一样，是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节日，同时呢，还是泰国的敬老节以及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刻。宋干节最重要的一项传统习俗就是长辈与晚辈用混合香水和花瓣的清水相互祝福，人们还会到寺庙中浴佛、堆沙塔、插彩旗。2023年12月，泰国的宋干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跃升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泰国政府呢，也因此加大了对宋干节文化的国际传播，倾力打造吸引国际游客的旅游 IP。 在宋干节期间，泰国首都曼谷和全国多地联动，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让全国各地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世界各地的游客也赶来融入泼水狂欢。宋干节官方庆祝活动的最大看点就是盛大的花车巡游，用鲜花和各种造型装点的花车方阵，通过极具泰国叙事特色的艺术演绎，生动诠释宋干节的文化精髓，也展示泰国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在宋干节期间，当地呢还会设立非遗展演区、泰国风物展区、泰式体验区等等。总之，只要来到这里，不仅仅是过节，泰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娱乐项目都能够体验一番。宋干节最吸引游客的呢是泼水狂欢。大家一定会问，泼水在哪里？长期以来，曼谷的几个主要商业区自然形成了国际游客与当地民众的宋干节泼水狂欢圣地，比如考山路、士隆路，还有暹罗广场等。在这里啊，整条路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人手举水枪，每个人呢都是从头湿到脚。沿路的一些商家干脆在门口举办露天电音节，用大型的喷水设备朝人群喷洒，伴随着节奏感强烈的音乐，人们尽情地蹦蹦跳跳，泼走烦恼，消灭压力，哪怕只有片刻，也会瞬间重启快乐。如果还未曾参与，不妨下一次和他们一样奔赴宋干节欢乐的海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深耕青少儿语言培训的创业者，他用多年播音主持经验打磨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爱与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底气。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聆听他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蜕变，感受自贸港青年创业的温暖与力量。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来的是一位来自海南的创业者，他创业的内容是致力于青少儿的语言培训。 他的本名叫邓丽群，但是熟悉他的人都亲切地管他叫做群子老师。我们来请出今天的嘉宾群子。
5: 群子你好。
6: 您好，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新海南人，我自己本身是湖南的，大学毕业之后因缘机会就来到了海南，在这里已经是有12年快13年的时间了。
5: 有想过回湖南吗？
6: 其实刚来海南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大学刚毕业嘛，也年轻，待了一段时间觉得可能还是有点不太适应，当时想过回湖南，后来的话也是因为这边有一些朋友的话觉得海南还是机会蛮多的，你再留下来再试一试，没想到一留就到现在了。
5: 大学的时候读的就是语言方面的专业对吧？
6: 我的大学是在吉林上的大学
5: 啊，
6: 读的是语言表达这一块，就是播音主持这一块的专业。
5: 嗯，然后是来到了海南。
6: 对，来的时候是在一家电视台，当时是在电视台工作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
5: 在节目当中介绍您是群子老师吗？为什么叫群子呢？我猜想应该是跟这个喜欢穿裙子有关系，但也许不是唯一的原因。
6: 对，你说的太对了。
5: 啊，
6: 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群，我全称叫邓丽群。然后呢，大家有同学是为了好记，直接就叫我小裙子小裙子。加上我自己确实是比较，哎呀，也是爱美嘛，总穿着裙子，大家就喜欢这样叫，一直叫到现在。
5: 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这个语言表达的呢？就包括这个主持啊朗诵这类艺术的。您提到是在吉林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学习这个专业了，在之前呢上高中的时候估计我们俩会有一样的一个这个心路历程吧，可以说就是在考大学的时候会想一想自己大学想念什么，包括大学毕业之后想从事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方向。
6: 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多东西好像都是有一种缘分吧。我觉得我为什么会选择学习这个语言艺术行业，我觉得是在追溯到我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放学没有其他的玩的，就看电视机里面有一个主持人在播新闻。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职业，就觉得这个人能够在电视里面很漂亮很厉害，然后声音很好听，心里默默的就有这种向往，你知道吗？就有这种向往了。然后后来在小学会有六一儿童节的主持人的机会呀，哎，就觉得原来我还可以这么勇敢的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觉得特别有信心，自信心了。
5: 嗯，
6: 慢慢的就喜欢这种被关注，或者说是能够去给大家传递语言艺术的这种感觉。高中的时候，因为咱们也知道当时是有艺考的嘛。我们老师说你这个有一些天赋，

0: 然后加上你的形象也还不错，要不要去试一下啊？播音主持被我的班主任老师带着我送到了专业的艺术培训机构，就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领域。我觉得我的选择还是蛮对的。
1: 其实我发现真的，如果有一个小朋友像您一样啊，从小的时候小学时候就接触到上台去主持这么一个经历的话，包括你自己包括你周围的人都会觉得你适合这一行，你适合干这个。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孩子们大家就是缺少这样的一个契机，对于自己现在小孩子对于自己能做什么或者哪方面有特长他还不太知道，所以家长的引领啊是吧，老师给他这样的一些机会，他有一种上台表现过之后他觉得自我有认同感了，他才会爱上这种感觉。
1: 不是说每一个小朋友啊都必须要走到舞台上去体验当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觉得语言表达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还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的。这种语言表达的能力我觉得它始于一种勇于表达。如果你想要去表达，但是你一直没有这种勇气去说出你的想法，去组织你的语言，去告诉观众也好，告诉你周围的人也好，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是非常难的。我记得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在小学跟你一样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从事过就是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小角色，经常是在课堂上特别想要去念课文，因为我觉得我念课文的时候特别流畅，我不会打磕巴，然后我会有感情的表达，所以每次我会发现在班上有几十个小朋友的时候，我是那个唯一举手的，
0: 哇，
1: 其他人好像都不愿意去做这种语言表达的事情。后来我发现可能我比较喜欢从事和语言相关的这个工作，我其实也是在小学时候有这种想法的。
0: 对，当时咱们就是不太知道，就是没有一个概念，但是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对吧？我一直包括我刚开始创办这种少儿语言表达培训机构的时候，我跟家长们说，我们要先是敢说，然后跟您说的一样，就是先敢说，然后再让他能说，最后会说，然后再自信的表达，它是有个过程的。我们得先有走出这一步的勇气，对吧？
1: 通过您回忆您小时候，我想起来我当时周围的小朋友们好像都没有这种，也可能是他们不太喜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没有这个那么大的勇气，所以我觉得语言表达这个事情可能从小去培养去发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尝试。
0: 是的，真的，现在很多场景我跟家长们也沟通，我说包括朋友，我自己现在也是妈妈嘛，我说表达的这个它不是一个特长了，它就是一种技能，是我们必须具备的一种技能，不管说你哪方面有非常好的能力，对吧？但是我们要抓住机会还是需要去勇敢的表达出来。如果你连证明你有能力的这样的机会都抓不住，你不敢告诉别人，那很多机会还是会流走的。现在竞争也是比较激烈嘛，我觉得很多年轻的家长也是很认同这一点的。
1: 那裙子，你一开始也提到是在海南的一家电视台工作的，后来是辞职了吗？
0: 对，对，刚开始在那边工作，后来是，我觉得我想说，自己再多多尝试一下吧。在电视台的工作其实也非常的开心，在媒体工作也很开心，我也很喜欢，也很热爱，至今也是我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也是给我打了很好的这样的基础。像我们学习播音主持的话，向往着屏幕，都向往着这个话筒。有过这样的尝试之后，我觉得再走上这个表达教育的这条路，我的底气是更足的，
1: 有了一线的经验。
0: 对，包括我觉得我其实有两个热爱，一个是成为主持人，一个是做老师，我觉得我两个都实现了，这还是蛮幸运的，幸福的哈。
1: 但当时你辞职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在电视台工作当一个屏幕前的主持人，我觉得这是对你来说，包括对周围的你的朋友家人来说，都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了。你辞职的时候有没有过反对的声音？你自己有挣扎吧？
0: 其实有，我这个人是比较乐观的人，但实际上任何人走上一条创业的路，他都不会那么的一帆风顺吧，不管是从开始还是说过程当中，像我开始提出说要把工作转变的时候，家人首先是不支持的，其实我内心也会有挣扎，但是我家人也是不支持的，他觉得一个女孩子，对吧，你有这么稳定的工作，领导还那么重视你，加上你整个表现也是可以的，那你为什么要去放弃这些然后去创业，对吧，你一个人还人生地不熟，为什么要做这些尝试呢？哎，我自己当时也很纠结，但是我总觉得

0: 按部就班嘛，去做一些事情。我是湖南人嘛，我感觉我骨子里会有一种打引号的不安分吧。
1: 嗯，能理解。
0: 我想挑战一下。
1: 对，能理解。其实我跟裙子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共鸣了，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大胆的决定的时候，你会想让你最亲近的人知道你的改变和你的想法。潜意识当中，我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你会发现事与愿违的是，当你跟他们真的去沟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让他们担心。这种担心吧，又会反过来让我觉得负重前行。很多时候我会在想，如果我们在做一些，比如说像你当时一个职业转型，想要自己创业这么大的决定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跟最亲近的人去沟通？后来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沟通，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会让他们发现你是一个有这么样一种为自己负责也好，或者说为未来筹谋也好，你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当他们看到在你经历了这么大的转变之后，仍然能够生活得这么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他会看到，哎，我的孩子长大了，我的孩子真的有能力，我不需要再这么为他担心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真的完全是我的很真实的我内心的这种感受。当时我的妈妈是，其实她母亲对孩子来讲其实是很关心的，她其实是最开始质疑我的嘛，说你不要去做这样的尝试，会很辛苦。其实都来源于她对我的心疼，所以我想让他们以后过上更好的生活，是吧？我不会做很多的沟通，我这个人就是我先做，尽量不要让自己有很多后悔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大学就有兼职去上过课这样的，在一些机构，我觉得在舞台上给孩子们这个教课的过程当中是很有收获的，这种价值体现也是非常让人满足的，我很开心。我就想在我的一个空间里面能不能也打造这样的一个教室，不想让自己后悔嘛。有时候你发现过了一定的年龄，你再去做一些决定就比较难了，牵挂会更多。所以我也很庆幸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去做这个决定。你要是现在让我去做，我感觉又会比较难。当时是2017年吧。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深耕青少儿语言培训的创业者，他用多年播音主持经验打磨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爱与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底气。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聆听他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蜕变，感受自贸港青年创业的温暖与力量。聊过很多创业的朋友们，他们最难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不仅仅是面对来自周遭亲朋好友的质疑，还有实际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你想的可能很美好，实际操作起来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你在创业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时期是在什么时候？遇到哪些困难让你记忆犹新呢？
0: 我做这个行业在那个海南是很困难的，因为咱们这边的方言区的孩子们的表达，整个海南人都是比较内敛的性格，海南话我到现在我也听不懂，到现在我也听不懂，我也没学会
1: 很
0: 你
1: 难。
0: 说，对，所以给对他们进行这个普通话的教学表达，就真的是难上加难了。但是我觉得，好像自己也有一种使命感，也是教好他们，也是很有市场空间的嘛。作为商业这块的这个想法来讲，困难的是当时就比如说是装修吧，因为我是人生地不熟，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没有家人，完了就一个女孩子到处选校址，哎呀，大街小巷的跑嘛。当时海南也很热，我都很清楚那段时间汗流浃背的样子。然后好不容易选到一个地方开始装修，自己身上也没有多少钱，跟我的家人支持了几万块钱就开始干了。那时候包括每一块地毯怎么铺，自己要去剪，然后广告怎么贴，为了省点钱，自己也会大中午也不睡觉，在那儿贴那种什么广告的字啊，在网上淘宝各种买各种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点一点去打造自己的这个教学空间。现在看来是很简陋的，但是觉得那个真的是自己一点一点给搭建起来的，还是很有感触的。我觉得很困难的就是当时的装修这一块，反而教学没有那么难，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去从零到一的过程是真的很困难的。
1: 装修自己去考虑，这个可能更多的也是一个软装方面吧，一个像培训学校一样的地方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呈现出来。
0: 因为在海南是在当时我这个地方是没有的，它
1: 没有参考的
0: 机构。你没有参考，所以真的就是从零到一，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且当地的家长能不能接受这些东西，一个概念上给他们打开这种心智，说话也要学，他们之前是没有的，没有这个概念的。
1: 当时你从选店铺到完成这个装修一共是历时多久？
0: 历时了大概不到两个月，非常快，所以我可以说是半夜我得干到2点3点很正常。白天自己为了省点钱，装修工人在做硬装，我自己在做软装，然后晚上你要开始策划课程，就是写公众号，自己还要写到凌晨，第二天早上7点还得起来赶紧去检查装修到什么程度了，要赶上开学，赶上3月份开学，过完年到开学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事情给完成，然后就开始招生。
1: 哎，这个真的还是得趁年轻，因为你2、3点睡觉，然后早晨起来又要干别的，忙很多东西，包括软装你也要考虑。就像你刚才说的，年纪再大一点或者再等，到时候真的是有这个心气儿干，但是没力气干。
0: 对，没有，我现在感觉我那时候熬夜能熬到2、3点，刚才跟您说的，现在你到我10点、11点，我感觉就干不动了，就已经干不动了。对。
1: 在招生这方面没有遇到过困难吗？
0: 招生我反而现在想想，刚开始的招生对我来讲压力不是最大的哦，也基于我的这种商业的判断嘛，因为他正是因为他没有，反而很容易被发现嘛，大家的目光都会聚集到你这边，哎，我们新开了一个这样的机构，还可以学习这个，去试一试，去看一看。然后加上我之前因为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电视台的工作的背书，所以大家觉得还是可以相信的，去试试吧。小朋友们没有上过这种课，发现这个课这么好玩，学语言这么好玩，孩子们可以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在人前去表达了，愿意在课堂上举手了，所以这个传播是很快的。当时还自己上课，大家非常认可，应该是到6个月的时间就有40-50个孩子，到了年底就有100多个孩子，第二年就是会慢慢的成倍增加，这样子会比较快。
1: 这么顺利呢？
0: 整个非常好，有时候是会到家长想报名而我们没有名额给到他，这种程度就是我们还是非常专注的在课程上面下功夫嘛，然后包括孩子的服务啊，课程的研究啊，然后整个孩子展示的平台的供给啊都很好。
1: 现在也很好奇啊，你从小自己会喜欢语言这一块，然后也很享受舞台，到决定去教孩子语言这个转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应该是从我在高中开始学习这个，也在那个很有缘分啊，也在我那个机构的时候，我现在的机构的名字也是以前我上课的机构的名字，是有情怀的。那时候我很内向，说真的，其实虽然小学呀有过六一儿童节主持的经验，但是它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你也不知道还可以一直学的。当时一直到上高中期间，我其实是挺内向的，上课也不是很敢举手发言，然后老师教了我正确的发音啊，一些朗读的技巧啊，舞台主持的技巧之后，整个人就变了。然后在学校有这种专业的朗诵比赛，你会拿到一些很好的名次，然后回去给到自己的老师，你就觉得哇，当时能够让我发生这么大改变的我的老师真的是闪闪发光的。我觉得他改变了我整个人生。我当时想着我以后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我也想做他这样的一个老师啊，我也想改变更多的孩子。跟我有一样的敢说但是想说但是又不敢的这样的孩子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我觉得有一些是我这个创业的一些商业价值之外，更多的是我的一种情怀吧。
1: 现在回忆，就是你第一次在你自己的机构里教孩子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0: 当时在我的机构里教孩子的时候，怎么说呢，会有点紧张，全力以赴，我想哎呀，特别害怕自己第一节课没有上好嘛，压力也是很大的。当时的小朋友一共好，我都记得很清楚，是有12个孩子
1: 啊，第一次就这么多了。
0: 对，因为前期会有一些人气的积累嘛，你在传媒工作，然后他们知道你要开班之后，都会自己开始联系 啊，他们自己就开始联系约好了，说我们一起来上您的课，您什么时候开？然后第一个班就有十二个孩子，当时不是说只有孩子在里面，家长也在里面。
1: 啊，我就想问这个，因为你在教孩子的时候，家长肯定会跟着旁边去看，判断这个地方我能不能让孩子放心在这里学习语言。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说，压力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家长。
0: 是的，是的，因为家长的判断不比孩子嘛，对吧？家长的判断会更加的理性。那因为我要为你付费，要把孩子交到你手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你的教学的实力是否过硬，对吧？你对孩子的状态度啊，是不是有爱的一名老师，他是多方面来考量你的。也又是我第一堂课，哎呀，其实真的是压力很大。当时对，我还叫了一名摄像老师帮我拍一些照片，所以那个教室里面当时是挺多人的，工作人员也好，我也好，学生也好，还有家长也好。但是当我进入到这种我准备的上课流程当中，都是咱们自己擅长的嘛，你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讲着讲着就特别愉快，特别快乐。而且当时的那些孩子配合度也很高，我感觉也是很幸运的，孩子们配合度很高，非常的开心。包括你的游戏的设置啊，循序渐进的教学的方法呀，一节课确实是下来，孩子们说我下次课都想来。那孩子都想来的话，那家长就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加上我们有做主持人的经验，你在课堂互动方面，包括跟家长偶尔的互动方面就做得很好，相对来讲，所以信任度就打下了。真正来讲不太顺利的是，当时这一批孩子是可能都是一年级左右的，不太顺利是幼儿园的孩子来的时候，太小了，你知道吗？太小了。当时你就是我自己也没有当妈妈，当时你说一个25、26岁的女生，对吧？面对一群没有秩序感、没有方向感的这种大班、中班的小朋友的时候，上课他会走来走去，你知道吗？都要崩溃了，我当时都要崩溃了。你准备的所有的话，他听不懂，
1: 他都不知道他来干嘛的，可能。
0: 哎，他不知道什么是口才，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你跟我幼儿园老师有什么区别？你这里为什么不能够走来走去？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很多玩具？然后他的家长也在里面，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感觉，我的天哪，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呢？一会儿看一下手表，一会儿看一下手表，真的，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情况。然后他也学不会，说实话，当时就是整个市场上对于少儿口才，就是我们自己去这个探索，自己去总结教学经验，所以那个第一堂课是我到现在来讲记忆还是很深刻的。
1: 那是要制定规则的，就是在孩子们在你的课堂上的时候，不仅仅是学习了，你还要同时就像说的，要跟他们的幼儿园老师一样，给他们在课堂上制定规则。如果他们不听你的话，你这个课程就难以进行下去，那也学不到东西。
0: 对，而且我们一次课就是90分钟。
1: 嗯，
0: 你想想90分钟，对吧？
1: 很长。
0: 课前的互动课前的互动完了还要教东西，还要玩游戏，各种规则，哎呀，就是在慢慢的慢慢一节课一节课的总结。我是快速的让自己在半年内成长。最开始没有老师，你想想学费也不是很高，没有聘到很多老师，本地也很少有我们这样的老师能聘得到，所以基本上都是自己在干。我自己可以真的是，哎呀，又当老师又当接待又当销售，
1: 都是你一个
0: 人，除了卫生，偶尔还得打扫卫生，一家公司全部自己都来，全部都得干。
1: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决定再雇别人呢？我觉得在你的课堂上有个助教可能是必须的。
0: 应该是到了17年创业，17年底就开始会招聘兼职了。
1: 因为我看你这个当时开班之后学生增长得很快。
0: 对，当时就招聘兼职兼职教师啊，他们周末会来帮我分担一些班级的代课压力，然后呢我自己就可以更多的去做一些教学的研发课程的研发，对吧？然后家长的课后的服务，还有学生的一些展示，因为像我们这种锻炼孩子的自信表达语言这一块，还是要很多时候要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去到这种表达场景里头，舞台也好，对吧，实践也好，都得靠我去联系。那个时候我就慢慢的在做管理这一块了。
3: 好的，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和裙子就先聊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还会继续邀请他，让他跟我们来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30到17度，上海阴，30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3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杭州多云，31到21度，成都多云，30到17度，厦门阴，27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31到20度，海口阴转多云，30到24度，三亚多云，33到25度，文昌多云，31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7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33到25度，仰光小雨转阴，32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5度，雅加达小雨，31到25度，曼谷阴，33到26度，河内阴，31到23度，吉隆坡小雨，32到25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海南一家语言培训中心的创始人邓丽群，但是身边熟悉他的朋友都管他叫做群子老师。接下来我们

0: 就继续听他分享他的创业故事。今天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深耕青少儿语言培训的创业者，他用多年播音主持经验打磨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爱与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底气。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聆听他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蜕变，感受自贸港青年创业的温暖与力量。你在创办这个语言培训中心之后，学生的数量其实增长的比较快的，尤其是在这个管理课堂秩序方面，你需要去考虑聘请助教这件事情了。
1: 一个教师就会配另外一名助教老师，他会帮我们看着孩子的一些行为，会帮他们集中注意力，做一些辅助的管理，一步一步的在变得更加的正规，口碑也是会越来越好，家长也看到了我们的用心和付出。
0: 当时你那里有几间教室啊？
1: 最开始是也就才三间教室，但是基本上都满满的。
0: 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就是你开始给我们介绍的第一节课可能是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为主，也教过幼儿园的孩子。当时那两次的课程，你对当地孩子们的语言面貌是什么样的印象？
1: 其实当时觉得那些孩子还挺好的，小朋友跟成年人还是有区别的。小孩子们因为他们一年级嘛，刚刚接触拼音，我们现在的语文老师的表达还可以，他们语音面貌其实会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们改得很快。但是年龄越大的孩子，比如说到了三年级四年级阶段进来读的孩子，你就会觉得他们语音面貌就没有那么好了，接受起来也会慢一些。所以我们一直倡导的就是咱们孩子们学口才学表达，或者说是学普通话吧，一定是越早越好。他在他的语言发展的关键期，也是他的记忆能力越最好的时候来学习，营造这种标准的或者说更好的表达环境，他会潜移默化的给他一些正向的引导。
0: 那在这么多年的教学里，有没有一个孩子的改变让你觉得特别感动，自己有成就感呢？
1: 其实有蛮多的。她是女孩子，比较内向，但是长得非常漂亮，初中才来学的。对，初中她当时是想考特长生，就好像看到了当年的我，来到我的教室之后跟着我的课来学，后面好像是考上了专业的院校，跟我联系说，然后她说我们家一研究生毕业了，去了两次您机构，这两天您没在。哎呦，我当时第一是觉得时间特别快，第二是没想到这个孩子都这么优秀，已经考上研究生了，觉得特别欣慰。这是一个这种就是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
0: 实现梦想了。
1: 对，实现了他的梦想。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小学的从幼儿园到小学的，他在学校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有一个孩子来学的时候都是哭着不肯进教室，觉得害怕，也有点分离焦虑，然后妈妈是坐在教室里面陪了几节课，慢慢的孩子可以脱离家长了，在教室里面也跟老师越来越亲近了，知道语言表达这么有意思，在学校开始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开始当国旗下发言了，开始班级讲故事比赛也可以参加了，越来越勇敢，所以我很感动，也很有成就感。这比他交给我更多的学费来讲，我觉得更有成就感。
0: 我能听得出来，就是这个培训中心它从开业到今啊，应该都是线下教学为主的。你也提到了就是在疫情期间，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你来说更困难的时期。在疫情期间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1: 当时还不觉得有什么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正常的放寒假过年。但是当第二年开学发现你不能上课了，你就开始慌了嘛，你的房租都要一直在出，然后那么多跟着你的老师们怎么办，要不要给他们发工资，对不对？但是因为之前运营的还不错，所以我们海南影响也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所以我说我会给你们一直发底薪，会交社保，你们不用担心。然后我们就紧急的启动一下线上的这些日常的线上的一些作品的教学，对吧？孩子们，我们用视频的方式让他们学一些作品，然后他们可以把自己作品发到我们的班级群，老师一个一个给他们点评。对，当时坚持了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些线上的互动，我们就复课了，复课了一段时间，一直上到了暑假吧，然后后面又停课了，因为来报名的学生就没有那么多了，房租是没有降的，当时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属于中央的街区。哎呀，当时压力就很大，觉得可能会不会走不下去，甚至跟了你很多年的一些主要的老师他选择了离职。哎呀，但这种感觉是不太想去回忆了，但是真的是 又好像回到了刚创业的时间，自己开始弄了，又开始自己教学了，开小班。其实2022年我又怀孕了，因为我是第一个孩子，当时就已经31岁32岁了嘛，怀孕嘛。疫情本就给我们的这个管理呀、招生啊带来了一些冲击，加上我自己又怀孕了，重心又得到孩子身上，自己的身体可能各方面又吃不消，所以那一年也很困难，方方面面都很困难。但是我很乐观，我这个人就是很乐观。我们会做一些公益的课程出来，反而对吧，让大家看到你在这个困难的时间的一种品牌形象吧，先把人心先聚拢，他知道你一直在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想想，这个疫情一定会消散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大家想起来要报的时候，一第一想到的可能还是我们，为未来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果然到了2024年这样子，大家还是会回来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大，同类机构也不是很多，之前还是不是很多，所以然后团队重新开始组建，也到目前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
0: 从始至终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个是很难得的。
1: 对，我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不可能放弃。这就是当时为什么会，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后悔嘛，我觉得还没到做不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一口气在，我是可以坚持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到最后我自己只有自己一个人了，我依然可以开我工作室，我依然可以上课。我就觉得人吧，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是有愿力，然后你的心力也还在，我有心力我就可以去坚持下去。
0: 有没有想过自己走到哪一步你会觉得那个是底线，我可能如果到那个时候还是跨不过去的话，我可能就放弃，有没有给自己设过这样的一个底线呢？
1: 这个很模糊，但是我觉得会有，因为到了你现在35岁，你看我从25到现在我马上就10年了，我觉得也会想，成年人都会想想最差到什么程度，你有没有改变的可能，对吧？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孩子吧，我的公司没有在我住的城市里面，所以我两个孩子其实是异地的，我如果来工作我是要离开他们几天的，像我们都是在周末上课嘛，我会离开他们2-3天，所以周末他们我就没有办法陪伴到他们，然后周内他们又自己上学去了，所以我跟自陪伴自己的孩子的时间很少，所以说我们做教培的就是缺少了对自己孩子的陪伴，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以后让我做选择的一个很大的原因。现在的话一个是3岁嘛，刚刚上学，一个是1岁3个月，这几年对我来讲很不容易，又是2次怀孕2次生孩子，然后兼顾着自己的这个学校的管理招生，这些压力蛮大的，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我觉得我很现在就是蛮想陪伴自己的孩子的时间多一点吧，
0: 就是陪伴别人的孩子反而是最多的。
1: 对，如果像您说的有发生改变的让我去重新做选择的这个底线就是我自己的孩子了，可能
0: 毕竟对自己孩子的成长来说母亲的角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你把你所有的精力给了这个在你培训中心的孩子们之后，你可能回到家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就是你
1: 对
0: 耐心所有的关怀你可能都已经分出去一大半了，虽然面对是自己的孩子，但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需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或者你确实没有那么多心力了。
1: 尤其是孩子都现在都比较小，小的才1岁，过去的一年每当你在自己的公司处理完整个一周末的培训工作之后，然后晚上又开差不多100多公里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孩子一个孩子已经睡着，另外一个孩子也是呀呀呀呀呀呀的喊你，还得带着他睡，其实自己是很累的，没有办法调整一个很好的状态去给他爱给他沟通，就这个是挺愧对他们的。
0: 但这个你在做教培工作之前，在你创业的第一年你肯定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1: 没有想到过，对，没有想到过，真的没有想到过。
0: 这可能是
1: 他们也跟我讲，他们给我讲这些情况，但是当时我也是笑笑，但是当这种事情到你身上走到这一步，你知道妈妈有多么的不容易，一个创业妈妈有多么的不容易。
0: 现在你会觉得说自己还是会在未来的职业规划当中为自己的孩子会做相应的调整，
1: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的去做调整，但是到了这个万不得已也有只有可能是为了孩子去做一些战略性的调整，但是我会让他一直存在，因为其实在在给我们这个地区的孩子们带来的改变是有目共睹的，大家也都非常认可，我不想让说自己10年的、这个、
0: 心血
1: 对心血苦心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没有，这也是应该不会。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天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深耕青少儿语言培训的创业者，他用多年播音主持经验打磨专业课程，帮助孩子们勇敢表达，自信发声，怀揣热爱与初心，让语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底气。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聆听他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蜕变，感受自贸港青年创业的温暖与力量。现在你回顾看来说，你教学的这么多年当中啊，你自己在心态或者性格上有没有因为这样的教学工作有你的创业而发生一些改变？
1: 我觉得我变化很大。以前吧，我是一个急性子，做事情都是风风火火的，很容易急躁，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急了。但是我觉得跟孩子相处久了，包括现在自己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觉得我越来越有耐心了。我知道孩子呢，很多东西你急不来，也不能拔苗助长，会沉下来，也会更加去擅长去倾听，会倾听他们，倾听员工一些反馈，更加去倾听每一个宝贝的家长的真实的内心的声音。更多的事情是让我自己学会了慢下来一些，没有以前那么急了。如果是十年前咱们聊天，我觉得我是那种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到哪里都是那种安静不下来。特别有表达欲、分享欲，这样一个人，现在已经这确实会有变化啊。一种是年龄会自然而然带来的，对吧？另外一种是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很多的变化，你随时要做出的各种调整，就会让你成长很多。
0: 我现在看到你的朋友圈当中最近的活动还是很多的，这些活动是就是作为你这个培训机构去筹划的吗？
1: 之前就是得到这么多的认可啊，当时起来那么快，就是因为我很重视对活动的策划和举办，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的平台的利用、联系给到我的孩子们。然后包括我从去年开始做自媒体啊，个人 IP 这一块，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他们更愿意跟你合作。当你做到被人看见，那么很多机会也会主动找上你。
0: 看到你的朋友圈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明媚的感觉。我觉得海南这个地方真的一年四季都适合去带孩子们进行这样的一些艺术创意的活动啊，语言表达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经历啊，都非常适合。
1: 海南这个地方有很神奇，可能刚来一年两年，包括第三年你都没有办法说长期的选择待在这里，但是你一旦你待了超过三年了，你就离不开了，你就不会再想离开这个地方了。但是我也是，我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很庆幸我当时选择的是这里，整个自然环境首先是吧，非常的舒适，一年四季非常的明媚，也没有说很冷，因为我是从湖南过来的嘛，读书又在东北，冬天是真的非常的冷，然后到这里就一年四季都非常的舒适，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孩子很友好，
0: 可以穿裙子，尤其对你来
1: 说。然后另外的话呢，在这里的人也很好。然后每一条短视频里面说到的，包括为什么要跟海南人交朋友，是真的，就是他们是非常的真诚朴实，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不会想的把事情想得很复杂。印象很深的时候，刚来海南，你让路人帮你指一条路，我想去哪里，他不会跟你说话，他就手指一下，然后或者说他直接就站起来，你也不知道他要干嘛，为什么不理我，实际上他会回头说，哎，你跟我走啊。
0: 很热心啊。
1: 什么情况？对，他不会，对，他没有什么很多的很愿意去表达啊，不是很外向，但是他会为你做能做到的事情，而且是不会很要求有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海南人。
0: 这可能也是你定居在海南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之一啊。就是
1: 这个人很恋家，我让我的父母包括我唯一的弟弟，我们全家人现在都已经在海南定居了。都在海南定居了，包括我的先生其实河北过来海南，他在省媒工作，也是在这边定居了家人，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吧。
0: 在海南生活这么久，其实你从在电视台工作也好，然后选择辞职创业也好，你的生活应该都是满满当当的啊。那你在这个培训工作之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自己的生活安排？
1: 记得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聊天他提到说，我不能像你一样一天当两天过。当时我就有在想，我给大家是这样一种感觉吗？我每天都有那么忙吗？但是看到我后面我一总结好像也是，但是这已经成为我一种习惯了。当它成为一种习惯之后，你就觉得好像还好。对我来讲的放松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带孩子，
0: 嗯，
1: 尤其是带我的大女儿，因为她三岁了，她也很会表达，很暖心。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间就是我，嗯，回家的时候能有一段时间是陪着她的，我们两个待在一起，或者说我跟她爸爸，我们三口人待在一起，
0: 嗯，
1: 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间。因为我的女儿给我提供的情绪价值超过了所有，觉得很快乐，很愉快。自己出去喝杯咖啡呀，或者说是去散散心啊，是这个没有尝试过，没有时间。
0: 嗯，
1: 陪着孩子做这些事情，就既满足了我自己的放空，又陪伴了他，我觉得特别享受。
0: 其实我刚才问这个问题，我也是在想，就是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嘛，作为女性创业者，尤其升级为妈妈之后啊，分配给家庭、分配给自己事业的这个时间，你就要精打细算了。然后再想想看，有哪些时间可以给自己，这个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你是第一个我听到说你放松的方式是带孩子，
1: 是吗？
0: 因为你可能现在孩子

0: 做好很多的一些先前的教育的理念的沟通啊，对吧？很多能预料到的问题，我们也都会去了解一下。所以，我们首先说要做一对快乐的父母。
1: 迄今有没有和孩子、和丈夫啊、家人一起在海南旅游，带他们玩一玩？没有时间吗？
0: 这2年真的是很少，我觉得就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婆婆，答应过她很多次，比如说哪怕因为我们在海口嘛，哪怕说去一趟三亚都没有实现，就觉得蛮对不起的是我的婆婆的，她一直在帮我分担带孩子的压力嘛，都是交给她，我很放心。然后，去年10月份国庆，可能当时肚子怀着二胎8个月，带着婆婆公公。啊，还有大宝去了一趟文昌，短暂的做了一下这个旅游。
1: 这也是创业女性的一个比较苦恼的地方。当这个事业是自己的时候，你分身乏术，所有的事情要你去做决定。
0: 哪怕当我的机构事业做得越来越好，你更加有一些一股力量会推动着你，还要做到更好。所以我也释然了，我也自洽了。我把自己工作做得好一些，有时间就会带着孩子来到我的身边，看看妈妈在做什么，妈妈的工作在忙什么。对，这样的一种陪伴，也可能是给他上的一些生动的一些亲子课程吧，让他看看，给他一些正面的影响。
1: 最后一部分采访内容，我还是觉得应该是结合你的语言培训的一些方面来聊一聊。比如说，你在这个教学的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你自己看到的学习语言对一个孩子的童年和未来，它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对孩子的童年语言艺术就是他们的一个自信的加油站。童年的时候，他能够建立起一种我就像之前咱们说的，我敢表达，我也能表达的这种信心，会让他们的童年更加阳光、更快乐。他不会因为说我有机会不敢去争取，我不敢说话而自卑。他也能够更好的跟自己身边的小伙伴啊、老师啊、家人沟通，减少很多烦恼。对未来来讲的话，更远一点啊，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生活，会表达和敢表达都是一种比较核心的能力。你学习上能够清晰的去跟老师沟通、跟同学交流想法，你未来的工作上也能更准确的去汇报工作呀，去进行一些管理呀，生活中也能更好的跟家人朋友通过语言去表达、去相处，表达出自己的心意。所以我觉得语言真的不是一门兴趣的课程，更是我们孩子未来人生的一个必修课，能够让他们走得更顺、更从容。
1: 在你遇到一些比较内敛，不愿意表达、害羞这样的孩子，你会怎么去引导他呢？
0: 这种情况我们遇到的也有很多。对，其实最开始我们不是上来就告诉你要把普通话说得有多好，对吧？你的表达得多有技巧。我们首先要鼓励他，让他有一种自我认同感。就是宝贝，你天生就有影响力，你不用怕你说不好，也不用怕被别人笑话，你的声音特别珍贵，你的想法值得被所有人听到。最开始，不管这个孩子多大多小，其实送到我们这儿来，其实就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了。我们都会有这样一段的交流给到这个孩子，他不仅会知道我来到这个空间，表达的空间，老师是认同我的，我在这里做的所有事情是不会被轻易指责的。所以我们会让他大胆的开口，不管你是开心的、难过的，还是天马行空的，声音小的、声音大的，只要你愿意说，我们的老师就会认真的听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就是说你不流利、忘词也没有关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在育儿上，包括让他表达，更多的时候是站在一个评价端，对吧？
1: 对，
0: 家长呢，我们会给他下评价。来到我们教室也是，你这孩子太自卑了，或者说他太胆小了。你看，你声音大一点啊，或者怎么样的，往往，孩子容易焦虑，他不愿意表达。反正不管我说成什么样，你都有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标准，对吧？他干脆不说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老师最开始的是给孩子们进行一个心理上的赋能，心态、态度上、状态上的赋能给到他，让他知道在这个空间里面，自己的一切都是可以被接纳的。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心法可能有时候比术更重要。
1: 我本来设计一个问题是说，如果给正在学习表达或不敢表达的孩子们一句话，你会说什么？现在我觉得，可能我们急需要对家长说一些什么。
0: 是的，是的，像我女儿，我那3岁的女儿就是非常爱表达，非常会说，很主动。上了幼儿园难受了2天之后，第3天就非常愉快，跟老师啊打成一片，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给她轻易的去下过评价。这个是很难克制住的，其实当父母的很难克制的。那我们就会忍着，我们互相监督也都会忍住，先释放自己嘛。你不要把他的表达欲给遏制住了，表达欲 以后是再激发出来是有难度的。
1: 嗯。

0: 包括我们上完课之后会定期做一些展示的机会啊，邀请父母来到我们的大厅，经常看一看孩子的成长，引导家长给他们鼓励，孩子们就会慢慢慢慢的有一些变化。
1: 对，
0: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作为家长，我们要相信你的孩子天生就有表达力，他的声音值得被听到，不管是好的还是没有达到你想象中那么好的，我们都应该先给他的是肯定和鼓励。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先鼓励，然后才有勇气面对外面的荆棘。他充满安全感之后，出去之后，他才是有安全感。
1: 非常感谢晴子参与我们这一次的采访啊！通过采访，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你对教学的用心，嗯、也看到了你在这片热土上扎根、成长和追梦的故事。我觉得海南不仅是有阳光与海风，更有着一种开放包容的氛围和非常多的发展的机遇。然后你选择的是语言表达啊，我觉得这是语言嘛，是连接世界的一座桥梁。也非常感谢你把自己的创业的经历、教学的理念，还有在海南的生活感悟分享给我们，也同样祝愿每一位海南奋斗还同样热爱语言学习的人都能够勇敢的开口，向阳生长，用语言打开更广阔的世界。非常感谢晴子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期待再一次跟大家见面。
1: 好的，晴子再见。
0: 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